0: 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1: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0: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十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0: 老妈放心，忘不了。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漉电台，我是主播游小黎。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

你是我关了灯才能拥有的梦，你是我睁眼不敢拥抱的太阳。每一个晚睡的人都是有故事的吧，听说忽然的离开是失望攒多了，所以如果有一天我离开了，一定是因为我爱你太累了。朋友都说不必那么执着，不必那么要强，就像不必那么非你不可。我承认我是固执的，但我也是懦弱的。那么为什么不随遇而安，顺其自然呢？每一个夜晚我都是这样和自己对话的。

1995年，许美静推出了第一张个人专辑《明知道》，提升出世，就引来了包括李宗盛在内的港台两地王牌制作人的青睐。乐坛大哥李宗盛甚至力邀他加盟滚石，但是被许美静婉然拒绝了，因为他希望和新加坡的创作才子陈嘉明合作。在陈嘉明担纲制作和创作之下，1996年6月和12月接连两张专辑《遗憾》《都是夜归人》的出版，使得许美静真正跃上了巨星之列。许美静用她干净略带些颓废的歌声，咏唱着现代都市年轻女性生活的寄语。在城市的灯火辉煌里，我们都是夜归人，我们迷茫而忧伤，我们想要撒野，但是最后还是被寂寞划过心房。

这首《夜夜夜夜》是齐秦原唱，但是先后被林志炫、梁静茹、黄小琥等等众多艺人翻唱过，也算是齐秦最为人熟知的歌曲之一。作词作曲人熊天平很早就接触音乐，并开始音乐创作，长久以来储存了大量的作品。一个偶然的机会，朋友建议熊天平带着作品去唱片公司试试，于是熊天平来到了善华唱片公司。一首《火柴天堂》引起了善华唱片公司老板的兴趣，接着熊天平又将未填好歌词的《夜夜夜夜》哼唱了出来，并在两个小时之内填好了歌词。一曲《夜夜夜夜》让善华公司的老板立刻拿出合同要和熊天平签约，但那个时候熊天平因为早先在音乐道路上受挫而灰心，并未立刻签约，而是回到了故乡。这个时候一位好友相劝，终于打消了熊天平的顾虑，直到1996年底，熊天平才签约善华唱片公司，成为一名歌手。也许我们都会有这样的时候，在无数次挫败中开始自我怀疑，开始迷茫于未来的路，开始不知道自己的坚持究竟是不是一种固执。不管是理想还是姑娘，都是我们关了灯才能拥有的梦。

你晚安作为歌曲名的有很多版本，但是我却独爱丢火车的这首，沙哑中带着一丝慵懒的气息，像极了在城市中奔波了一整天的我们，终于回到房间，开始回忆着这一路走来的脚步。虽然充满了艰辛和不如意，但是依然拥有愿长夜无梦，在所有夜晚安眠的心愿。偶然有望路途遥远，都有人陪伴身边的夙愿。总有一天，会有一个人轻抚你的脸，对你说晚安宝贝。他是你不用关灯也可以拥抱的梦想，他是你看见太阳就能抚摸的未来。

陶路音乐甄选金曲。今天的音乐就分享到这儿，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陶路音乐以及新浪微博陶路音乐，我们会分享更多精彩内容给大家。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咯。我是尤小黎，拜拜。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
1: 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圈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夜最通影，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江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映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母把母金落了头，扣切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师。

0: 子，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太危险。绝经父子相信天，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精，光家途中口一听，比楼教室缺少怪，从车子向富贵乱，学前滋味有梦缺，福楼随便可干钱，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了，是国法犯路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5: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周希月，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57班。今天是5月12日，也是全国防灾减灾日。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一诺，也是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57班。防灾减灾日的到来给我们敲响了安全警钟。哎，希月，你知道我国为什么要把5月12日设为全国防灾减灾日吗？
0: 这是为了纪念2008年汶川大地震，同时也是为了提醒全社会增强防灾减灾意识，提高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今天我们的节目围绕防灾减灾守护安全展开，和同学们一起学习安全知识，筑牢安全防线。防灾减灾人人有责，那么到底什么是防灾减灾呢？遇到灾害我们又该怎样做呢？请听两位科普员带给我们的防灾知识。
2: 防灾减灾不只是防地震，而是预防灾害，减少灾害，并学会自救互救，包括自然灾害如地震、火灾、暴雨、雷击等，同时偶尔也会遇到人为性的灾害。每一种灾害都可能给我们的生活和生命安全带来威胁。
3: 在众多的灾害中，校园里最需要我们警惕的就是地震和火灾，这也是和我们日常学习生活关联最紧密的两类安全风险。
2: 先来说说地震避险知识。如果在教室上课时突然发生地震，大家千万不要慌乱拥挤跳楼逃生，也不要争抢着往教室外跑，要立刻双手抱头躲在课桌下方，牢牢抓住桌腿，避开窗户、吊灯等危险物品，等待震动减弱后再听从老师指挥，有序快速撤离到操场等空旷地带。撤离过程中一定要弯腰低头，捂住口鼻，沿着墙壁、楼梯扶手有序前行，不推搡，不奔跑，不喧哗，避免发生踩踏事故。如果被困在室内，不要大声哭喊，保持体力，用硬物敲击墙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人员到来。
3: 接下来是校园火灾避险。在校园里不玩火，不触碰电器开关，不携带打火机等易燃易爆物品，是预防火灾的第一步。如果发现火情，第一时间告诉老师，不要自己盲目灭火。火灾逃生时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低姿弯腰逃离火场，远离易燃物品和浓烟区域。如果身上着火，千万不要奔跑，要就地打滚压灭火苗，牢记校园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遇到火灾绝不乘坐电梯。
1: 听完科普知识，相信大家对防灾减灾有了更多的了解。其实防灾减灾不只是灾害来临时的逃生技巧，更在于日常的预防。请欣赏防灾减灾儿歌。
4: 5月12防灾日，安全知识记心间，地震来了不慌张，抱头蹲下躲桌旁，暴雨洪水不乱跑，远离河边不趟浪，雷雨不站大树下，小心雷击把身伤， 火灾逃生弯着腰，捂住口鼻快步跑，不玩水火不打闹，远离溺水护命牢，上下楼梯靠右行，不推不挤防踩踏，防灾减灾人人做，平安成长乐逍遥，防灾减灾人人做，平安成长乐逍遥。
0: 同学们，防灾减灾人人有责，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是保护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的坚实后盾。灾难无情，人间有情，故事汶川地震里的小英雄送给你。
1: 2008年5月12日，汶川突发大地震，房屋瞬间倒塌，学校教学楼一下子变成了废墟。当时只有9岁的小学生林浩被压在废墟下面，四周漆黑一片，到处都是灰尘和碎石，很多同学都吓得大哭，但林浩没有慌张，他冷静下来，慢慢挪动身体，自己从废墟里爬了出来。逃出来后，他没有只顾自己跑，想到还有同学被埋在下面，他不顾余震的危险，又2次冲进废墟，奋力救出了2名受伤的同学。事后有人问他，你不怕再发生地震吗？林浩认真地说，我是班长，我要保护我的同学。
5: 林浩的救人故事感动着每一个人，遇到灾难不慌乱不哭闹，保持冷静才能保护自己，心中装有责任，遇到危险懂得互助，团结才能共度难关。有时候多观察身边的事物变化，也能帮我们避免灾难。请听故事，懂得避险，躲过危险的姐弟俩。
6: 一个下雨天，山里下着大暴雨，姐弟俩正在山坡下玩耍，忽然发现路边泥土往下掉，小石头不停滚落。姐弟俩想起老师讲的山体滑坡防灾知识，立刻意识到有危险，马上手拉着手快速跑到空旷平坦的安全地带。没过多久，身后的山坡轰然滑坡，泥土石块全部塌了下来。因为牢记防灾知识，及时撤离，姐弟俩平安躲过了灾难。
0: 同学们，我们也要像故事里的这对姐弟一样，学好防灾常识，发现危险苗头及时撤离，避开灾害，保护生命。防灾减灾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落在实处的行动。安全守护不是一时的提醒，而是长久的坚持。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安全是生活的底线。我们向全体同学发出校园防灾减灾安全倡议。
1: 一，主动学习防灾减灾知识，了解各类灾害避险技巧，提升自我保护能力。
7: 二，积极参与学校防灾演练，规范动作，有序疏散，熟练掌握逃生流程。
1: 三，遵守校园安全规则，不做危险行为，远离各类安全隐患，爱护安全设施。
7: 四，真做安全宣传员，把防灾知识分享给家人朋友，共筑安全防护网。
5: 愿每一位同学都能学好安全知识，守护自身平安。今天的校园麦克风防灾减灾主题节目即将结束，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8: 爸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郎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9: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8: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9: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8: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10: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1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2: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新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五 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1: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4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青湖店地址：青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0: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13: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 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14: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13: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14: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13: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14: 江郎山下黄秋葵。
13: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11: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1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6: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聚成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17: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18: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19: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20: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21: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22: 爷爷，您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19: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23: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2: 向左，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今天节目一开始听到这首金海心用心发出的声音，新感觉。

一次偶然机会看到一张照片，一座海岛高耸独立于波澜壮阔的大海之中，就像童话中的城堡，成千上万的海鸥在岛的上空盘旋飞舞，遮天蔽日，就像卫士守卫着他们的王国。

曾经一度以为这些都是虚幻的王国，后来才得知，原来这是位于山东威海西峡口的海驴岛。今天我们将会把对他的向往转化成对他的一次又一次的真切的接触。今天的音乐风景之旅，小光带你一起去探访这个梦寐以求的海驴岛。在这首《你的呼吸是海》当中，一起感受海的气息。

相信很多人都会在心里有一个对海的向往。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当中，小光将会和大家一起来去探访位于山东的海吕岛。海吕岛距离著名的城山头三海里，距陆地 1.5 海里，上岛需要坐10分钟的船。海吕岛面积 0.11 平方公里，貌似月牙形的岛屿，地势东高西低，西部的坡度比较平缓，其余部分都是悬崖峭壁。长久以来，由于受到波浪的冲击侵蚀，海岛四周的暗崖变得满目疮痍，粉红色的岩石也变得洞孔累累。坐船绕着海岛行驶，能看到千奇百怪的海石洞，大的海石洞洞内可以行舟，而小的只能容纳数人。这就像一个小的世界，不一样的风情也在这里，大海旁边得到最完美的展现。

海边的一块随意的礁石，上面用最淳朴的吉他唱出最淳朴的民谣。刚刚听到这首民谣来自陈建年《海洋》。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小光带领各位前去海吕岛，一起感受海的最动人的旋律。海吕岛上有着非常美丽的传说，二郎山神挑着山填海，曾经行至成山，正行间忽然听到东海有驴的叫声，于是呢西岸有鸡的叫声，一惊之下扁担就折断了，挑筐随意的就落入海中，并且化为两岛的海岛。从此人们便把东岛叫做海驴岛，西岛叫做鸡鸣岛，两岛之间各有一块耸天而立、高有数丈的石柱，人们便把这两块石柱叫做扁担石。虽然是神话，但是两岛自然形状也与神话非常相配。很多人对于海的感觉，除了有亲切、宽广之外，还有一种神秘感。海水永远是人类最神秘莫测的地方。在海吕岛的深处，是否也会有这样一位坐在海边悠闲散步的南海姑娘呢？

0: 在绿岛上，山石景色神奇莫测，经过长久的潮水波浪冲击侵蚀，导致四周岸崖已经是满目疮痍，洞孔累累，而又千奇百怪，各具风韵。大的海石洞内可以行舟，而小的海石洞仅能容纳一个人。粉红色的岩石层层叠叠，造型生动，可谓步步有景，景景生情，令人心驰神往，回味无穷。而在海驴岛上还有另外一种精灵，那就是鸟。
1: 水上嘈杂的钢筋水泥里丢掉了你。
0: 在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用一场旅行找回自己，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海驴岛是海鸥的王国，刚刚踏上这个岛，你一定会被纷乱嘈杂的鸟鸣声所吸引。放眼望去，悬崖边、海面上、天空中、视线里，到处都是海鸥。它们时而落在峭壁上小憩，时而低鸣盘旋，时而滑翔俯冲，时而振翅腾空。更令人惊奇的是，这些海鸥竟然丝毫不畏惧游人，在繁殖季节，每个巢中都静卧着一只海鸥，任凭游人观看拍照，也毫无惊恐之色。在这里，你能感觉到那种亲近这种大自然赐予的最勇敢坚强生命的最独特的感动。我们来听到来自蔡琴带来的现场 live 版本《海鸥》。

其实海鲁岛除了海鸥之外，它还是全球濒危鸟类野生黄嘴白鹭的繁殖地。护岛人一定会告诉你，黄嘴白鹭在这里繁衍已经有数十年的历史了，但是数量比海鸥就少很多。黄嘴白鹭可不像海鸥那般聒噪，虽然群居，但是却非常喜欢安静，不易接近。这里的黄嘴白鹭大都将家安在了岛北坡顶峰的草丛或者是岩壁的缝隙之间。近几年，西峡口采取了有力的保护措施，使这里的黄嘴白鹭群不断壮大。每年五到七月正是黄嘴白鹭繁殖的季节，此时前往说不定还能够看到更加可爱的雏鸟。

岛上白色爱静，这段轻叹的民谣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岛上那种最独具风味的、最不一样的、从心底里面最美好的愿望。今天和各位一起分享来自山东的海吕岛。

鸟总是与花连在一起的，海吕岛不仅是鸟的世界，也是花的王国。据荣城县志记载，在唐代以前，岛上布遍了奈冬花，每逢早春的时候，奈冬鲜花盛开，漫山遍野都是花的海洋。因此，海吕岛除了有海猫岛之别名之外，还有东华岛之美名，当地人索性称之为花驼。

几经沧桑，现在岛上的奈冬花已经全部绝迹，代替它的是成方成片的山菊花。也许是花红开不久，红颜多薄命吧，岛屿尚在，山海依旧，但是往日佳景早已不在。但是在现在的岛上还有一些山菊花，每逢在金秋时节，金黄色的花朵便会充分地开放起来，远远望去一片金色，煞是好看。只是当年的光映雪边红之景是永远都不会再有了。我们在很多自己心旷神怡的地方多多少少都会留有一些遗憾，而在山东的海吕岛上，这种遗憾是永恒的。正是因为这种永恒的遗憾，才让我们知道珍惜我们现在身边的每一个风景，每一寸土地是多么的重要。这个时候听到陈绮贞《孤岛》。

0: 即使再孤独的岛，也应该有一个只属于它的护岛人。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1: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5: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1: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5: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6: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7: 是先有鸟，
6: 是先有蛋。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为什么？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8: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9: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1: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

0: 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1: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1: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3: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向左，
8: 向左，向左。
7: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8: 向右，向右，向右。
7: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希腊曲子。

我是小光。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这是元贞在悼念爱妻时留下的凄婉绝唱。读过这诗的人无不为诗人忠贞的爱情所感动，相信很多人读这脍炙人口诗句的时候心生疑问，巫山的云雨真的就那么美妙动人，以致让先生历经巫山云雨之后，别处的云也懒得看了，雨也不愿意看了。后来翻书才得知，巫山云雨乃以神女所唤。这个时候我们先要听到的一首歌曲是开船时候必定要听到的，来自齐豫带来的《船歌》。

0: 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又一场旅行。
0: 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楚国大词赋家宋玉和楚襄王云游巫山三峡的时候，适逢阴雨绵绵，望着云雾缭绕的神女峰，遐想连篇。他在《高唐赋序》中讲了一个个神女主动投怀送抱的故事，说先楚怀王游历巫山高唐时，白天劳累，疲困入睡。梦中一娇媚的妇人飘然而至，见到先楚怀王便说，妾巫山之女也，为高唐之客，闻君游高唐，愿见枕席。第二天，神女就唤作了巫山云雨，朝朝暮暮在三峡的上空行行止止，飘飘忽忽，让人们对这虚无缥缈变幻不定的云雨心驰神往。一代又一代的诗人词家，或清明体味，或冥思遥想，借巫山云雨抒怀畅志，感悟爱情与人生。由此，这巫山云雨也因诗赋而声名远播。说起巫山，一定跟诗是分不开的。而说起诗，一定是跟儿女情长、凄凄切切的爱情分不开的。如果不是那些凄婉的爱情，就不会有"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千古名句。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里依然是音乐风情之旅，我是小光。今天带各位游历巫山，去感受巫山诗情。千百年来，无数的诗人词人游历巫山三峡时，都留下了自己的笔墨。刘禹锡当年在巫山采风时，写下了含蓄婉转、纯真浪漫的爱情诗篇。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读完这首《竹枝词》，你的眼前就会出现一个少女，听到情郎的美妙歌声，初恋的少女那种惊喜交加的心情跃然纸上。这个情郎歌啊，真是让人捉摸不透，就像巫山这忽晴忽雨的天气一样。说它是晴天吧，西边还下着雨；说它是雨天吧，而东边又出现了太阳。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再次乘船游历巫山的时候，还会有这样的诗词长情。我们常常惊叹于祖先给我们留下的文字的魅力，短短几十个字就可以把我们内心的感情抒发得淋漓尽致。接下来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曲《大明宫词》当中的选曲《长相守》，同样有诗词的做派，然而带给你的却是不一样的感受。

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各位一起前往巫山，探访巫山诗情。你是否曾经前往过我们今天的目的地巫山？你是否关注到我们今天所关注到的巫山云雨？而你是否感受过我们今天所感受的巫山诗情？巫山云以虚无缥缈、变化多端而著名。巫山地处亚热带季风性的暖湿气候区，特殊的地形地势使巫山的云不同于其他山的云。巫山的云充满了灵气，说有就来，说无便没。一块云朵，一片雨，一会儿晴来，一会儿阴，一句飘来似仙女，一散离去如纱裙。千百年来，飘飘洒洒的巫山云雨浇灌了三峡的诗韵艺术，培育着灿烂的巫山文化。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小光将会继续带领各位感受巫山诗情。先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王菲，《当时的月亮》。

李君玉游巫峡时已是夜半时分，楚王幽会的 romantic 和云雾中的神女峰触发了诗人的一腔情怀，留下了寂寞高堂向楚君，玉人天上逐行云，停舟十二峰峦下，幽佩仙乐半夜闻的诗句。在痴痴迷迷的遥想当中，听觉都出现了问题，耳边闻到了悠悠仙乐之音，巫山云。

雨已经成了男女爱情的象征。苏轼写给爱妾朝云的诗句当中就说，金卷丹药新活计，五山歌秀旧姻缘，丹城随我三山去，不做巫山云雨仙。意思是说，神仙的情爱再好也不羡慕，还是旧情甜蜜。凡是与巫山云雨遭遇的诗人墨客与众多游人，无不思绪飘忽，无不缠绵悱恻，无不遐想云雨柔情。

静夜思，从古至今也不知道有多少诗人的歌词在音乐的领域当中互相交汇。一代伟人毛泽东在巫山云雨的思绪中鹏飞万里，甩开神女的纠缠，豪情遐想，写下了气吞寰宇、雄伟豪迈的诗篇，让巫山云雨给人以壮丽之感。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今世界书。当看见三峡大坝一泓平湖的时候，不能不遥想那千年的巫山云雨，终于在这里写下了波澜壮阔的诗章。巫山的云雨迷离也好，柔美也罢，其实山还是那座山，水还是那道水，云还是那朵云，雨还是那片雨，只不过是我们的自我想象和感悟罢了。大自然的山光水色、云雨风情，有了文化内涵，就平添了神韵，变得魅力诱人。环古至今，巫山云雨那样的让人心驰神往，是因为有神女的传说，有楚王的幽会，有动人的故事，有文人的诗赋。也许再过十几年，那挥之不去的巫山云雨在我们的心灵里还是那么默默的感知而轻柔的飘洒。有的时候生命当中需要一些想象，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诗人，用一生的时间来谱写一首生命之诗。这是我们今天要送上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水木年华，生命之诗。再会。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我知道风里有诗，
8: 关于未来你总有周密的安排，
7: 那正是民谣的歌。
8: 我也只能站在街头想着你苍凉的后背，
7: 直到风林聚集，游走世界尽头。

0: 报警的音乐时间提醒您，稍后将收听到音乐时间里的民谣倒叙年华。
1: 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是扎西顿珠的一首在2007年的音乐。

这是来自扎西顿珠的一首《川藏路》。在音乐当中有听到了吗？多情的河，美丽多情的茶马古道，在康定，就像高原上散落的宝石，五彩斑斓地点缀在川藏路上，等着远方的人们去发现和欣赏。因为开车自驾318已经三次了，每一次走这样的路线，感受的风光是不一样的。不管是看到世界上最深的峡谷雅鲁藏布江的大峡谷，还是感受着林芝的美丽，再或者感受着那里的民族风情。刚刚的音乐不由得会让我想到了川藏路，每一次行驶在其间的那份快乐。刚刚的音乐是2007年扎西顿珠的同名专辑当中，那年就是听着这样的音乐开车行驶在川藏路上。

歌词当中有这样的一句，马尼丹葛年宝玉泽，其实说的是藏区的两个地名。年宝玉泽就是年宝玉泽，果洛山，在青海的果洛藏族自治区，那里的海拔也很高，5369米。那个地方的风景是因险峻而闻名的。继续跟各位一起来听听音乐吧。这里是直播当中报静的音乐时间，我是报静，我在洛阳向你问好。每天晚上的8:30到12点，我们会在自媒体同样有一场音乐发声，你可以通过抖音的方式来找到我，在抖音上搜索报静，暴是暴风雨的暴，静是安静的静，后面有洛阳两个字，主持人在洛阳向你们问好。

这是来自抚平的一首其实还会牵挂。托马斯曼有这样的一段话，在这样的年龄，生活还没有撞疼我们，责任感和悔恨也还都不敢损伤我们，那个时候的我们还敢再看，敢于听，敢于笑，敢于惊讶，也敢于做梦。所以说人与人之间是没有仇恨的，跟自己的仇恨才是不共戴天的。想给你打个电话问问你最近好吗，电话拨出去空空的，没人应答，你有过这样的瞬间吗？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只有通过我们自己对事儿的解释，才能影响到我们自己。所以说只要我们控制好对自己的解释，对事情的解释，我们就控制了自己。继续和你一起来听听民谣关于昨天的故事。

0: 那些岁月如歌心如大海的诗和远方，
1: 任随风飘荡，天各自一方，
0: 那些酩酊大醉后被咽下的心事，

0: 是谁的新欢和旧爱。
1: 抱静的音乐时间，和你一起重温昔日的旋律，回味旧时的浪漫。
2: 八零后的青春，一半周杰伦，一半孙燕姿。好久没有听过孙燕姿的这首歌了。我和你就算了吧，不想再为爱而挣扎。

2000年乐坛有两个新人横空出世，一个是周杰伦，一个就是孙燕姿。当时孙燕姿的同名专辑叫做《天黑黑》，也迅速成为那个时代学生们最爱哼唱的情歌之一，直到现在也是 KTV 当中很多朋友必点的一首音乐。刚听到的是孙燕姿的一首《不是真的爱我》。孙燕姿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听却又听不懂，就像她的音乐当中始终带着一份在眼前的飘荡。听到的是吹过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6: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7: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8: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9: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8: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9: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0: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1: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2: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3: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1: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2: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3: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1: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4: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15: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
0: 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机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16: 时间可以用来做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时间可以定格在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17: 美丽时光，
16: 身处繁忙的都市生活，偶尔放慢脚步，

0: 抱静的音乐时间，听就对了。
1: 温暖时光，
2: 暴是暴风雨的暴，安静的静，后面有洛阳两个字，和你一起来听听这是被遗忘的美好时光。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穆赫弗拉的一首寒冬，也借着这首歌，愿生活有趣有盼，无灾无难。我记得在戚先生的微博里看过这样的一段话，说在人类跟所有的病毒灾难对抗的历史上，我们没有输过，并不是因为人类有多伟大，而是因为有一些人英勇无畏，把活下去的名额留给了更多平凡的人。所以刚刚的音乐就像是在温暖当中的一份生命的力量。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张清芳的一首《花与夜》，1997年的老经典了。花与夜，雨夜花，夜里花儿坠芬芳，在漾着微笑擦去泪滴里，在雨中的大喊。1997年年底，张清芳在科艺百代发行了她的个人第21张原创专辑。由于当时备战高考的关键时刻，而当年作为歌坛常青树、东方不败的张清芳，以大学生的身份参加了当年的歌谣创作比赛。

0: 地铁五分钟一班，公交车十分钟一班，相同的地点，相同的时间，在同样拥挤的人群中遇见你，遇见你，每天擦肩而过，算着在这一刻与你相遇。直到那天，报警的音乐时间，报警的音乐时间，成了我们不变的守候。
1: 欢迎此刻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106.5 直播当中报警的音乐时间，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有一句浪漫的话，我期待的不是雪，是有你的冬天。

这是有灵魂的音乐，来自大花的一首《冬天的雪》。我期待的不是雪，是有你的冬天。也接着这样的音乐，山水万城皆好运。我喜欢刚刚音乐当中有一句歌词，这些年的泪无处洒泪水。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

关系史上一座里程碑，必将引领中阿友好合作迈向更美好的未来。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友好交往源远流长，在丝绸古道中相知相交，在民族解放斗争中患难与共，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合作共赢，在国际风云变幻中坚守道义，凝聚成守望相助、平等互利、包容互鉴的中阿友好精神。守望相助是中阿友好的鲜明特征。中阿彼此信任，结下兄弟情谊。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我们坚定相互支持。在实现民族振兴梦想的事业中，我们携手团结共进。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中，我们始终风雨同舟。中阿全面合作、共同发展，面向未来的战略伙伴关系牢不可破。平等互利是中阿友好的不竭动力。中阿互利共赢，树立南南合作典范。双方已在中阿合作论坛框架内建立17项合作机制。十年来，中阿贸易额增长1000亿美元，总额超过3000亿美元。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直接投资增长2.6倍，存量达230亿美元。共建一带一路实施200余个项目，惠及双方近20亿人民。包容互鉴是中阿友好的价值取向。中阿文明相互欣赏，书写互学互鉴的历史佳话。我们从彼此古老文明中汲取智慧，共同弘扬重和平、尚和谐、讲信义、求真知的文明真谛。我们在文明冲突的鼓噪中守正不移，共同倡导文明对话，反对文明歧视，守护世界文明多样性。各位同事、朋友们，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中东地区正在发生新的深刻变化，阿拉伯人民要求和平与发展的愿望更加迫切，追求公平正义的呼声更加强烈。中阿作为战略伙伴，要继承和发扬中阿友好精神，加强团结合作，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阿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双方人民，促进人类进步事业。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维护共同利益。中方支持阿拉伯国家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把前途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愿同阿方深化战略互信，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民族尊严。双方要共同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我们要聚焦经济发展，促进合作共赢。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要巩固经贸、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等传统合作，做强绿色低碳、健康医疗、投资金融等新增长极，开拓航空航天、数字经济、和平利用核能等新领域，应对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等重大挑战。中方愿同阿方一道，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带动南南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我们要维护地区和平，实现共同安全。中方支持阿方运用阿拉伯智慧，推动政治解决热点难点问题，构建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中东安全架构。

0: 慧慧姐姐说花草，
1: 毛白杨。春天的阳光真好呀，绽开了金黄的迎春花，也暖和了纯洁的白玉兰。我们又来到慧慧姐姐的花园里，和花草树木当好朋友啦。哎，下雪了。
2: 你说什么呢，小六，这都春天了，怎么还会下雪呢？这白白的是什么啊？
1: 像是一种毛茸茸的小雪花，摸起来软乎乎的，还不会化。哎，这里面还有种子。
2: 那肯定是植物。慧慧姐姐，你快来看看这毛茸茸的雪花是什么呀？
0: 玲玲和小六可真聪明，这的确是植物的种子，而且还是一种我们很熟悉的植物，毛白杨。这种雪花呀，其实是杨絮。
2: 原来是毛白杨的种子，怪不得毛茸茸。那风儿就是在帮毛白杨播种了。
3: 真好看，像是春天里暖茸茸的雪花。
0: 前面就是毛白杨林，咱们一起去看看吧。
1: 走着，走走走。

0: 毛白杨树好高啊。
1: 是的，毛白杨是一种落叶乔木，可以长到40米高呢。
2: 它的树干好直溜啊，叶子也很大片。
1: 对啊，所以毛白杨在我国是一种非常常见的行道树，人们在街上看到了毛茸茸的小雪花飘来飘去，就知道春天来了。玲玲，你先把口罩戴起来吧，你可能对杨絮过敏。
0: 过敏？
1: 是的，有的人呼吸道敏感就会对杨絮过敏。不过近年来，我国的植物学家们已经在研究杨絮治理方案和培育无絮的杨树品种了。
2: 那以后不就看不到小雪花了？
1: 你们加强运动，身体倍儿棒，也能缓解过敏反应的。
0: 杨柳在古诗词里都是代表送别的植物，也许有天我们也要跟杨絮说再见的。
1: 就像四季更替一样，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花儿谢了也会有再开的时候。只要我们珍惜现在的时光，就能过好有意义的每一天。
2: 慧慧姐姐，教我们一首杨絮的诗词吧。
0: 对，我们学会了就可以把毛茸茸的小雪花永远留下了。
1: 好啊，这首诗是宋代诗人郑燮在傍晚的小溪桥边写的《溪桥晚星》。寂寞停机野渡边，春流平岸草芊芊，一川晚照人闲立，满袖杨花听杜鹃。
3: 寂寞停机野渡边，春流平岸草芊芊，一川晚照人闲立，满袖杨花听杜鹃。
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5: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4: 直播江山唯有华树，看电视用华树，华树有你更精彩。华树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树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6: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4: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5: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4: 情更亲，
6: 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8: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9: 反映民生，
8: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1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朱素芳看望慰问省十八运首金获得者及备赛运动员。全国老年人太极拳健身大联动江山分会场活动举行。我市启动中医药服务助企型项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江山台记者朱亮亮报道。5月25号下午，市委书记朱素芳带队前往江山市体艺校，看望慰问浙江省第十八届运动会首金获得者江山运动员王楠、铜牌获得者江山运动员汪文轩，以及其他正在备赛的运动员。副市长毛淑峰等参加。5月20号，江山运动员王楠携手搭档龙游运动员陈子山，夺得皮划艇净水赛事女子乙组500米双人划艇金牌，拿下本届省运会首金。5月22号，王楠与搭档陈子山再夺女子乙组200米双人划艇金牌。江山运动员汪文轩则获得了女子乙组500米单人划艇铜牌，女子乙组200米单人划艇铜牌。现场，朱素芳代表市四套班子向王楠、汪文轩表示热烈祝贺，并为他们送上鲜花和慰问品。随后，朱素芳对其他正在备战的江山运动员说：“王楠、汪文轩奋勇争先，诠释了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赛出了江山人民硬扎的风格风采，树立了优秀榜样。天气逐渐炎热，大家要咬紧牙关，科学备战，抢抓最后冲刺期，提升自我。希望大家在赛场上敢打敢拼，争金夺银，全力以赴，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同时，他要求相关部门做好服务保障工作，让运动员能够安心训练比赛，助力江山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10: 江山台记者朱超报道。近年来，我市以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为期。

0: 及通过巡回诊疗模式破解山区群众就医难题，实现医疗服务高质量发展。近日，上虞镇卫生院的巡回诊疗车开到苦叶田村。苦叶田村户籍人口400余人，常住人口仅76人，大多是留守老人。一些老人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行动不便，外出就诊购药曾是老人们面临的难题。2021年，上虞镇卫生院医生郑成挂联苦叶田村，成为该村的家庭医生，每周四变成了他与村民们的约定时间。上虞镇卫生院医生郑成：
1: 我们苦叶田村距上虞镇卫生院大概有55公里，平常车程的话要1个多小时，而且的话这里的交通不便，一天只有少数2班公交车。
0: 当天上午，巡回诊疗车准时停在苦叶田村党群服务中心前的广场上，闻讯而来的老人们便陆续围了过来。老人叶三英：
2: 杨啊，你这个星期到就到啊，这不我第一是俺这些老乡个态度好啊，来时家这不也不俺个小包括被人摸啊。
0: 上虞镇卫生院医生郑成：
1: 我们主要提供健康问诊，然后慢病随访，血压血糖测量以及健康宣教等服务。
0: 2025年，上虞镇卫生院有了一辆配备齐全的巡回诊疗车，让老人们不出村就能享受到专业的医疗卫生服务。郑成：
1: 目前我们巡回医疗车上配备了我们常用的心电图仪、 B 超机、肺功能仪，然后一些常备药品和一些急救药品，基本上能够满足村民的日常就医需求。
0: 郑成的坚守是我市家庭医生融入巡回诊疗工作的一个生动缩影。记者从市卫健局了解到，为切实解决偏远群众就医不便问题，我市持续推进医疗资源下沉。目前在全市80个群众就医不便的行政村，因地制宜设置巡回诊疗点，配备了11辆功能完善的巡回诊疗车，构建起固定站点加流动医疗的基层医疗服务模式。2025年以来，全市巡回诊疗车累计提供诊疗服务4.3万人次，出诊时长达5916个小时。
3: 江顺台记者戴奕晨报道。5月24号，2026年全国老年人太极拳健身大联动江山分会场暨江山市老年太极拳健交流展示活动在市老年活动中心举行。全市100余名老年太极拳健爱好者齐聚一堂，以拳会友，以剑传情。上午8时，活动在集体24式简化太极拳展演中拉开帷幕。100余名老年太极拳健爱好者动作舒缓，整齐划一。随后进行的太极拳、太极剑个人与团体交流展示环节，参赛选手身着太极服饰，个个精神矍铄，招式刚柔并济，将太极拳中正安舒的底蕴、太极剑潇洒灵动的气韵演绎得淋漓尽致。选手胡三仙：
4: 因为本身我们太极就是心修身养心的一种很好的一种运动嘛，所以说我们都会说把这个交流当作一种彼此让自己这个权益更好，在这个太极路上走得更稳。
3: 本次活动采用线上线下联动模式，线上培训由全国老年人体育协会、浙江省老年人体育协会统筹主导，特邀北京大学等院校的专家教授开展连续4天的云端互动授课，为老年太极拳健爱好者提供专业功法指导。线下活动同步在我市全面铺开，形成全域参与的健身氛围。经过比拼，本次比赛共评选出太极拳、太极剑个人奖项及团体1、2、3等奖，其中徐红艳、张水平等选手获得太极拳个人项目前6名，徐红艳、江增忠等选手获得太极剑个人项目前6名。双塔街道学府社区、双塔街道宁秀社区、峡口镇代表队荣获团体1等奖。
0: 江山台记者吴俊涵报道。5月24号，2026年浙江省中小学生乒乓球冠军赛第2站在江山虎山运动公园落下帷幕。 来自全省各地的866名中小学生挥拍竞逐，共决出20个冠军。本次比赛为期3天，赛场上少年选手们声嘶矫健，斗志昂扬。赛场下，观众席内众多陪同家属驻足观赛，全程为孩子们加油鼓劲，见证少年们的赛场成长与蜕变。参赛选手傅佳瑞：
5: 这是我今年第2次参加冠军赛，比上次进步了10斤。打球的时候不要急躁，要努力，不要放弃。
0: 作为浙江省具有影响力的青少年体育品牌赛事，浙江省中小学生乒乓球冠军赛为全省青少年乒乓球爱好者搭建了高水平的交流竞技平台。本次赛事由省体育局主办，省体育竞赛中心、江山市体育局联合承办。比赛设置男子单打、女子单打两大竞赛项目，江山站为系列赛第2站。赛事将综合运动员参赛战术、积分排名等维度筛选晋级年度总决赛的优秀选手。
3: 江山台记者吴俊涵报道。5月22号下午，江山市劳模助企健康护航中医药服务助企型项目在江山农商银行启动。市中医院与11家企业现场签约，涵盖5项服务的健康礼包落地。启动仪式后，一场劳模医疗助企义诊活动开展。现场针灸推拿、中医脉诊、艾灸刮痧等摊位前排起了长队，前来问诊的职工络绎不绝。江山农商银行职工周来丽趁着间隙看了肩膀酸痛和眼睛不适两个问题。江山农商银行职工周来丽：
6: 就可能平时有点比如说小问题，像我们就不会去医院，但是如果我们这个中医进起了，我们可能就比较方便的咨询这些问题，然后对症下药。
3: 当天市中医院与11家企业现场签约结对，签约企业覆盖金融、输配电、门业、新能源等多个行业，协议确立了劳模名医定期义诊、治未病健康管理、线上线下健康保障、职业病与康复调理以及便捷优惠就医服务5项服务模式，并面向一线职工、困难职工及先进工作者开展专项服务。市中医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发挥劳模示范引领作用和中医药特色诊疗优势，精准对接企业发展所需、职工生活所盼，用心守护广大职工身心健康。
0: 江山台记者徐小尔报道。近日，虎山街道西门社区组织开展一场爱心早餐行动，社区工作人员带着辖区22名残疾人走进爱心商户一座城餐厅，让残疾人们享用一顿热气腾腾的早餐，帮他们实现微心愿。清晨的一座城餐厅里弥漫着包子、馒头和豆浆的香气，对于普通人来说，出门吃一顿早餐是再寻常不过的事，但对于肢体残疾的居民而言，却是一次难得的远行。餐厅负责人毛月牙早早安排店员准备好了各类早餐，松软的馒头、热乎的鸡蛋、香浓的豆浆和各种馅料的包子。毛月牙希望通过店里的点滴心意，带动更多人关心残疾人，用点滴爱心传递温情。一座城餐厅负责人毛月牙：
7: 就是想送上一份实在的温暖，真心关怀残障朋友，尽我们店里的一份心意，多为社会做点实事。
0: 西门社区工作人员郑梅琴：
8: 一方面呢是想为了增加他们的生活适应能力，另一方面呢刚好结合5月的这个助残月，想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服务。
3: 江山台记者戴奕晨报道。5月23号，2026年江山市文化馆服务宣传周系列活动在市文化馆拉开帷幕，传统技艺与潮流科技交织碰撞，让市民沉浸式感受文化的魅力与活力。活动现场无人机足球课程人气高，小朋友们手握操控杆灵活转动，无人机足球在网格围栏内的半空中穿梭对抗，迎来阵阵欢呼。老师鲍泽瑞：
9: 课程主要在于一个操控性，锻炼同学的手脑手眼的协调能力，再一个的话就是锻炼同学的专注能力，然后同学在相互的交流和团队合作中能够锻炼小朋友们的交流能力、沟通能力、团队配合能力。
3: 学员毛希瑶：
10: 我从小就对这个无人机很感兴趣，飞的时候吧，如果撞到我的话就会 会转，一直在那儿转圈，就是很难控制。我控制它的球会有很有成就感。
3: 另一

0: 边非遗草编体验区内，麦秆在手艺人的指尖翻飞，经过盘绕编结等手法化作精巧的小物件或是麦秆扇。草编是江山市的特色传统技艺，过去多为老一辈人所掌握。市民徐丽：
1: 这个是我们以前奶奶辈做的，我们都不会，然后今天刚刚路过碰到有这个老师教这个手艺，我们就学一下。我女儿也带过来了，我也想让她多也学一下这个我们江上的一就是最基础的一门手艺嘛。
0: 本次活动以人民的终身美育学校为定位，共推出无人机足球、太极拳、拼斗、中国舞等八门公益课程以及两门非遗课程，兼顾传统与现代，覆盖老中青少各年龄段。市文化馆副馆长汪敏：
2: 我们的主题就是让文化馆成为人民的终身美育学校，希望接下来通过我们的一些活动开展，能够吸引更多的市民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艺术培训当中来。跟之前的以往不同，以前是抢号，那么现在是开始用摇号的方式，希望以更公平的形式让大家更多的来参与到我们的艺术培训。
3: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于毅、史潮，感谢您的收听。
4: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0: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6: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大秦帝国黑色裂变第七章，瓦釜雷鸣。再者，秦国的村落氏族制还相对完整的保留着，一有冲突便是举村举族出动，如同一场小型战争。但最重要的还是民风使然，对私相血斗习以为常，甚至引以为荣，经常会因为小小争端而大打出手。所以秦国的五月历来是内部最繁忙最紧张和最混乱的时节。未央其所以将第一批法令选择在三月底四月初颁布实行，目的之一也想对五月大忙的混乱产生震慑作用。有了新法，再加上新任命的拥戴变法的县令，应该是比往年稳定些许。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大规模的混乱与暴力械斗还是发生了，而且来得那样突然和暴烈。更令人震惊的是，这场大规模的私斗仇杀恰恰发生在赫赫有名的梅县。关中平原的渭水北岸有一座城堡，是梅县的县城。梅县东距岳阳600余里，西距陈仓300余里，正是渭水平原西部的最肥沃地段，是秦国最有名的大县。但是梅县的赫赫大名并不是仅仅因为地处沃土，在地利方面，梅县毕竟还不如关中东部更为宽阔平坦，还稍逊一筹。梅县的威名在于它是秦国的名将之乡。秦穆公时代的三大名将孟明视、西起树、白乙丙都是梅县人。孟、西、白三族的嫡系虽然居住在都城岳阳，但梅县留下的旁支家族在百余年间繁衍生息，也形成了庞大的势力。三族鼎立几乎就是大半个梅县。梅县的其他人口很大一部分是陇西戎狄贵族的后裔。秦穆公时担心戎狄死灰复燃，接受了大谋略家游鱼的主张，将戎狄上层贵族一律迁到关中定居。顾及到戎狄部族狂野好武，其他地方无力制约，便将大部分安排在了这个赫赫名将之乡，具有浓厚尚武之风的梅县，和老秦人花插杂居。百年过去，这些戎狄贵族虽然变成了农人庶民。

但桀骜不驯的品性和彪悍好斗的风气却没有丝毫的减弱。在眉县的200多里地面，他们和孟西白三族一直恩怨纠葛，私斗不断，小至邻里斗殴，大至举族大打，几乎从来没有停止过。新法颁布，梅县人倒是紧张了几天，但旬日之间，嘲笑和怨气便大涨起来，两大势力均对新法嗤之以鼻，俱相议论，大事不满。容人族长醉醺醺的大笑，不叫男人打架吗？就像不叫女人生崽一样。孟族老族长孟天仪则微笑着对族人们道，当年老祖先就是打出来的硬汉子，戎狄野种就认打，越是打得痛快他越服气，怕甚心法？没事儿，秦国再变还能翻得过木工老规矩。5月23，梅县终于爆发了一场惨烈的民间战争。孟族聚居的9个村庄都在渭水北岸，分别叫孟一里到孟九里，人们将这一带叫做孟乡。孟乡的土地大约方圆30多里，有一条引渭水渠贯穿了9个里的土地。孟乡9里旱涝保收全靠了这条大水渠，这水渠是秦穆公时的贤臣百里奚主持修建的，叫百里渠。因为大将孟明视就是百里奚的儿子，孟族就是百里奚的后裔，所以历代秦公都特许梅县孟族聚居在百里渠两岸。那时候关中西部是秦国的轴心地带，都城雍州在梅县西边100余里，这条大渠是秦国在春秋时代修建的唯一水利工程。百里渠干渠全长大约不到40里，流出孟乡地段便东西分流为两条支渠，向西的支渠伸展到雍城，向东的干渠伸展到县。孟乡处在总干渠地带，分流渠口便在孟九里的田野中，戎狄移民都住在东支渠两岸，大约也有8、9个里，常常因用水和孟乡恶斗。梅县官府虽有渠吏，但也无法制止孟乡在天旱时堵渠强行截水，更无法制止戎狄移民聚众抢水。今年夏天恰逢干旱，土地不灌溉便要干种，干种就要大大减收，这是农家谁都懂得的道理。这时候水比黄金还贵重。5月23号深夜，麦收刚完，月明星稀，孟乡人堵住了干渠通往东支渠的渠口，除了给西支渠放过去一股细流外，全部将渠水引到孟乡各里的小毛渠中。按照官府规定和民间用水习俗，灌田历来是先下游再上游，往年虽然也遇天旱，但渭水河道水量并不减少，孟乡人还不甚着急。今年忒怪，旱情倒未必有往年严重，渭水河道的水量却是大大减少，虽然说不上干涸，也是看得见河槽大石了。不知道哪里传来的流言说，秦国变法有违天道，上天要大旱3年。孟乡人着了急，抢先动手堵了干渠截水。下游的戎狄移民在田头渠口眼巴巴守候了半日，不见渠中一滴水花。戎狄族长虎毛大起疑惑，支渠漏水也不能一干二净啊，决口也该有个响动啊。寻渠女人没有回报，分明是还没有水。但是孟族毕竟是大族，也不能无端寻衅，事情要先弄确凿。于是虎毛派出60余名精壮男子沿渠道上寻，查看究竟，迅速回报。4更时分，巡水队伍一直走到总干渠口，才发现是孟乡人堵了渠口。戎狄丁壮不由大怒，呼喝一声便上前开挖渠口。守在干渠口的孟乡100余名壮汉岂能容得，头人一声口哨，抡起手中锄头铁垒和棍棒扑将上来拦截，于是开打。混斗半个时辰，戎狄巡渠人寡不敌众，死了6个，人人带伤，
只得逃回去报信。戎狄族长虎毛一见抬回来的六具尸体，怒火中烧，长发都竖了起来，大喝一声：“吹号巨兵，给我上！”顿时凄厉的牛角号呜呜地响了起来，一长两短响彻夜空。这是戎狄人的死战号角，是发动全体精壮上阵的特殊信号。刹那之间，各个戎狄村落骚动起来，男女老少一齐出动，举着猎刀、匕首、棍棒、锄头呼啸而来。族长虎毛带领100多名有马有刀的丁壮勇士呼啸一声，向西方孟乡狂风暴雨般卷去。随后的1000余人喊杀声大起，跟在马队后面呼喝怪叫着蜂拥而来。一场惨烈的缠斗在总干渠外的田野上展开。孟族九里已经做好了准备，1000余人集结在渠岸背后，摆成了一个大方阵，平显防守。孟西白三族是老秦人，青壮年多数从军征战，在家耕耘者多是老人、妇女和少年。戎狄人则是两丁争一，上留一部分精壮人口。两族相遇，各自都有引以为荣的尚武传统，加上新仇夙愿，竟是分外眼红，比两军肉搏更为惊心动魄。戎狄的先锋马队一个猛冲，越过渠岸，杀入孟西白的老少阵营。担任总帅的孟族老族长一声呼哨，渠岸后的老少们呼喝四散，戎狄马队的大半扑进了刚刚挖出来的陷坑。围上来要斩尽杀绝戎狄骑士的孟族老少，却被陷坑外面的马队狠命阻拦劈杀，搅作一团，恶斗起来。后来的戎狄人也蜂拥呼叫，拼命冲上干渠大堤，和守在渠堤上的孟族老少们混战起来。一时间呼喝遍野，惨叫不断。孟族人虽然多是老少女人，但却有老秦部族的阵战章法，总是10余人一个圈子，里外护持，相互照应着群斗戎狄。戎狄虽多有精壮，还有数十骑士，但却历来是单个冲杀狠斗，一时竟显不出优势。双方混战厮缠大半夜，就在天快亮的时候，混战的人群终于踩垮了干渠大堤。哗，大水卷着数尺高的浪头扑向两岸死死纠缠狠斗的人群。快跑！孟族总帅嘶声大喝：“啊，吹号撤啦！”虎毛举着弯刀拼命吼叫，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憨斗撕扯的人群，你挡着我，我绊着你，抱在一起的又害怕放开对手反遭暗算，相互死死揪住对手不放，极致泥水大浪猛烈卷来，想要喊一声也来不及了。大水淹死的，泥巴呛死的，掐压窒息死的，受伤流血死的，尸横遍野，死人无算。比黄金还要贵重的五岳之水，却漫无边际地流淌成了一片汪洋。侥幸逃出的些许人马，隔着一片汪洋烂泥，犹自对骂不休。四，700名罪犯一次斩决。太阳出来时，梅县令赵抗带领一班县吏赶到了孟乡干渠。看着这触目惊心的场面，赵抗脸色铁青，二话没说，飞马奔赴岳阳。赵抗是秦国招贤中应召的唯一一个秦国士人，为人方正，饱读诗书，和兄长赵良、齐明都是家居云阳的名士，人称云阳双贤。虽然兄弟俩都是没入过孔门的儒家名士，处事却是大大不同。赵良志在治学修经，远赴齐国稷下学宫求学去了，赵抗却是奋力入仕，要为秦国强大做一番功业。秦孝公招贤，赵抗欣然而来。任命官职时，秦孝公派赵抗做了要害的梅县县令，
赴任办。

年无甚大事，只是熟悉现情，等候新法令颁布。赵侃无论如何想不到，新法颁布伊始，便有人以身试法，闹出天大的事来。孟西白三族和戎狄移民哪一边都关系到秦国安危，他如何能擅自处置？正午时分，魏鞅正在书房用膳，听说赵亢紧急求见，二话没说，一推顶盘便来到正室厅。听完赵亢的紧急禀报，魏鞅略一思忖，断然命令：车英，带200名铁甲骑士即刻赶赴眉县。车英领命去集合骑士，魏鞅吩咐赵亢进餐，自己到书房做了一番准备。魏鞅出来时，赵亢已经豁然起身，府门外也已经传来了马队嘶鸣。魏鞅一挥手，走，匆匆大步出门。赵亢惊讶地问：左庶长，这就去眉县？魏鞅冷冷道：迟了吗？赵亢嗫嚅道：不给君上禀报吗？魏鞅凌厉的目光扫了过来，凡事都报君上，要我这左庶长何用？说完大步出门，飞身上马，当先驰去。车英的马队紧随其后，卷出西门。赵亢思忖片刻，上马一边急追而来。太阳到得西边山顶时，马队赶到了孟乡总干区。魏鞅立马残堤，放眼望去，暮色苍茫，四野汪洋，水面上漂浮着黑压压的尸体，鹰鹫穿梭啄食，腐臭气息弥漫乡野，孟乡九里所在的高地全变成了一座座小岛。魏鞅面色铁青，断然命令：梅县令，即刻派人关闭总干区。赵亢答应一声，飞马奔去。太阳落山时，渭水总渠口终于被堵住了。晚上，魏鞅在眉县县府接连发出3道命令。第一道命令赵亢带领县城驻军不足200人，并沿岸民众立即抢修渠堤。第二道命令车英带领铁甲骑士星夜到戎狄聚居区缉拿所有罪犯，不许一人逃匿。第三道命令各县将新法颁布3个月期间公然聚众恶斗的罪犯全部押解到眉县。赵亢、车英和信使们出发后，魏鞅心潮难平，登下提笔急书两信，吩咐快马使者即刻送往岳阳左庶长府。此刻秦孝公正在庭院里练剑，稍稍出汗便回到书房埋首公案。新法颁布3个月，他案头的检测骤然增加，全部是朝野城乡通过各种渠道直接送给他的民情密报。他认真仔细地阅读揣摩了这些密报，感到了一种不寻常的气氛在弥漫。这些密报能直接送给国君，而不送给总摄国政主持变法的左庶长魏鞅，本身就意味着对新法令的轻慢和不满。密报者背后的意图很明显，国君是被权臣蒙蔽的不知情者，罪责是外来权臣的，国君应当出来废弃恶法，安抚民心。秦孝公警觉地意识到，变法能否成功，目下正是关键。密报所传达的民意民心，虽然是一种叶公好龙式的惊恐，但也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变法的第一个浪头遇到了疲民裹挟民意的骚动逆浪，如何处置关系到变法成败，其中分寸颇难把握。秦孝公没有把这些密报和自己的判断告诉魏鞅，他相信以魏鞅的洞察力，不可能不知道这些弥漫朝野的流言，他要看一看魏鞅如何评判目下的大事，如何处理这场民意危机。如果魏鞅没有处置这种普遍危机的能力，秦孝公倒是愿意早日得到证明，以免在更大的危机来临时因信任错失而造成灭顶之灾。毕竟魏鞅没有过大权在握的实际阅历，掌权之后能否还像论证时候一样深彻明晰，

需要得到验证。正因为这样，秦孝公深居简出，丝毫没有过问变法的进程。目下秦孝公买手书房，就是要谋定一个善后之策，以防万一。君上，左庶长府领书大人求见。黑伯在书房门口低声禀报。景监，让他进来。秦孝公有些惊讶，景监在夜半时分来见，莫非有大事？景监疾步走近，拱手道：君上，梅县三族与戎狄人大肆械斗，死伤无算，左庶长已经赶去处置，这是左庶长给君上的紧急书简。为何械斗？秦孝公问。孟西白三族堵了干渠，戎狄人争水，故而大打出手。准备如何处置？左庶长决断尚不清楚，想必给君上的书简里有禀报。秦孝公打开手中铜管，抽出一卷羊皮纸展开，但见酣畅淋漓的一片字迹：未央拜会君上，梅县私斗乃刁民乱法与秦国痼疾所致耳。臣查其余郡县亦有乱法私斗者30余起，治国之道，一刑一赏一教也。刑赏不举，法令无威，乱民不除，国无宁日。臣拟对犯罪乱民按律处置，无计多少。本不欲报君上，朝野但有恶名，臣一身担之。然法令出行，君上当知，臣若有不察，请君上火速示下。臣未央顿首。大秦帝国之黑色裂变第七章，瓦釜雷鸣。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期我们再见。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饮外吃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圈很危险，过路漏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前，出得稳定你楼顶，落定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接路对都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映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木板木筋落了头，扣钱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公家途中扣一勤，闭楼教室缺少管，重车指向富贵乱，学前滋味有盲缺，福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吧，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0: 浙江三林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六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一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7000元；三、采购员一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8000元；四、电工一名，男性，55岁以内， 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一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五一大放假聚会来袭。聚会一，黄金新品上柜，每克直降120元，工费8.8折。聚会二，旧金换新金，不限品牌，一克换一克。聚会三，彩金满1510元立减450元。聚会四，钻石满1510元立减480元。钻石情侣戒1件8折，2件7.5折。聚会五，翡翠满1510元立减600元。聚会六，购婚庆3金1钻送1金。聚会七，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1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2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3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

0: 官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3: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周希月，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57班。今天是5月12日，也是全国防灾减灾日。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一诺，也是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57班。防灾减灾日的到来，给我们敲响了安全警钟。哎，西月，你知道我国为什么要把5月12日设为全国防灾减灾日吗？
3: 这是为了纪念2008年汶川大地震，同时也是为了提醒全社会增强防灾减灾意识，提高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今天我们的节目围绕防灾减灾、守护安全展开，和同学们一起学习安全知识，筑牢安全防线。防灾减灾，人人有责。那么，到底什么是防灾减灾呢？遇到灾害，我们又该怎样做呢？请听两位科普员带给我们的防灾知识。
5: 防灾减灾不只是防地震，而是预防灾害，减少灾害，并学会自救互救，包括自然灾害如地震、火灾、暴雨、雷击等，同时偶尔也会遇到人为性的灾害。每一种灾害都可能给我们的生活和生命安全带来威胁。
3: 在众多的灾害中

0: 校园里最需要我们警惕的就是地震和火灾，这也是和我们日常学习生活关联最紧密的两类安全风险。
1: 先来说说地震避险知识。如果在教室上课时突然发生地震，大家千万不要慌乱拥挤跳楼逃生，也不要争抢着往教室外跑，要立刻双手抱头躲在课桌下方，牢牢抓住桌腿，避开窗户、吊灯等危险物品，等待震动减弱后再听从老师指挥，有序快速撤离到操场等空旷地带。撤离过程中一定要弯腰低头，捂住口鼻，沿着墙壁、楼梯扶手有序前行，不推搡，不奔跑，不喧哗，避免发生踩踏事故。如果被困在室内，不要大声哭喊，保持体力，用硬物敲击墙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人员到来。
0: 接下来是校园火灾避险。在校园里不玩火，不触碰电器开关，不携带打火机等易燃易爆物品，是预防火灾的第一步。如果发现火情，第一时间告诉老师，不要自己盲目灭火。火灾逃生时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低姿弯腰逃离火场，远离易燃物品和浓烟区域。如果身上着火，千万不要奔跑，要就地打滚压灭火苗，牢记校园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遇到火灾绝不乘坐电梯。
2: 听完科普知识，相信大家对防灾减灾有了更多的了解。其实防灾减灾不只是灾害来临时的逃生技巧，更在于日常的预防。请欣赏防灾减灾儿歌。
3: 5月12防灾日，安全知识记心间，地震来了不慌张，抱头蹲下躲桌旁，暴雨洪水不乱跑，远离河边不趟浪，雷雨不站大树下，小心雷击把身伤，火灾逃生弯着腰，捂住口鼻快步跑，不玩水火不打闹，远离溺水护命牢，上下楼梯靠右行，不推不挤防踩踏，防灾减灾人人做，平安成长乐逍遥，防灾减灾人人做，平安成长乐逍遥。
4: 同学们，防灾减灾人人有责，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是保护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的坚实后盾。灾难无情，人间有情，故事汶川地震里的小英雄送给你。
5: 2008年5月12日，汶川突发大地震，房屋瞬间倒塌，学校教学楼一下子变成了废墟。当时只有9岁的小学生林浩被压在废墟下面，四周漆黑一片，到处都是灰尘和碎石，很多同学都吓得大哭，但林浩没有慌张，他冷静下来，慢慢挪动身体，自己从废墟里爬了出来。逃出来后，他没有只顾自己跑，想到还有同学被埋在下面，他不顾余震的危险，又两次冲进废墟，奋力救出了2名受伤的同学。事后有人问他，你不怕再发生地震吗？林浩认真地说，我是班长，我要保护我的同学。
2: 林浩的救人故事感动着每一个人。遇到灾难不慌乱，不哭闹， 保持冷静才能保护自己，心中装有责任，遇到危险懂得互助，团结才能共度难关。有时候多观察身边的事物变化，也能帮我们避免灾难。请听故事，懂得避险，躲过危险的姐弟俩。
6: 一个下雨天，山里下着大暴雨，姐弟俩正在山坡下玩耍，忽然发现路边泥土往下掉，小石头不停滚落。姐弟俩想起老师讲的山体滑坡防灾知识，立刻意识到有危险，马上手拉着手快速跑到空旷平坦的安全地带。没过多久，身后的山坡轰然滑坡，泥土石块全部塌了下来。因为牢记防灾知识，及时撤离，姐弟俩平安躲过了灾难。
4: 同学们，我们也要像故事里的这对姐弟一样，学好防灾常识，发现危险苗头及时撤离，避开灾害，保护生命。防灾减灾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落在实处的行动。安全守护不是一时的提醒，而是长久的坚持。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安全是生活的底线。我们向全体同学发出校园防灾减灾安全倡议。
2: 一，主动学习防灾减灾知识，了解各类灾害避险技巧，提升自我保护能力。二，积极参与学校防灾演练，规范动作，有序疏散，熟练掌握逃生流程。三，遵守校园安全规则，不做危险行为，远离各类安全隐患，爱护安全设施。四，真做安全宣传员，把防灾知识分享给家人朋友，共筑安全防护网。
7: 愿每一位同学都能学好安全知识，守护自身平安。今天的校园麦克风防灾减灾主题节目即将结束，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再见。
8: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9: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8: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8: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1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1好了。
1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8: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节目播送完了。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1、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2、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3、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 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新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 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五 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

0: 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1: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2: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3: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2: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3: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2: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3: 江郎山下黄秋葵。
2: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5: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FM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江山成功征列全国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试点，全市残疾人文体嘉年华活动举行，警保联动进乡村，交通安全入民心。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宛窑乡秸秆换肥激活乡村绿色动能，最后是乡村采风，琥珀蓉试种成功，仙姑采摘正当时。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5: 三农资讯。
6: 近日，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联合公布。

0: 2026年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试点县备案名单。我市作为牵头县市，与龙游县联合申报的试点方案成功入选，成为衢州市首个获批的国家级试点县市。未来3年试点期内，我市最高可获得2295万元中央财政专项奖励资金，将新增充换电站25座，总功率达20280千瓦，标志着我市在破解农村充电焦虑、畅通城乡绿色循环上拿到了国家级入场券。如何让新能源汽车回得了村、进得了山，曾是江山部分山区面临的现实难题。目前，全市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已攀升至50.08%，但充换电设施成密相疏的结构性短板日益凸显。截至2025年年底，全市累计建成的876根公共充电桩中，120千瓦以上的大功率快充桩仅占20%，仍有部分偏远乡镇存在大片快充盲区。我市以15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为契机，聚焦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敏锐把握国家试点窗口期。于2025年11月，由市发改局牵头，城投集团作为实施主体，会同市财政局、市交通运输局、市经信局、国网江山市供电公司、相关属地乡镇等部门单位成立工作专班，全面摸排全域充电设施现状，精准梳理应用场景需求，同步与龙游县建立联合申报机制，形成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申报格局。历经数十轮方案打磨，我市高质量完成实施方案编制，顺利通过省级遴选和国家评审，从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根据实施方案，2026年至2028年3年试点期内，我市计划新增充换电站25座，全部采用额定功率120千瓦以上快充设备，新建折合标准桩284根，总功率达20280千瓦。在空间布局上，将实现乡镇全覆盖，填补偏远乡镇的大功率快充空白。在场景应用上，系统覆盖物流、旅游、交通、跨县域联动等4大领域，将新建重卡充换电站、农村客货油站点、景区和民宿充电站、高速公路出入口及农村公路沿线充电站，推动人车桩网深度融合。在技术模式上，大力推广光储充一体化、全业冷超充、VLG、车网互动、智能有序充电等新技术，打造城东综合能源示范站等一批具有引领效应的标杆站点。市发改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市将坚持规划统筹、适度超前、县域联动、优势互补的原则，动态跟踪项目进度，及时解决堵点难点，确保2026年度首批5个站点在7月顺利开工，11月按期完工，12月并网投用，并积极探索车网互动与原网荷储协同等新型业态。同时，将会同市财政局出台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试点工作资金管理办法，明确资金申报、拨付、监管、绩效评价等全流程要求，强化全过程绩效管理和资金监管，确保资金使用合规高效，全力打造县域充换电设施建设示范样本，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1: 近日，由江山市残联主办、石门镇政府承办的第3届庇护服务机构残疾人文体嘉年华暨第20个特奥日活动在石门镇邻里中心举行。全市26个残疾人之家近300名残疾人齐聚一堂，在文艺与体育的交融中展现自强不息、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在文艺表演环节，朗诵与歌唱接连上演，选手们用真挚的情感抒发心声，用优美的歌声传递热爱，充分展现残疾人乐观开朗的精神面貌。在体育运动环节，乒乓球、羽毛球、跳绳、飞镖、象棋等个人项目，以及套圈、拔河、旱地冰壶等团体项目，兼顾了不同类别残疾人的参赛需求。参赛选手精神饱满，奋勇争先，尽情享受运动与文艺带来的快乐。长泰镇残疾人之家参赛选手叶丽娟：
2: 我很高兴和大家在一起搞这个精彩的节目。我自己同时也看到了大家各种各样的精彩节目。
1: 双塔街道残疾人之家参赛选手杨春波。
3: 这次活动让我真切感受到运动带来的快乐和力量，也感受到社会对我们残疾人的关爱和温暖。赛场之上，大家奋勇参与，互动鼓励，展现出自强、自尊、自信、自立的精神面貌。
0: 5月11号晚，警保联动安全同行江山市交通安全宣传和电动自行车保险扩面活动在晚窑乡凤凰村举行，吸引150余名村民到场参与。活动现场依次开展反诈知识宣讲、民生保险普及和道路交通安全宣教。工作人员结合典型案例，剖析电动自行车骑行陋习与事故危害，同步讲解电动自行车参保流程、保障范围及理赔相关知识。活动尾声还组织村民前往电动自行车集中停放点，统一张贴反光标识，实施亮尾工程。整场宣讲内容贴近乡村生活，实用性十足。村民接讲法：
4: 去年大家都是骑车又戴红帽，不要这个闯红灯，不要这个逆向。最好是每个骑电瓶车都交上保险的。
0: 是交通管理大队大西滩中队民警毛顺峰。
5: 近年来，涉电动自行车的事故高发，伤亡率高，但依靠交警的处罚和劝导，难以从根本上提升群众的安全意识和风险抵御能力。因此，我们既要抓好宣传警示治标，更要探索长效保障治本，让群众在思想上受警示，在经济上有保障，真正实现宣传入心，知法守法，保险兜底。
1: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晚窑乡秸秆换肥，激活乡村绿色动能。
6: 聚焦三农，
7: 眼下正是油菜收割季，田间地头留下的秸秆如何处理也是个问题。近年来，在市乡两级人大代表的积极建言和推动下，晚窑乡探索试行秸秆换肥绿色循环模式。近日，记者来到晚窑乡府前村，看到村民们正忙着收割油菜，晒干的秸秆当场装车运走。这些秸秆将被集中送往村里的三阳开泰共辅工坊，在那里兑换成发酵好的羊粪有机肥。共辅工坊里机器轰鸣，工人们把回收的秸秆投进粉碎机。工坊负责人祝建才介绍，每年5月上旬是油菜集中收割期。工坊回收秸秆后，经粉碎，再配入药渣和玉米粒，加水搅拌发酵后，就成了1000多头胡杨9个多月的口粮。如今，农户既可以自己送秸秆到场登记，也可以预约上门装车，一条龙服务让收集难题迎刃而解。三阳开泰共辅工坊负责人祝建才：
8: 这个羊你混了一次这个秸秆，就这我们就可以收这个秸秆了。每年差不多收了个1000多吨左右。
7: 秸秆进圈，羊粪出栏，工坊每年产生200多吨羊粪，经过2个月无氧发酵，变成疏松肥沃的有机肥。按照1亩秸秆换4包羊粪约200斤的标准，农户凭秸秆回收记录就能免费兑换。祝建才：
8: 羊粪种那个蔬菜很好吃，那农户们里面不用那个收秸秆，我们那也省了很多钱啊，给来互换互利。
7: 此外，工坊每年还向村集体缴纳租金，充实了村级集体经济。租金加上秸秆循环带来的结本增效，共同构成共富工坊的收益底色。农户省了肥料钱，羊场省了饲料钱，村集体多了租金收入。晚窑乡人大代表江良龙：
9: 我们村这连续2、3年为了方便农户秸秆换羊粪的这个体制，经过村两委大家的一致同意，调查每户种多少，有次到他们家一户一户的排查上来，我们村今年总共有380多亩那个油菜种植的农户。
7: 一车秸秆进，一袋羊粪出，这场绿色交换让晚窑乡走出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三赢的新路子。
6: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10: 在异地搬迁过程中，有部分农户选择了商品房安置的方式，这也是一种便捷的安置方式。那么采用商品房安置方式需要哪些手续呢？
0: 相比联建房、公寓房安置，商品房安置程序上相对简单。农户自行购买了商品房后，上报到搬迁地乡政，搬迁地乡政按照文件要求收集资金补助所需要的材料，然后上报给江山市扶贫办。
10: 那采用商品房安置后，资金怎么拨付呢？
0: 据我们了解啊，农户购买商品房以后，必须先拆除原居住地的房屋，迁移户口，然后由搬迁地进行验收，凭拆房屋验收单、购房合同、房屋不动产权证、户口簿及其复印件、原居住地房屋注销材料报江山市扶贫办核准，之后由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审核后下发资金拨付文件，一次性全额拨付到搬迁地乡政，最后由搬迁地乡政下发资金到农户。
10: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琥珀蓉试种成功，仙姑采摘正当时。
6: 乡村采风，
11: 近日我市食用菌产业传来好消息，由江山市新凯家庭农场引进的新品种琥珀蓉试种成功，现已实现小批量上市。5月12号，记者来到位于双塔街道和贤村的新凯家庭农场，在琥珀蓉种植菇房里，整齐排列的菌棒上长出一簇簇琥珀色菌朵，菌盖小巧圆润，菌柄洁白紧实。负责人周建文介绍，农场于去年10月从云南省引进琥珀蓉菌种开始试种。新凯嘉定农场负责人周建文：
12: 因为我们也到市场上去考察呢，看到这个品种啊，好像是消费者比较喜欢，价格买的也比较含糊，那他们都是有那个小盒装。
11: 今年56岁的周建文是贺村镇河东村村民，2006年起就投身食用菌种植行业，积累了丰富的种植及销售实战经验。周建文介绍，农场小批量琥珀蓉栽培试验已经获得成功，并于今年2月起开始采摘上市，目前每天的产量100公斤左右。周建文：
12: 这个在市场上面那个回馈的都比较好，价格呢，我们目前都能够每公斤的40块钱左右，这个菇呢基本上渠道都是高档酒店，知道那个我们在浙江、杭州、上海，还有那个我们周边的江西衢州，江西的上海地区。这个新品种，这个是可以说也是说精细品种，大家说不管爆仓也好，还是拿来炒也好，都很好。
11: 周建文表示，农场将依托现有菇房配套设施，进一步巩固提升琥珀蓉种植技术，稳步扩大种植规模，助力我市食用菌产业提质增效。
1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13: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14: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13: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15: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13: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10: 尊敬的市民朋友，
1: 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7: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16: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7: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16: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7: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16: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1: 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精心制作的多人有声剧《望风烟》，作者刘荣书。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十集，贸人想站起来，激动地问，
6: 我能做什么？
1: 丁仪按住他的肩头，
6: 我们拟定的工作方向是针对日本人谎称的三个欺骗论调予以揭穿，

0: 是吗？
1: 贸然显得很是兴奋。
0: 都在做，还有更多的人参与其中。今天我找你来，是想告诉你，从现在开始，为了避免日本特务的注意，以后大家不再集会，就连青年会也不要去，那里已经引起日本特务的注意。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专心做好相关材料的搜集工作，什么时间碰头再另行通知。啊，还有一件事想请你帮忙，协助我们取得一份第一手的相关证据。
1: 贸然抬头，目光中充满期待。
0: 关东军警备司令部大门口悬挂的牌子是证据中的重中之重。即使满洲国为何还要成立这样一个部门？据我们推测，日本人在调查团到来之前肯定会取下这块牌子，改头换面，欲盖弥彰，所以说必须要尽快将这一证据拿到手。
2: 怎么拿到？
0: 当然是拍照取得。我们已观察过，离关东军警备司令部最近最可靠的地方是一家商号，那地方你应该熟悉，即便不熟悉也能通过关系带我们的人进去。
3: 是正兴街那家商号？
0: 正是。
1: 某人哦一声兴奋地说，
3: 前几天我还去过那儿，是一个大院子，南市场内很多批发商都在那里囤积货物，我们易发河也在那儿有5000仓库。
0: 那可太好了，看来凭借你手中的资源定能帮我们解决很多实际的问题。
3: 可我不会拍照啊，况且……
1: 某人的表情因焦虑而变得有些沮丧，丁仪安慰他道，
0: 这你不用担心，我们会安排王开协助你完成。王开的正式工作是照相师，晚上才去电影院打另一份工。10岁左右他便去照相馆当了小伙计，这么多年下来对照相那一套已烂熟于心。你接下来要做的是带王开先去熟悉一下地形。
1: 贸人不知道，位于正兴街的南市场仓库以前是有前门和后门的。朝西开的大门正对以前的省财政厅，因车马喧嚣便被勒令封堵了。进出这里的运货车辆只能改由东门出入，好在院内比较宽敞，又兼仓库，租金低廉，很多商户仍坚守在此。如今省财政厅一职挂了关东军警备司令部的牌子，商家们唯有暗自庆幸。真不敢想象，若开着西门，每天从戒备森严的警备司令部门前经过会惹来多大麻烦。不说麻烦，单说那份惊吓也会把财神爷吓走。这一天，贸人带上王开先去商号内转了一圈，凭他的身份进出这里很是自然。转遍整个院子也找不出哪里是拍照的最佳位置。经王开提议，二人又绕到另一条街上，从关东军警备司令部门前大摇大摆走过。大门口戒备森严，两名站岗的宪兵面朝的方向正对商号仓库后身。走到正门位置，王开放慢脚步，迎着西斜日光暗中伸出拇指矫正方位，皱眉朝对面瞄了几眼，见适宜拍摄的角度应是一处靠近门脸的位置。西照余晖中，门脸上方突出的眼角被涂描出淡淡的阴影。再次返回大院，二人又发现了新的问题，那处靠近门脸的位置离易发河所属仓库隔了5-6间门面的距离，带着相机贸然上去必会引起商户怀疑，唯一的办法只能从此处攀上屋顶，看屋顶上有无通往那里的路径。二人正仰头向上观望，调来仓库不久的伙计小三子凑过来问，
4: 少爷，你们瞧啥呢？
1: 贸人看他一眼，指了指王开，
3: 我朋友养的鸽子受了伤，好像落在咱这片屋顶上了。
1: 说罢捅一下王开，
3: 哎，你确定吗？那只花了你不少钱买的鸽子是不是落在这儿了？
1: 王开心领神会的点头。小三子说，
4: 那就上去看看呀。
1: 某人吩咐他道，
3: 你去帮我找下梯子来。
1: 小三子很快搬来一架梯子，善解人意的要架到对面人家的屋檐上，被某人制止。王开攀着梯子爬上。

0: 屋顶，小三子也跟着爬上去。他身材矮胖，分量不轻，致使梯子陡颤，爬到一半便再不敢向上爬了。站在房檐下的茂人仰头朝屋顶上看，见王开瘦小的身形轻如飞燕，蹿房跃脊，在黑色屋瓦间攀援。走过一道窄墙，空中恰好刮起一阵大风，王开张开双臂，掌握着身体的平衡，衣襟被风掀起，摇摇晃晃走过那道窄墙，跳到对面的平台上，弯腰三窜两窜，便再看不到他。茂人知道王开所做的一切都是按实际操作而演练，既要找准路径，又要尽量做到隐蔽，这样想着不觉间心里已是万分紧张。王开从房顶下来，迅速画好一张草图，将观察到的情况一一告知茂人。从这里上去，绕到那处门脸位置，绝对没问题，正对大门，还很适合隐蔽。问题是相机笨重，我自己根本无法单独完成拍摄，需要你的协助。茂人点头，
1: 这没问题。
0: 还有便是拍摄的时间问题，假设我们选定一个日子，那天必须要保证天好，有充足的光照。茂人苦笑，
1: 那就只能去问老天爷了。
0: 王开白他一眼说，嗨，我说的并不是问题的主要，而是要掌握光照时间，拍照时又不能被哨兵发现。茂人听得有些发愣，王开进一步解释，哎呀，门口的哨兵是面东站的，我们必须利用上午太阳直射的时间拍照，太阳照着哨兵的眼睛，闪光才不会被发现。茂人恍然大悟，
1: 那就应该是在上午九点到十点之间。
0: 对。茂人却有些担心，那段时间正是院子里最为忙乱的时候，人多眼杂，不被对面的哨兵发现，也很容易被商号的人发现。王开挥手说，嗨，这就看你的了，咱俩前一晚能不能住进来，天亮前爬上屋顶隐蔽好，只要拍完照就啥都好办。
1: 这应该没问题。
0: 前一晚茂人留宿正兴街商号，他请小三子喝酒，等小三子打起鼾声，便出了屋门去查看那架事先备好的梯子，返回屋内坐在床头，想着王开如何对一部相机动手脚，骗老板说相机出了故障，要送去检修，借由这样的机会，王开会把人为的故障调试过来，等拍完照再将故障复原，瞒天过海送去修理部。他虽去照相馆照过相，却对相机的性能一知半解，只知那行李箱大小的机壳子蒙一个黑布罩，照相师钻在里面，行为虽有些好笑，却是为了不使底片曝光。他忽地想起一个至关重要的细节，每次照相，照相师说完看这边笑一笑时，总会攥一下手中的气囊，旋即爆出一束荧光。照这样的方法去拍照，即便日光晃着哨兵的眼睛，也保不准会被他们发现。茂人不禁心乱如麻，一直等到午夜两点，王开才赶来，身上背一只沉甸甸的帆布兜子。他倒一杯热水给他，不待他喝完，便把困扰自己的问题讲了出来。王开微微喘息着，安慰他道，哎，不用担心，那是闪光灯，如果有足够的光照，是用不到的。虽是初春时节，黎明时分的气温仍显凛冽，屋脊生了一层寒霜，低头朝脚下看，黑暗填充了屋宇与地面之间的落差，只在天色破晓前的一抹亮色里勾勒出瓦檐错落的剪影。穿行在屋脊上的茂人忽地生出一种恍惚之感，走在他前面的王开俯低身子，肩上的背囊看去像一件法器，或像小说中的矮小侠士。门脸南端的位置选得非常不错，墙垛的豁口恰

0: 好能容下相机镜头，褐色外壳虽与破旧屋瓦颜色有异，若不细看很难分辨出来。他们落脚的地方是一处不到半米的平台，两人只能并排蹲着，却不能前后交叉。好在身后堆放着一排松散的木头箱子，若不经意朝屋顶上看，从商号大院内很难将他们发现。院内开始有灯光点亮，渐次熄灭之后，整个天宇慢慢苏醒。东方的天幕像一块铅板，不知太阳会不会碎了人愿。就在那一刻，茂人这才觉察到自己体内的一种隐疾。他先是不经意朝下面看了一眼，空井般的落差忽然怪异地抖动了一下，恐惧瞬间在心里滋生。越是不敢看，越是想往下瞧，身上冒出的冷汗瞬间踏湿他的胸背。王开跪伏在瓦脊上，正在调整相机的角度。门口悬挂的牌子为主要拍摄对象，在取影框里恰到好处。不经意间回头，看见茂人大汗淋漓平躺在屋檐上，手捂眼睛，却掩不住脸色的苍白与淋漓的热汗。王开抱着相机滑下屋脊，蹲在茂人身边问：“咋了？”“
1: 我难受。”“
0: 咋会这样？能坚持吗？”茂人动动身子，艰难坐起来，朝屋檐下看一眼，恶心与眩晕再次使他躺倒。“
1: 不行，躺着还好说点，只要往下一看，便难受的要死。”“
0: 哎呀，你这是恐高症。我有一朋友就有这毛病，那次我们爬高去挂幕布，他差点掉下来摔死。”“
1: 这可咋办？”“
0: 嗨，躺会儿就好了，尽量别往下看，只把眼前的食物作为参照。”按照王开的授意，茂人心里果然舒服了许多，即便找不到治愈办法，接下来对天气的担忧以及拍摄时间的临近，心里越发紧张起来，也使他不治自愈。好在天气出奇的晴好，太阳冲破云层，迅速将东方天际的阴霾吸食殆尽。空中响过一阵歌哨声，对面上岗的哨兵木偶一样出现在大门口，皱着眉头，帽檐压得很低。脚下的院子里响过一阵喧闹，所处位置的屋檐下有人高声寒暄，传来骨牌翻洗的声响，咳嗽声，吐痰声，因错发一张牌而引起的争执声，隔了房顶清晰传了上来。王开观察着身后的天空，伸出手指眯眼目测光线的变化。茂人跪伏在坡度起伏的屋瓦间，横向跪着，姿势如一匹木马，相机放在他背上，身体成了调整高度的支架。王开也半跪，一只膝盖抵紧他的肚腹。时间似已凝固，令茂人感到难受的并非身负的重量，而是瓦楞硌着膝盖，针刺般难受。后蹬的左腿绷成一张弓，小腿肌肉变得僵硬，导致脚尖酸麻。汗水再次从额头渗出，这次是热汗而非虚脱的冷汗，如湿发梢滴落眼角。他瞪着眼睛，仿佛与重叠的屋瓦对峙。瓦缝间除了陈年的青苔、半枚干涩的树叶，还有一具麻雀尸骸被灰尘扮演。很快便有些支撑不住了，只能低头，头颅也做了支撑，颤声问：“
1: 还不行吗？”
0: 王开闷声说：“光线差不多了，我忘了件事儿，拍照时会有响声，必须等有别的声音才好按快门，你再坚持会儿。”茂人胳膊一软，腰背塌缩。王开低声提醒他道：“稳住稳住，马上就好。”一辆汽车驰入警备司令部大门，镜里的哨兵忽略着镜头的反光，汽车的轰鸣声恰好掩盖相机快门发出的声响。 帽人觉得背部一松，王开拍拍他的肩背，低声而兴奋地说道：好了，快撤。随即整理好相机，帽人想起身，膝盖如灌了铅，左脚用力一个蹬踏，右脚失足，身子沿斜坡滑落下去。王开一将背包附在肩上，伸手将他拽住，帽人的一条腿跌出屋檐，两手奋力抠锁，这才止住下滑的势头。人如筛糠般抖着，抬脸看王开，脸上密布惊恐。王开对他一笑，刚想安慰两句，却听碎裂声在屋檐下炸响，不是一声，而是两声，两块青瓦坠地，一块完整的瓦变成数半，每一半皆有一记碎裂的余音。屋内打麻将的人消停片刻，有人闷声在喊：
2: 哎，谁在房顶？有人？会不会是贼啊？
3: 有贼！
0: 二人愣着，王凯小声说：
3: 快跑！
0: 顺着瓦脊向右侧跑去，等他俯身跳上对面的屋顶，回头发现帽人并未跟上。帽人的脚下是一道仅能容纳双足交错而行的窄窄墙头，他张开双臂尽力保持身体的平衡，却挪不开步子，身子僵硬，不知该站还是该蹲，干脆蹲了下去，慢慢向前挪移，挪了几步不时低头，窥见的高度令他更为不适，只好起身抖抖索索向前迈开步子。王开嘴唇合动，无声催促着他，想返回对他施以援手，却听见院子里传来叫嚷声，赶紧蹲下身子藏在一堵烟囱后面。帽人终于越过了那道墙头，却瘫倒下去，再不能动弹。他扬起胳膊冲王开挥舞，示意他不要管他。院子里的人声越发嘈杂，帽人心里清楚，这样僵持下去王开根本无法脱身，干脆屁股蹭着屋瓦往前挪动，站直身子向前迈出一步，闭上眼睛现身在屋檐上，将自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将眼睛睁开，见院子里虚浮着无数张仰望的面孔，有的惊诧，有的愤怒，更多的则是好奇。蓝天黑瓦衬托着他高拔的身子，一道长长的影子投射在院地上，影子晃动令他生出一种跌落的悸动。由于背光的缘故，屋檐下的人们一时看不清他的容貌，一番议论过后，听到有人说：
4: 那不是贼，这人我认识。
0: 随即放声高喊：
4: 某人，天这么冷，你咋跑房顶上去了？
0: 帽人屏息细看，是王善义，正在一脸费解地望着他。人群外围，小三子气喘吁吁跑进前来，他调转目光，瞥见王开的身影在错落屋脊间一闪，心里放定，想回应一声，却开不了口。随着帽人转头的动作，王善义也不由自主朝西南方向瞟了一眼，捕捉到一个稍纵即逝的矮小背影，身上附了东西，更像一个盗贼。他不相信帽人会有什么越轨的行径，心里满是疑惑，拽过站在一旁的小三子则问道：
4: 你家大少爷咋的了？
0: 小三子一脸困惑：
5: 那是我家大少爷吗？
0: 王善义随手在他的光头上拍了一掌说：
4: 你仔细瞧瞧，不是你家大少爷又会是谁？
0: 小三子缩着脖梗，手搭凉棚，看了一瞬，嘴里嘀咕：
5: 昨晚还好好的，这会儿上房揭瓦，办了啥异仗？
0: 跺脚道：
5: 少爷，我找了你一早上，你咋跑房顶上去了？
0: 帽人搭了腔，半空里飘落的是一声长长的叹息：
1: 唉，心里憋屈，来房顶上散散心。
5: 咋就憋屈了？
1: 我不愿意来这破地方，我爹偏要我来，让我掌管一发和批发部，人活着

0: 就这么不随愿呢？
1: 下面议论声纷纷。
2: 这小子那个是要寻短见呢。
1: 小三子拖着哭腔喊，
3: 哎呦少爷，我的哥，你快下来吧，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掌柜的能饶得了我吗？你这是要把我往死路上逼啊。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9: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0: 广大市民请决议，交通安全听我愿，不因我缺漏决议，自乱漏子行引的水溢横圈很危险，各乱漏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钱，出得稳定你楼顶，落定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接路对都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进落了头，扣钱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境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光脚途中扣一勤，闭楼教室缺少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车滋味有盲缺，福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吧，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9: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2: 先生，
0: 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2: 哦，为什么呀？
0: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0: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5: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6: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5: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6: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7: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8: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7: 别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9: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

0: 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2: 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精心制作的多人有声剧《望风烟》，作者刘荣书。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第十一集，某人实在坚持不住，退后一步，身子瘫倒下去，身影从众人视线中消失，声音随即飘下来。
8: 我想下去，可下不去啊。小三子，快想个法子，把我弄下去吧。
7: 几天过后，冒人由丁仪带着去了一处秘密所在。那里独门独院，高墙内是一幢二层小楼。进了门厅，一位中年妇人迎候了他们，招呼也不打，在前引路。进了厨房，厨房左侧有一处屏风，屏风内是餐厅，侧面墙上有一尊博古架。将博古架推开，闪出一扇门来，将门拉开，步下几级台阶，见宽敞的地下室一片忙碌景象。桌案上堆着资料，有人伏案书写，有人正在打字，听不到说话声，只噼啪打字声不绝于耳。见他们进来，一两个人冲他们点头，大多数人并不理会。冒人发现这些人里有几位熟人，除两位集会时见过，那位年纪最大指挥大家忙碌的正是圣经师医院的刘仲明医生。冒人很快融入这一团体，他所要做的工作便是协助丁仪对资料进行初步的英文翻译，翻译出来的文件只能算作初稿，在此基础上还将有人对语法上的错误进行最后的校正。在此之前，搜集资料的艰难冒人已深有体会。等笼统翻阅完所有的资料，冒人这才得以全面体会大家所历经的艰险，并知为此付出努力的并非只有他们这几位年轻人，他们身后还有另外一些德高望重的人正在不遗余力地做着这项工作。据丁仪私下介绍，在他们搜集证据的同时，日本人也在近乎疯狂地销毁着这些证据，双方的角力好似一场不公平的竞争。除此之外，还有更为难办的，那便是若对管理文件的政府工作人员思想情况估计不足，贸然行事很可能会遭到检举逮捕。此前他曾找过宋华山帮忙。
9: 你找他帮什么忙？他会是什么态度？
7: 丁仪苦笑。
10: 我去找宋华山并非让他承担风险，只是想让他帮忙了解一下那位掌管文件的人思想动机如何，能不能靠得住。本来我有十足把握，觉得也算救过他一命，没想到被他一口回绝。

0: 微觉得同时，你猜他对我说了什么？
1: 说什么？
0: 他说，我是满洲国的警察，你找我做这样的事，不怕我举报你吗？
1: 这个无耻小人。
2: 贸人骂一声，脸涨得通红，好像宋华山所为是他的过错。班上恨恨地问道，
1: 你咋回答他？
0: 我是这么回答他的，我觉得你肯定不会。你这么肯定？宋华山当时问我，我说我就是这么肯定，因为要不是我帮你，你的腿上至今会有一颗日本人留给你的子弹。
2: 贸人点头，兴奋得鼻尖冒汗。
1: 答得好，我真后悔当初为啥要救他，也真对不住你和刘仲明医生，冒了那么大风险救下的竟然是一个狼心狗肺的东西。
2: 丁仪摇头，
0: 话也不能这么说，我总觉得宋华山表现得有些奇怪，按你当初的表述，他不该再去当这个警察。
1: 是啊，当时他还发誓再不去当警察了，要么投奔黄铁生局长，要么回老家种地。
0: 凡事不能看表面，他或许另有隐情。那天临分手，他还是透露给我那位政府职员的一些情况，说那位职员是南方人，平时胆子小，很谨慎，并暗示我可以买些烟酒去他家坐坐。那人的丈母娘是东北人，平日喜欢抽烟喝酒，他算是入赘的上门女婿，对老婆丈母娘的话向来言听计从。
1: 你照他说的做了？
0: 实在想不出别的办法，只能一试。去了两次，事情竟然办成了。
2: 贸人听了，心里虽高兴，却仍旧犯嘀咕。
1: 不管咋说，这种忘恩负义的小人，以后还是不要理他为好。
2: 一份多达400页、文图量巨大的英汉双语汇编资料整理完成，一个月的时间便转眼过去了。贸人有幸看到过那本装订成册的资料，装在一件精致的蓝色包裹内，用红色丝线绣着英文 Truth 字样。资料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各种证据的汇编，包括日本发动918事变，拼凑伪满洲国的各种命令、布告，当时的新闻报道以及当事人的目击证言和大量图片，其中还包括几份市面上见不到的布告以及信函，共300余件，各种证据贴在一册大相片簿里，每项证据便有顺序号码，便于参阅。中文证据附有英文译文。第二部分是说明书，说明各证据要点，共有3篇，在每篇的末尾有依据证据附有一篇揭穿及驳斥日本人谎言的精彩檄文。让贸人感到震惊的是附在说明书后的签名，不但签了名，还详细注明每个人的身份，每一个名字上面叠加一枚鲜红的指印，指纹细密的空白处如九曲回环的迷宫，密密麻麻一共9个，看上去触目惊心。贸人看了一下，便记住了这些人的名字。
1: 这9个人为何要在文件上签名？文件公开，他们的名字就会大白于天下，日本人会放过他们吗？
2: 在贸人看来，这些手印无异于悬在9个人头上的利剑。丁仪显然更知轻重，语调沉痛地说，
0: 这是9位死士，他们在资料上签名，等于把名字写在生死簿上，他们自然知道这么做的后果，却只能这么做。
1: 为什么？为什么要做无谓的牺牲？
2: 丁仪看着贸人，一字一字说道，
0: 根据国际法庭的法律原则，提供材料者必须在文件上签字，否则不但没有任何法律效应，还会被视为告密。
2: 贸人呆愣片刻，又问，
1: 为什么是他们而非我们？
0: 这签名的9君子都是各阶层的精英人士，有大学教授、社会教育家、银行家、医学家，他们挺身而出，更有影响力，更能代表民众的意愿。
1: 他们早就在做这些事吗？
0: 早就在做，不光他们， 包括他们的家人，还有绣有处死字样的包裹，便是张查理夫人龚凌波连夜赶至。从九一八事变后，这九位义士开始在刘仲明先生家里秘密集会，自发成立爱国小组，每次集会必各饮苦水一杯，以立卧薪尝胆之志，以示待机报国之诚。
2: 听到这儿，某人笑了。
1: 我们在你那里集合，恰好也是九个人，每次也都要喝一杯苦水。
2: 丁仪也不禁笑起来。
0: 咱们做的其实是在效仿这九位君子，我愿追随他们。
2: 调查团到来已是民国21年的四月末了，这个地处中国北方的内陆城市已有了浓浓春意。正如爱国小组高层所预料的那样，调查团抵达之前，日本人便做出一系列周密而疯狂的部署，安排满铁株式会社，成立应付调查团的准备委员会，指挥日军撤至铁路沿线，以虚设未曾占领奉天的假象。不仅如此，关东军还特意编印一套想定问答集，在学生中间普及开来，迫使官民众口一词。若被问到有超出这本册子以外的问题，必须做到守口如瓶。有时走在街上，迎面会有人用鹰隼般的眼睛盯住你，冷不丁问你是哪国人，反应敏捷的人会迅速做出回答，我是满洲国人，即被放行。若反应迟钝，对方亮出证件，强迫被问话者站在街头高呼满洲国万岁，若不从则会被强行带走。少数图谋不轨的民众当中则私下传递这样一则消息，若有人告发私自向调查团递交信件或私下会见者，当局将给予高额奖励。爱国小组的成员闷坐在丁仪的宿舍里，缺席的一位不多时匆匆赶到，告诉大家他刚去了姑姑家，他的一位表兄在大河旅馆做电工，也是他们早就物色好的一位内应，五天前便没回过家了，现在无论如何联系不上。看来日本人为封锁消息，在调查团抵达之前已将酒店员工全都监控起来。大家七嘴八舌想着种种办法，却经不起推敲。有的说既然旅馆进不去，那就等调查团深入民间调查时，咱们的人冲上去好了，将准备好的资料丢给他们。又有的说组织民众去旅馆门前请愿，不惜舍了性命也要冲进旅馆向调查团冒死觐见。丁仪不时苦笑，情绪显得极为低落。他告诉大家事情并非想象的那样简单，听说这次调查团过来陪同的中国政府代表险些不能入境，即便陪查员顾维钧先生也受到了严令限制，每到一处都会有人监视。有人发出愤怒的声音，
3: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必须采取行动。
2: 有人随声附和，丁仪摆手制止。
0: 哎，先前我也有过这样的想法，刘仲明先生批评了我，他说如果鲁莽行事，除了无谓的牺牲，只会给资料的递送工作增加难度。大家静下来想一想，如果贸然行事引起日本人的戒备，事情是不是会更难办了？
4: 那又该咋整啊，资料递送不到调查团手里，我们拯救东北民众的希望岂不落空了？
5: 是啊，我们为搜集资料付出的辛苦就这样付之东流。
2: 丁仪看着大家，见众人群情激愤，只臂带黑纱的王开闷坐在角落睡着了一样，他无奈地说，
0: 我们付出的辛苦不会付之东流，拯救东北的希望也不会就此落空，先生们正在四方奔走，凭他们的能力定能想出一个可行的办法，现在需要我们做的是沉住气坐等待命。
2: 茂仁和丁仪结伴出来，遇到城内进行，王开只能去商号借宿，拐过街角遇到警察盘问，看过证件 一名警察指着王开戴在臂上的黑纱问：“
6: 戴这玩意儿啥意思？”
2: 王开沉默，贸然慌忙代答：“
1: 啊，家里刚死了人，守孝呢。”“
6: 哎，原来是这样。”
2: 警察扬下颌：“
6: 什么嘛，兵荒马乱的，满洲国每天死的人多的是，你这带这丧气玩意儿上街，成何体统吧？”
1: 王开忽然开口：“满洲国的法律哪一条规定不许带黑纱上街？”“
6: 哎呦！”
2: 警察叫一声：“
6: 哎呦，这个人不大啊，嘴茬子倒厉害。满洲国有法律吗？我问你，有法律吗？啊，满洲国有法律吗？这老子现在就是法律，上面行事啊，这几天非常时期，不管你死几口人，绝对不许有耗丧的啊。”“那个不许有抹黑满洲国的举动，满洲国刚成立的，举国同庆的，你带这玩意儿，还知道是你家死了人了，还不知道，还以为你给满洲国吊丧呢，你摘不摘？哎，摘不摘？不摘的话，就过去警察局走一趟。”
2: 贸人上前强行将王开臂上的黑纱摘掉，陪着笑脸，警察这才通融。大家闷头吃晚饭。小三子想拍张照片寄回家中，向王开打听照相的价钱，王开闷声不吭。某人瞪小三子一眼，想安慰王开几句，又不知该如何开口，早早睡下。夜半醒来，借着朦胧月光，见王开勾头坐着，某人爬起来去看王开的脸，以为他就这样睡了，却见王开眼睛半合，眼角露出的绝望不禁令他打了个寒颤，悄声说：“
1: 睡吧，天不早了，早点睡。”
2: 早上收音机里传来女播音员矫揉造作的声音：“
7: 松花江铁桥出现爆炸未遂事件，里顿调查团将推迟北上时间，前日及昨日调查团成员同满洲国皇帝溥仪陛下、总理大臣张景惠先生亲切会面，交洽甚欢。今日及明日，调查团成员将在随行人员的陪同下，在奉天城内进行考察，与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将军共商繁荣稳定之大计。”
2: 天蓝得不见一丝杂色，无风，院角的一棚帘翘开了，阴出一抹鹅黄。放眼望去，所有萌生绿意的植物仿佛受了洗礼。贸人对已坐在门口朝外张望的王开说：“
1: 要是没这些烦心事，这样的时节去外面踏青多好。”
2: 王开回头冲他淡然一笑说：“家里的麦子肯定返青了，再过几天桃花也会开了。你知道我最喜欢春天的哪一种植物？”“
1: 哪一种？桃花、梨花还是杏花？”“
2: 我最喜欢麦子，特别是夜里，有月亮的夜里，去麦田里走走，觉得自己会长出一双翅膀。”某人舒心地笑了，为王开情绪好转而感到高兴。接下来王开又说了很多话，一改昨日的沉闷，随后打来一盆冷水，冷水浇头擦洗上身，洗漱完毕对某人说：“你去丁仪那儿打听一下消息吧。”“
1: 咱俩一块儿去。”“
2: 我不去了，就在这儿等你。”某人去了，自然得不到任何消息，扫兴而回。屋内无人，在冒人的意识里，桌子上那滩黑色墨汁成了一汪凝血，溅在墙上的星星点墨则像鲜血的迸溅。一只墨水瓶翻倒在桌面，从瓶口淌出的墨因由暗影遮蔽散发出幽微光亮。冒人将墨水瓶拿在手上摇了摇，空的，随手放下，塑料瓶落地发出一声空洞声响，墨汁盛在一只瓷碗里，碗底被狼嚎吸干，碗沿刷出不规则墨痕，白瓷黑墨形成一种奇异反差， 贸然喊一声，无人回应，再喊仍没

0: 有回应。小三子正在仓库点货，也不晓得王开去了哪儿。他告诉某人，王开吩咐他去外面买来笔墨，又从仓库扯了一块红绸，说是要给他娘他妹做身衣服。
1: 要不是出嫁，那么艳的衣服也能穿得出去，足有二十来尺，衣服能做五六身，他妈他妹能穿得过来吗？临了还把剩下的钱给了我，让我去买酒喝。
0: 茂人一惊，赶忙去找丁仪。丁仪正准备外出，听了不由跺脚，牙疼似的说，
2: 他妈他妹前些天都被日本人害死了，哪里还用做衣服给他们穿，坏了，肯定要出事。
0: 茂人呆站着，丁仪推他一把，
2: 还不快去，赶快把他找回来。
0: 茂人仍呆站在原地。丁仪意识到自己的失态，顾不上道歉，跪地系着鞋带说，
2: 王开自打从老家奔丧回来，情绪就有些反常，我担心他终究会出事，他打小没了父亲，跟他妈他妹最亲。
0: 丁仪说着身子轰然颓地，单膝跪着，仰头看着茂人，
2: 日本人打炮，他妈他妹都被炸死了，他妹留了个全尸，他妈连全尸都没找到。
0: 说着爬起来，上前按住茂人的肩膀，
2: 我有任务，必须去一趟法库县，此事提大，直接关系到我们整个行动的成败，茂人拜托你了，一定要把王开找回来，看住他，别让他去做傻事。
0: 茂人焦躁地问，
3: 我该去哪儿找他？
0: 丁仪仰头思索着什么。
2: 王开肯定想铤而走险，调查团今天在城内视察，你去附近找，快去。
0: 忽然燥热起来的天气令茂人衣衫湿透，明亮天光好似一面硕大无朋的镜子，普照这座灰旧破败的城市。那些鳞次栉比的房屋，蛛网般密布的街巷，每一样事物与之辉映，都会发出相应的折射，细碎光斑灼疼他的眼睛。盯着人的脸看久了，发现人们的表情都是同样木讷，他忽地把照在头上的天空当成一面镜子，盼着从那镜子里捕捉到王开矮小的身影。在梦游般的游走中，茂人的眼前现出一幅幻象，一个人拔地飞升起来，拖曳巨大红色的翅膀，似一只火鸟。他去了商铺林立的北市场，又去了大十字街的魁星楼，据说调查团会在这两个地方考察参观，却总是晚了一步，一路追索直到下午，这才在省立示范学校附属小学的校园内看到那些高鼻深目的洋人。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7: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7: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这是一首各位非常熟悉的歌曲，可以说是地球人都知道的怀旧金曲，来自1971年约翰列侬所创作演唱的 Imagine。 这首歌的创作背景不念了，您可以直接搜索，词条里写得很清楚。这一次我听这首歌的时候好像是在仰望天空，天空当中只有些许的云朵，一切都是那么的纯净，整个世界都是和平又平和的。歌曲的中心思想是哪几句呢？很难概括。至于此刻的我，我想说是这三句。他说的是 Imagine all the people living for today, Imagine all the people living life in peace, Imagine all the people sharing all the world。 所有人都活在当下，所有人都活在和平和平和之中，所有人都可以平等地分享这个世界。对啊，不管我们想象什么天堂地狱，最终都会落到人的身上。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健健康康平平安安，最好还是开开心心的。 Imagine 这样的一首伟大的音乐作品，1971年传唱到今天，而我坚信它会再传唱个几十年，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的孩子可能还在唱着 Imagine there's no country, it's easy if you try, no hell below us,Above us, only sky。 是啊，想象一下，没有天堂，因为如果有天堂的话，就意味着会有地狱，索性我们就想象头顶上只有天空，我们身处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人间，不管我们的肤色，我们的种族如何，我们都携手走向未来。当然你会说，你说这话好空好大呀，是一个梦想呗，梦想的太小的话，那人生活得多无趣啊。反正尤其是在经历了疫情之后，我自己做人的原则就是尽可能对自己好一些，对世界温柔一些，比如说少一些戾气，尤其是在互联网上不要一言不合就杠啊喷啊什么的。是的，任何一个人一件事都能够找出一个杠点一个喷点，但是杠了喷了对于我们自身的进步没有一丁点意义，还会给别人添堵，让别人生气，生一些不必要的气，其实是比较轻的一种谋财害命，可以这么说。所以我们彼此多一些善意，多一些温柔，不要每天都想着怎么从别人的一句话一个眼神里挑眼刺，而是想怎么样我们一起携手走过困难，一起创造更美好的明天。2020年太特别，2020可以说全世界都经历了非常晦暗的那些瞬间，我们也在被病毒禁足的时日里想了很多很多，但是有可能在那些时日里，你所想通的一些道理，走出家门以后一忙起来又忘了，于是你又想等什么什么，我就要怎么怎么，等着等着又发现，哎，好像生活又恢复到原来。

来的形状里边去了。所以时刻记得，此刻就是此生最年轻的一刻，甚至很可能是此生最好的一刻。好好的珍惜它，好好的款待自己，好好的拥抱这个世界。有时候我们需要的并没有太多，我们只是希望无病无灾无忧无虑。在自己脆弱的时候，面对的不是挑刺，不是恶意，而是一个拥抱，一个温暖的拥抱。

这首歌曲来自于我个人最喜欢的华语女歌手没有之一的许美静。许美静作曲，陈佳明作词，1997年蔓延专辑当中的梦见。提到许美静，你可能会想到阳光总在风雨后，城里的月光等等歌曲，但这首歌曲是我一直给你推荐的。在2017年7月30号，我做了一个梦，然后跟各位分享了这首歌曲，没有想到在云音乐的评论区大家就纷纷出现，因为一个 DJ 做了一个梦，然后几百位的听友奔赴一首歌的评论区，发现了一首不错的歌。那一瞬间感觉做 DJ 是一件好幸福的事情，因为一个人可以将梦拿出来和千万人分享，让一首歌，一首冷门的歌被更多人听到。我一直觉得这首歌的曲子包括歌词都有受到刚才的 Imagine 的影响，一开始的旋律走向就有些致敬的感觉。再来看歌词，我念一下歌词好不好，不要骂我哈，真的歌词好棒，不是凑时间的。梦中阳光温暖，融化所有的忧伤，梦中纯真笑脸，不会听见谎言，梦中月色柔美，抚慰有爱的心扉，梦中真心相对，没有极度虚伪，梦中天空蔚蓝，大地只有快乐时光，生命中只有爱弥漫，我梦见每一个人心中都有梦。梦中一片安详，没有战火点燃，梦中没有围墙，每颗心都坦然，梦中每颗心灵满载希望起航，梦中没有灾祸，没有绝望冷漠，梦中天空蔚蓝，大地只有快乐时光，生命中只有爱弥漫，我梦见每个人心中都有梦，我梦见这一切不只是个梦。不管您是几零后，不管在白天的社会里处在哪一个位置，都希望我们的心中一直可以让那个追梦人存在着。这个梦可能无关于物质和欲望，它可能就是一个别人都没法理解的梦。有梦，有时候生活会更有动力的。这首歌唱的就是梦，关于这个世界的梦。让世界变更美好，好像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命题。每个人都可能说，我做不到，我只是一个弱女子，我只是一个美男子。但是其实这个世界就是由我们这一个个弱女子美男子组成的，我们都可以做那么一点点让这个世界更美好的事情。就像以前你分享过的一本书，一本看似小朋友读的书，叫花婆婆，就是一点点小小的动作让世界变更美好。有一件真事儿，我发微博，我念出来吧，今天让我哭出来的一件事儿。一位奶奶拿着一张皱巴巴的纸条在快递柜前徘徊，问她奶奶需要帮忙吗，她说快递给她的取件码是8位的，但这个柜子只能输入6位，她输了很久始终取不出来。她跟我讲话的时候一直怯生生的，好像生怕这个年轻人会不耐烦。我能够想象平时，我不敢断言哈，可能孩子跟他讲话全会不耐烦，嘿，这都不知道啊，这都不会用啊，奶奶就小心翼翼地跟我说。于是我就猜快递小哥放的是另外一家的快递柜，而不是眼前这一家。我就搀扶着奶奶，我说我们去那边好不好。走到快递柜附近的时候，奶奶又开始在那个自动收货机上按起来。我说奶奶不对不对，那个是卖东西的，以后记得啊，那个是卖饮料啊，卖面包什么的，取快递那边那个。哦，他说我都不知道那儿还有个柜子。我帮奶奶把4件快递都一个一个的取出来，我问他，我说我可以帮您一块拆吗，他说可以啊。我帮奶奶拿着她的小剪刀一个拆，我说你这那么大包装拿回去麻烦，拆开拿回去方便一些。他一边道谢一边好像自言自语的跟我说，他说孩子们都很忙不在身边，爷爷又生病了，快递都是孩子们买的东西，也不知道哪一天他们才能回来。末了我叮嘱奶奶，以后如果收到8位数的取件码就来这个柜子，如果是6位数的就去那个柜子。我赶紧再重复一遍，我说哦，知道了知道了。可能想这小伙子好啰嗦呀。奶奶连声道谢，然后说了一句就3个字，让我一转身就哭了出来。奶奶依旧是怯生生地说，
多穿点儿。那种语重心长让我想到我的奶奶、我的外婆，以及没有机会老去的我的妈妈。天冷了，人可能比较容易感性和脆弱吧。

0: 没错，这个世界没有某些人说的那么好，但是也绝对没有某些人说的那么坏。这首歌曲原唱是1987年的蔡澜菁，由蔡澜菁作词作曲和演唱的《这个世界》，这版来自于2016年孙燕姿的翻唱。我坚信这个世界还是有很多善良可爱的人的，虽然也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不可可爱的人。就比如说我刚刚发的那一条，也有喷点，您可能猜不到。他说：“呵，你能帮一次，你能天天帮吗？”假惺惺的。我觉得是勿以善小而不为，我能做一点是一点。就比如说我前不久去桂林的时候，我在街边看到一位老太太卖橘子，其实我根本不想吃橘子，本来都走过来又退回去，买了挺多。然后第二天早餐我问酒店老板有没有早餐，他说没有，我说那就好，原因就是我吃完桂林米粉之后我要去吃我的橘子。我这人挺省的，我又舍不得扔，我给别人，别人不放心吃啊。我想吃碗米粉，吃我的橘子，我也不能把它背回北京嘛。走在路边上，看到一位大姐瑟瑟发抖，还卖花。我买了一束花，但是我没人送，拿着那花，好奇怪哦，好像要去追谁似的。我去上班而已啊。我知道我不可能改变太多，但是如果就连这一点我都不做的话，我们还指望什么更多呢？所以真心想对某一些可能暂时遇到一些问题心态不那么好的朋友说，不要成天只是挑这件事儿，我可以这个角度喷一下，那件事儿我可以从那个方面杠一下，没必要。好好工作，好好赚钱，等你生活过得更美好了，你自然不会去抓别人这些点了。我们一起好不好，每人做一点点。光是咱节目1300多万的听友，如果我们都能做到别随地乱扔垃圾，别随地吐痰，看到需要帮助的人确认不是骗子的前提底下做那么一点点，我坚信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地球都会更好的。这话听着假，但我是真心的。
1: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五一大放假聚会来袭。聚会一，黄金新品上柜，每克直降120元，工费8.8折。聚会二，旧金换新金，不限品牌，一克换一克。聚会三，彩金满1510元，立减450元。聚会四，钻石满1510元，立减480元。钻石情侣戒一件8折，两件7.5折。聚会五，翡翠满1510元，立减600元。聚会六，购婚庆3金1钻送一金。聚会七，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1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2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3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2: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3: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4: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5: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6: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7: 衣服脏了洗，
6: 身上脏了洗，
7: 车脏了洗，
5: 水脏了用什么洗？
8: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9: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10: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凌云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1: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清洗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1: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在您耳边的是李志的不老歌，我是陶晶莹。
12: 老歌好好生活，在您耳边的是李志的不老歌，我是周笔畅。

一首甜的发腻的歌，一首甜的让一个人在听节目的各位感觉不好意思听下去的歌。梁静茹，我喜欢。这个小时我们在听大姐大的小情歌，其实选梁静茹有点牵强，因为平时她就是一副小女人的姿态，可是这首歌绝对算是标准的小情歌，而梁静茹在歌坛的地位也挺高的，所以说那就纵容我牵强的把她选进来吧。我喜欢，还有另外的一首最想环游的世界，都是这样的感觉，小小的甜甜的腻腻的，可是听起来就是觉得

特别特别幸福。如果在听节目同时你有什么想说的，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或者公众微信对我讲话，在上面搜索李志，木子李，山寺志，对峙的志，那就是在下。现在听的这位肯定是大姐大了，她是王菲。

天后姐姐王菲在2003年的一首《美错》，作词林夕，作曲郭子。很有意思的现象，在同一张唱片当中，你可以听到《将爱》这样的大气磅礴的歌曲，歌词里说风风火火轰轰烈烈，我们的爱情像是一场战争，也有这样的一首小小的《美错》，他说让我感情用事，理智无补于事，至少我就这样开心过一阵子。还有这句歌词，我相信某些朋友拿来做过个性签名，是不是？美丽的错误往往最接近真实，知道是错误，但是这个错误挺美丽的，所以就让我一错到底吧，让我一错再错吧。不管她是天后，她是大姐大，她还是怎么样的一个社会角色，在爱情当中，在家庭生活当中，她只是一个女人，可能是一个小女人，蜷缩在沙发当中，不想做饭，不想洗碗，不想洗衣服，不想出门，仅此而已。这个小时节目叫做大姐大的小情歌，这些大姐大有的是在歌坛上的知名度很高，所以称为大姐大，有的是本来为人就大大咧咧的，你觉得她应该是一个很粗犷的人，可是在唱这些小情歌的时候，你却发现她也是这么的柔情。比如说接下来这位唱的也是林夕写的词，1999年那英的干脆专辑当中的一个人的事，一首非常小女人的小情歌。

在娱乐圈当中，那英的性情是出了名的，她直爽，她大气。曾经看过一个新闻，估计各位也看过这样的一个娱乐新闻，说是某娱记在提问的时候太过火了，提及一些那英不想提及的往事，那英被惹怒了，直接把当时还非常值钱的 iPhone 给扔过去。虽然说这样的动作也许危险性比较大，但是也能够看出那英她为人的时候是非常的直爽豪迈的。可是在这样的歌曲当中，你可以听出一个直爽豪迈的外表底下的小女人，大姐大的小情歌是这个小时节目的主题。这三首歌曲都来自于内地歌坛的大姐大，刚才是那英，现在是田震。田震2001年的专辑《水姻缘》当中的《水姻缘》，作词田震，作曲刘军。

大姐大田震唱的小情歌《水姻缘》。在放完这歌之后，想跟你说到一个名词，当然不是说田震就归属于这个名词当中哈，完全没有这方面的意思，只是刚好在这儿要说起女汉子这个词，相信现在很多姑娘都常挂在嘴上。网络上对女汉子的定义是说，一般行为举止不拘小节，性格开朗直爽，心态乐观，能扛起责任，内心强大，在生活中比较有气场，但她们依然得体大方优雅，不失温柔细心体贴，在工作中果断冷静，逻辑非常清楚，跟男人一样的战斗，甚至气场盖过男人，但在生活中能够将工作中的一面收放自如。女汉子特指的是性格上和萌妹子的区别，而不是行为举止上的不得体，不注重场合或者中性打扮。后面还有很多关于女汉子这个词语的解释。现在可能有很多姑娘在自嘲的时候会说自己是女汉子，为什么会女汉子越来越多，为什么会大女人大姐大越来越多呢？可能是一个人时间长了，必须要坚强，必须要表现得不拘小节，开朗直爽，才可以保护好自己，才可以显得自己挺好的。当所有的女汉子遇到自己的真命天子 Mr. Right 之后，我相信都会慢慢地表现出小女人甚至小女孩的一面。这个小时我们听过彭佳慧的甘愿，万芳的不换，蔡健雅的 I do believe， 梅艳芳的亲密爱人，邓丽君的结识你那一天，也就是甜蜜蜜的粤语版，梁静茹的我喜欢，王菲的没错，那英的一个人的事，田震的水姻缘，而在尾巴上听到的是韩红的爱的真言。韩红原创歌曲当中能够称为小情歌的歌曲基本上没有，而这首翻唱的歌曲可以听出韩红老师很柔情的一面。感谢你在听我，我是李志，如果你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或者公众微信找到在下木子李山寺志，对峙的志。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不要一直对着电脑，站起来跟随音乐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
1: 情更亲，心更近。
0: 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0: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3: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7: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朱素芳看望慰问省18运首金获得者及备赛运动员。全国老年人太极拳健身大联动江山分会场活动举行。我市启动中医药服务助企型项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江山台记者朱亮亮报道。5月25号下午，市委书记朱素芳带队前往江山市体育校，看望为。

0: 乙组200米单人划艇铜牌。现场，朱素芳代表市四套班子向王楠、汪文轩表示热烈祝贺，并为他们送上鲜花和慰问品。随后，朱素芳对其他正在备战的江山运动员说，王楠、汪文轩奋勇争先，诠释了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赛出了江山人民硬扎的风格风采，树立了优秀榜样。天气逐渐炎热，大家要咬紧牙关，科学备战，抢抓最后冲刺期，提升自我。希望大家在赛场上敢打敢拼，争金夺银，全力以赴，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同时，他要求相关部门做好服务保障工作，让运动员能够安心训练比赛，助力江山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江山台记者朱超报道。近年来，我市以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为契机，通过巡回诊疗模式破解山区群众就医难题，实现医疗服务高质量发展。近日，上虞镇卫生院的巡回诊疗车开到苦叶田村。苦叶田村户籍人口400余人，常住人口仅76人，大多是留守老人。一些老人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行动不便，外出就诊购药曾是老人们面临的难题。2021年，上虞镇卫生院医生郑成挂联苦叶田村，成为该村的家庭医生，每周四变成了他与村民们的约定时间。上虞镇卫生院医生郑成：
2: 我们苦叶田村距上虞镇卫生院大概有55公里，平常车程的话要一个多小时，而且的话这里的交通不便，一天只有少数两班公交车。
1: 当天上午，巡回诊疗车准时停在苦叶田村党群服务中心前的广场上，闻讯而来的老人们便陆续围了过来。老人叶三英：
3: 杨啊，你这个星期到就到啊，这不我对俺这些老乡个态度好啊，来时家这不也不俺个钱包靠背了摸啊。
1: 上虞镇卫生院医生郑成：
2: 我们主要提供健康问诊，然后慢病随访，血压血糖测量以及健康宣教等服务。
1: 2025年，上虞镇卫生院有了一辆配备齐全的巡回诊疗车，让老人们不出村就能享受到专业的医疗卫生服务。郑成：
2: 目前我们巡回医疗车上配备了我们常用的心电图仪、 B 超机、肺功能仪，然后一些常备药品和一些急救药品，基本上能够满足村民的日常就医需求。
1: 郑成的坚守是我市家庭医生融入巡回诊疗工作的一个生动缩影。记者从市卫健局了解到，为切实解决偏远群众就医不便问题，我市持续推进医疗资源下沉。目前在全市80个群众就医不便的行政村，因地制宜设置巡回诊疗点，配备了11辆功能完善的巡回诊疗车，构建起固定站点加流动医疗的基层医疗服务模式。2025年以来，全市巡回诊疗车累计提供诊疗服务 4.3 万人次，出诊时长达5916个小时。
0: 江山台记者戴逸晨报道。5月24号，2026年全国老年人太极拳健身大联动江山分会场暨江山市老年太极拳健交流展示活动在市老年活动中心举行。全市百余名老年太极拳健爱好者齐聚一堂，以拳会友，以剑传情。上午8时，活动在集体24式简化太极拳展演中拉开帷幕。百余名老年太极拳健爱好者动作舒缓，整齐划一。随后进行的太极拳、太极剑个人与团体交流展示环节，参赛选手身着太极服饰，个个精神矍铄，招式刚柔并济，将太极拳中正安舒的底蕴、太极剑潇洒灵动的气韵演绎得淋漓尽致。选手胡三仙：
4: 因为本身我们太极就是心静修身养性的一种很好的一种运动嘛，所以说我们都会说把这个交流当作一种彼此让自己这个权益更好，在这个太极路上走得更稳。
0: 本次活动采用线上线下联动模式，线上培训由全国老年人体育协会、浙江省老年人体育协会统筹主导， 特邀北京大学等院校的专家教授开展连续

0: 四天的云端互动授课，为老年太极拳剑爱好者提供专业功法指导。线下活动同步在我市全面铺开，形成全域参与的健身氛围。经过比拼，本次比赛共评选出太极拳、太极剑个人奖项及团体一二三等奖，其中徐红艳、张水平等选手获得太极拳个人项目前六名，徐红艳、江增中等选手获得太极剑个人项目前六名。双塔街道学府社区、双塔街道宁秀社区、峡口镇代表队荣获团体一等奖。
1: 江浙台记者吴俊涵报道。5月24号，2026年浙江省中小学生乒乓球冠军赛第二战在江山虎山运动公园落下帷幕。来自全省各地的866名中小学生挥拍竞逐，共角出20个冠军。本次比赛为期3天，赛场上少年选手们身姿矫健，斗志昂扬。赛场下观众席内众多陪同家属驻足观赛，全程为孩子们加油鼓劲，见证少年们的赛场成长与蜕变。参赛选手傅佳瑞：
2: 这是我今年第二次参加冠军赛，比上次进步了10几分。打球的时候不要急躁，要努力，不要放弃。
1: 作为浙江省具有影响力的青少年体育品牌赛事，浙江省中小学生乒乓球冠军赛为全省青少年乒乓球爱好者搭建了高水平的交流竞技平台。本次赛事由省体育局主办，省体育竞赛中心、江山市体育局联合承办。比赛设置男子单打、女子单打两大竞赛项目，江山站为系列赛第二站。赛事将综合运动员参赛战术、积分排名等维度筛选晋级年度总决赛的优秀选手。
0: 江山台记者吴俊涵报道。5月22号下午，江山市郎模助企健康护航中医药服务助企型项目在江山农商银行启动。市中医院与11家企业现场签约，涵盖5项服务的健康礼包落地。启动仪式后，一场劳模医疗助企义诊活动开展。现场针灸推拿、中医脉诊、艾灸刮痧等摊位前排起了长队，前来问诊的职工络绎不绝。江山农商银行职工周来丽趁着间隙看了肩膀酸痛和眼睛不适两个问题。江山农商银行职工周来丽：
3: 就可能平时有点比如说小问题，像我们就不会去医院，但是如果我们这个中医进企了，我们可能就比较方便的咨询这些问题，然后对症下药。
0: 当天市中医院与11家企业现场签约结对，签约企业覆盖金融、输配电、门业、新能源等多个行业，协议确立了劳模名医定期义诊、治未病健康管理、线上线下健康保障、职业病与康复调理以及便捷优惠就医服务5项服务模式，并面向一线职工、困难职工及先进工作者开展专项服务。市中医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发挥劳模示范引领作用和中医药特色诊疗优势，精准对接企业发展所需、职工生活所盼，用心守护广大职工身心健康。
1: 江浙台记者徐小尔报道。近日，虎山街道西门社区组织开展一场爱心早餐行动，社区工作人员带着辖区22名残疾人走进爱心商户一座城餐厅，让残疾人们享用一顿热气腾腾的早餐，帮他们实现微心愿。清晨的一座城餐厅里弥漫着包子、馒头和豆浆的香气，对于普通人来说，出门吃一顿早餐是再寻常不过的事，但对于肢体残疾的居民而言，却是一次难得的远行。餐厅负责人毛月牙早早安排店员准备好了各类早餐，松软的馒头、热乎的鸡蛋、香浓的豆浆和各种馅料的包子。毛月牙希望通过店里的点滴心意，带动更多人关心残疾人，用点滴爱心传递温情。一座城餐厅负责人毛月牙：
4: 就是想送上一份实在的温暖，真心关怀残障朋友，尽我们店里的一份心意，多为社会做点实事。
1: 西门社区工作人员郑梅琴：
5: 一方面呢是想为了增加他们的生活适应能力，另一方面呢刚好结合5月的这个助残月，想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服务。
0: 江山台记者戴奕晨报道。5月23号，2026年江山市文化馆服务宣传周系列活动在市文化馆拉开帷幕，传统技艺与潮流科技交织碰撞，让市民沉浸式感受文化的魅力。

0: 魅力与活力。活动现场，无人机足球课程人气高，小朋友们手握操控杆，灵活转动，无人机足球在网格围栏内的半空中穿梭对抗，迎来阵阵欢呼。老师鲍泽瑞：
1: 特色主要在于一个操控性，锻炼同学的手脑、手眼的协调能力；再一个的话就是锻炼同学的专注能力，然后同学在相互的交流和团队合作中，能够锻炼小朋友们的交流能力、沟通能力、团队配合能力。
0: 学员毛希瑶：
2: 我从小就对这个无人机很感兴趣，飞的时候吧，如果撞到我的话，就是会转，一直在那儿转圈，就是很难控制。我控制它进球会有很有节奏感。
0: 另一边，飞蚁草编体验区内，麦杆在手艺人的指尖翻飞，经过盘绕、编结等手法，化作精巧的小物件或是麦杆扇。草编是江山市的特色传统技艺，过去多为老一辈人所掌握。市民徐丽：
3: 这个是我们以前奶奶辈做的，我们都不会。然后今天刚刚路过，碰到有这个老师教这个手艺，我们就学一下。我女儿也带过来了，我也想让她多也学一下这个我们江上的一，就是最基础的一门手艺嘛。
0: 本次活动以人民的终身美育学校为定位，共推出无人机足球、太极拳、拼斗、中国舞等八门公益课程，以及两门非遗课程，兼顾传统与现代，覆盖老中青少各年龄段。市文化馆副馆长汪敏：
4: 我们的主题就是让文化馆成为人民的终身美育学校，希望接下来通过我们的一些活动开展，能够吸引更多的市民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艺术培训当中来。跟之前的以往不同，以前是抢号，那么现在是开始用摇号的方式，希望以更公平的形式让大家更多的来参与到我们的艺术培训。
5: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于毅、史潮，感谢您的收听。
6: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0: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7: 老吴京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京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京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京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8: 吊柜矮一点点，
9: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8: 灯光亮一点点，
10: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8: 字号大一点点，
11: 3.68块。看清楚了，
8: 声音小一点点，
9: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8: 路宽一点点，
10: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8: 坡缓一点点，
12: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8: 桌椅多一点点，
11: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13: 挺好的，
14: 挺好的。
8: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15: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何家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6: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7: 是先有鸟，
16: 是先有蛋。
17: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6: 为什么？
17: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18: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9: 向左，
20: 向左。
19: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20: 向右，向右，向右。
19: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一次偶然机会看到一张照片，一座海岛高耸独立于波澜壮阔的大海之中，就像童话中的城堡，成千上万的海鸥在岛的上空盘旋飞舞，遮天蔽日，就像卫士守卫着他们的王国。

曾经一度以为这些都是虚幻的王国，后来才得知，原来这是位于山东威海西峡口的海驴岛。今天我们将会把对他的向往转化成对他的一次又一次的真切的接触。今天的音乐风景之旅，小光带你一起去探访这个梦寐以求的海驴岛。在这首《你的呼吸是海》当中，一起感受海的气息。

相信很多人都会在心里有一个对海的向往。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当中，小光将会和大家一起来去探访位于山东的海吕岛。海吕岛距离著名的城山头三海里，距陆地 1.5 海里，上岛需要坐10分钟的船。海吕岛面积 0.11 平方公里，貌似月牙形的岛屿，地势东高西低，西部的坡度比较平缓，其余部分都是悬崖峭壁。长久以来，由于受到波浪的冲击侵蚀，海岛四周的岸崖变得满目疮痍，粉红色的

岩石也变得洞孔累累。坐船绕着海岛行驶，能看到千奇百怪的海石洞，大的海石洞洞内可以行舟，而小的只能容纳数人。这就像一个小的世界，不一样的风情也在这里，大海旁边得到最完美的展现。

海边的一块随意的礁石，上面用最淳朴的吉他唱出最淳朴的民谣。刚刚听到这首民谣，来自陈建年《海洋》。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小光带领各位前去海吕岛，一起感受海的最动人的旋律。海吕岛上有着非常美丽的传说，二郎山神挑着山填海，曾经行至成山，正行间忽然听到东海有驴的叫声，于是呢西岸有鸡的叫声，一惊之下扁担就折断了，挑筐随意的就落入海中，并且化为两岛的海岛。从此人们便把东岛叫做海驴岛，西岛叫做鸡鸣岛，两岛之间各有一块耸天而立、高有数丈的石柱，人们便把这两块石柱叫做扁担石。虽然是神话，但是两岛自然形状也与神话非常相配。很多人对于海的感觉，除了有亲切、宽广之外，还有一种神秘感。海水永远是人类最神秘莫测的地方。在海吕岛的深处，是否也会有这样一位坐在海边悠闲散步的南海姑娘呢？

0: 爱侣岛上山石景色神奇莫测，经过长久的潮水波浪冲击侵蚀，导致四周暗崖已经是满目疮痍，洞孔累累，而又千奇百怪，各具风韵。大的海石洞内可以行舟，而小的海石洞仅能容纳一个人。粉红色的岩石层层叠叠，造型生动，可谓步步有景，景景生情，令人心驰神往，回味无穷。而在海驴岛上还有另外一种精灵，那就是鸟。
1: 喧嚣嘈杂的钢筋水泥里丢掉了你。
0: 在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三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海驴岛是海鸥的王国，刚刚踏上这个岛，你一定会被纷乱嘈杂的鸟鸣声所吸引。放眼望去，悬崖边、海面上、天空中、视线里，到处都是海鸥。它们时而落在峭壁上小憩，时而低鸣盘旋，时而滑翔俯冲，时而振翅腾空。更令人惊奇的是，这些海鸥竟然丝毫不畏惧游人。在繁殖季节，每个巢中都静卧着一只海鸥，任凭游人观看拍照，也毫无惊恐之色。在这里，你能感觉到那种亲近这种大自然赐予的最勇敢坚强生命的最独特的感动。我们来听到来自蔡琴带来的现场 live 版本《海鸥》。

其实海鲁岛除了海鸥之外，它还是全球濒危鸟类野生黄嘴白鹭的繁殖地。护岛人一定会告诉你，黄嘴白鹭在这里繁衍已经有数十年的历史了，但是数量比海鸥就少很多。黄嘴白鹭可不像海鸥那般聒噪，虽然群居，但是却非常喜欢安静，不易接近。这里的黄嘴白鹭大都将家安在了岛北坡顶峰的草丛或者是岩壁的缝隙之间。近几年，西峡口采取了有力的保护措施，使这里的黄嘴白鹭群不断壮大。每年五到七月正是黄嘴白鹭繁殖的季节，此时前往说不定还能够看到更加可爱的雏鸟。

岛上来自爱静，这段轻叹的民谣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岛上那种最独具风味的、最不一样的、从心底里面最美好的愿望。今天和各位一起分享来自山东的海吕岛。

鸟总是与花连在一起的，海吕岛不仅是鸟的世界，也是花的王国。据荣城县志记载，在唐代以前，岛上布遍了奈冬花，每逢早春的时候，奈冬鲜花盛开，漫山遍野都是花的海洋。因此，海吕岛除了有海猫岛之别名之外，还有东华岛之美名，当地人索性称之为花驼。

几经沧桑，现在岛上的奈冬花已经全部绝迹，代替它的是成方成片的山菊花。也许是花红开不久，红颜都薄命吧，岛屿尚在，山海依旧，但是往日佳景早已不在。但是在现在的岛上还有一些山菊花，每逢在金秋时节，金黄色的花朵便会充分地开放起来，远远望去一片金色，煞是好看。只是当年的光映雪边红之景是永远都不会再有了。我们在很多自己心旷神怡的地方多多少少都会留有一些遗憾，而在山东的海吕岛上，这种遗憾是永恒的。正是因为这种永恒的遗憾，才让我们知道珍惜我们现在身边的每一个风景，每一寸土地是多么的重要。这个时候听到陈绮贞《孤岛》。

0: 即使再孤独的岛，也应该有一个只属于它的护岛人。
1: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妈。

0: 放火时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不准放野火烧山赶兽驱风，不准在林区烧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不准在林区新鼠洞蛇洞兽洞，不准在山边烧荠砍田埂，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场，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鸡肥。
0: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3: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4: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5: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华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6: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7: 我在学法，您呢？
6: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8: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9: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10: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1: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9: 好啊，
8: 是啊，
12: 真不错，
8: 真
11: 不错呀，这个
8: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10: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3: 嘿，看着就敞亮。
14: 木头到了。
15: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6: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3: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10: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4: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7: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8: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8: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8: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8: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8: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9: 真的，你太过分了啊！
10: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7: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8: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8: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8: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5: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百
17: 哎，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2: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4: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2: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4: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20: 谢谢你啊，好孩子。
14: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21: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22: 向左，
23: 向左，
22: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23: 向右，向右，向右，
22: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希腊曲子。

我是小光。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这是元贞在悼念爱妻时留下的凄婉绝唱。读过这诗的人无不为诗人忠贞的爱情所感动，相信很多人读这脍炙人口诗句的时候心生疑问，巫山的云雨真的就那么美妙动人，以致让先生历经巫山云雨之后，别处的云也懒得看了，雨也不愿意看了。后来翻书才得知，巫山云雨乃以神女所唤。这个时候我们先要听到的一首歌曲是开船时候必定要听到的，来自齐豫带来的《船歌》。

0: 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又一场旅行。
0: 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楚国大词赋家宋玉和楚襄王云游巫山三峡的时候，适逢阴雨绵绵，望着云雾缭绕的神女峰，遐想连篇。他在《高唐赋序》中讲了一个个神女主动投怀送抱的故事，说先楚怀王游历巫山高唐时，白天劳累，疲困入睡，梦中遇娇媚的妇人飘然而至，见到先楚怀王便说：妾巫山之女也，为高唐之客，闻君游高唐，愿见枕席。第二天，神女就唤作了巫山云雨，朝朝暮暮在三峡的上空行行止止，飘飘忽忽，让人们对这虚无缥缈变幻不定的云雨心驰神往。一代又一代的诗人词家，或亲临体味，或冥思遥想，借巫山云雨抒怀畅志，感悟爱情与人生。由此，这巫山云雨也因诗赋而声名远播。说起巫山，一定跟诗是分不开的。而说起诗，一定是跟儿女情长、凄凄切切的爱情分不开的。如果不是那些凄婉的爱情，就不会有"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千古名句。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里依然是音乐风情之旅，我是小光。今天带各位游历巫山，去感受巫山诗情。千百年来，无数的诗人词人游历巫山三峡时，都留下了自己的笔墨。刘禹锡当年在巫山采风时，写下了含蓄婉转、纯真浪漫的爱情诗篇。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读完这首《竹枝词》，你的眼前就会出现一个少女，听到情郎的美妙歌声，初恋的少女那种惊喜交加的心情跃然纸上。这个情郎歌啊，真是让人捉摸不透，就像巫山这忽晴忽雨的天气一样，说它是晴天吧，西边还下着雨，说它是雨天吧，而东边又出现了太阳。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再次乘船游历巫山的时候，还会有这样的诗词长情。我们常常惊叹于祖先给我们留下的文字的魅力，短短几十个字就可以把我们内心的感情抒发得淋漓尽致。接下来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曲《大明宫词》当中的选曲《长相守》，同样有诗词的做派，然而带给你的却是不一样的感受。

0: 父母无法分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

0: 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 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周希月，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57班。今天是5月12日，也是全国防灾减灾日。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一诺，也是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57班。防灾减灾日的到来给我们敲响了安全警钟。哎，希月，你知道我国为什么要把5月12日设为全国防灾减灾日吗？
1: 这是为了纪念2008年汶川大地震，同时也是为了提醒全社会增强防灾减灾意识，提高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今天我们的节目围绕防灾减灾守护安全展开，和同学们一起学习安全知识，筑牢安全防线。防灾减灾人人有责，那么到底什么是防灾减灾呢？遇到灾害我们又该怎样做呢？请听两位科普员带给我们的防灾知识。
3: 防灾减灾不只是防地震，而是预防灾害，减少灾害，并学会自救互救，包括自然灾害如地震、火灾、暴雨、雷击等，同时偶尔也会遇到人为性的灾害。每一种灾害都可能给我们的生活和生命安全带来威胁。
4: 在众多的灾害中，校园里最需要我们警惕的就是地震和火灾，这也是和我们日常学习生活关联最紧密的两类安全风险。
3: 先来说说地震避险知识。如果在教室上课时突然发生地震，大家千万不要慌乱拥挤跳楼逃生，也不要争抢着往教室外跑，要立刻双手抱头躲在课桌下方，牢牢抓住桌腿，避开窗户、吊灯等危险物品，等待震动减弱后再听从老师指挥，有序快速撤离到操场等空旷地带。撤离过程中一定要弯腰低头，捂住口鼻，沿着墙壁、楼梯扶手有序前行，不推搡，不奔跑，不喧哗，避免发生踩踏事故。如果被困在室内，不要大声哭喊，保持体力，用硬物敲击墙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人员到来。
4: 接下来是校园火灾避险。在校园里不玩火，不触碰电器开关，不携带打火机等易燃易爆物品，是预防火灾的第一步。如果发现火情，第一时间告诉老师，不要自己盲目灭火。火灾逃生时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低姿弯腰逃离火场，远离易燃物品和浓烟区域。如果身上着火，千万不要奔跑，要就地打滚压灭火苗，牢记校园消防通道和安全。

0: 出口位置，遇到火灾绝不乘坐电梯。听完科普知识，相信大家对防灾减灾有了更多的了解。其实防灾减灾不只是灾害来临时的逃生技巧，更在于日常的预防。请欣赏《防灾减灾儿歌》。
1: 5月12防灾日，安全知识记心间。地震来了不慌张，抱头蹲下躲桌旁。暴雨洪水不乱跑，远离河边不趟浪。雷雨不站大树下，小心雷击把身伤。火灾逃生弯着腰，捂住口鼻快步跑。不玩水火不打闹，远离溺水护命牢。上下楼梯靠右行，不推不挤防踩踏。防灾减灾人人做，平安成长乐逍遥。防灾减灾人人做，平安成长乐逍遥。
0: 同学们，防灾减灾人人有责，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是保护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的坚实后盾。灾难无情，人间有情，故事汶川地震里的小英雄送给你。
2: 2008年5月12日，汶川突发大地震，房屋瞬间倒塌，学校教学楼一下子变成了废墟。当时只有9岁的小学生林浩被压在废墟下面，四周漆黑一片，到处都是灰尘和碎石，很多同学都吓得大哭，但林浩没有慌张，他冷静下来，慢慢挪动身体，自己从废墟里爬了出来。逃出来后，他没有只顾自己跑，想到还有同学被埋在下面，他不顾余震的危险，又2次冲进废墟，奋力救出了2名受伤的同学。事后有人问他，你不怕再发生地震吗？林浩认真地说，我是班长，我要保护我的同学。
3: 林浩的救人故事感动着每一个人，遇到灾难不慌乱不哭闹，保持冷静才能保护自己，心中装有责任，遇到危险懂得互助，团结才能共度难关。有时候多观察身边的事物变化，也能帮我们避免灾难。请听故事，懂得避险，躲过危险的姐弟俩。
4: 一个下雨天，山里下着大暴雨，姐弟俩正在山坡下玩耍，忽然发现路边泥土往下掉，小石头不停滚落。姐弟俩想起老师讲的山体滑坡防灾知识，立刻意识到有危险，马上手拉着手快速跑到空旷平坦的安全地带。没过多久，身后的山坡轰然滑坡，泥土石块全部擦了下来。因为牢记防灾知识，及时撤离，姐弟俩平安躲过了灾难。
0: 同学们，我们也要像故事里的这对姐弟一样，学好防灾常识，发现危险苗头及时撤离，避开灾害，保护生命。防灾减灾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落在实处的行动。安全守护不是一时的提醒，而是长久的坚持。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安全是生活的底线。我们向全体同学发出校园防灾减灾安全倡议。
5: 一，主动学习防灾减灾知识，了解各类灾害避险技巧，提升自我保护能力。二，积极参与
6: 学校防灾演练，规范动作，有序疏散，熟练掌握逃生流程。
5: 三，遵守校园安全规则，不做危险行为，远离各类安全隐患，爱护安全设施。
6: 四，争做安全宣传员，把防灾知识分享给家人朋友，共筑安全防护网。
3: 愿每一位同学都能学好安全知识，守护自身平安。今天的校园麦克风防灾减灾主题节目即将结束，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5: 再见。
7: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8: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因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影，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都快，没眼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映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出的时候天路塌。这月天平上林切，木板木镜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境父子相信天，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怪。从车指向富贵路，学车之外有盲区，富路随便可赶车，管你愿不你路听，央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吧，随便都是路过了，是过不犯路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7: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9: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0: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1: 哦，为什么呀？”“
10: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9: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1: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9: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除了台语，除了闽南语跟粤语之外，邓丽君也出过英文专辑，而且她在生前也有录制过一些英文的歌曲，但她离世之后才作为纪念专辑被发表。但她在演唱会上曾经多次演唱过，而且你发现她涉猎和喜欢的音乐的类型很多元，所以我们可以有机会在她的回顾里面听到那个时代全世界流行的一些经典的英文老歌。来听一段串烧吧，这是他后来在怀念金曲当中特别选择的歌曲。

0: 上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点位的1047即时报。截止到四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超过500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国家医保局的消息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推动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26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南、重庆等5省区市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今年前4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429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2026融体媒体融合发展论坛26号在湖北武汉举行。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明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13到4级。明天的温度是24到32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7项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明天的温度24到32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7项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进入广告，我们稍后时间再回来。
1: 锁定幸福调频，温暖无处不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7。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滑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

0: 等等。
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3: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4: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5: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4: 猜一猜今天是什么日子？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3: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6: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7: 今天是我生日啊。
6: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7: 这是做啥？
8: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9: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10: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11: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10: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11: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2: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3: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4: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5: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3: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4: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5: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3: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美。

0: 小时候，妈妈这样叮嘱爸爸：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来。长大后，我们走上工作岗位，才知道过好每一天是多么难得。
1: 1047幸福下班路，让我们奔向幸福，与快乐同行。原来生活的每一秒都是风景。
2: 嗨，下午好，北京时间16:38，各位正在锁定收听到以及关注到的是我们的1047幸福下班路。在上节目之前，刚好下了一场大雨啊，打雷又下雨的这个雨，每天大家都希望赶紧下下来，因为如果不下来的话，就会特别闷热。这两天真的是闷热到感觉，为什么今年的夏天就是感觉那个热的程度来得这么早啊？特别的不舒服啊，就是这种又湿又热的这种感觉非常让人难受，起码我觉得很难受啊。所以这种湿热的状态下呢，我们的脾胃会特别的湿热啊。像我们在春天呢是养肝的啊，夏天其实是养心，然后就是我们的秋天养肺啊，冬天养肾。那其实在我们这儿其实夏天会特别长，在这样的个春夏之交，现在其实已经是入夏了，气象意义当中已经入夏了，而且五月初的时候已经是立夏了，对吧？所以在这个

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是要养我们的脾啊，因为其实如果你的脾比较虚弱的话，其实你整个人会有一些昏昏沉沉的。今天办公室的同事姐姐都说了，总感觉眼睛好累啊，眼睛好累，其实就是你比较乏，然后要养这个肝气不足，要养这个肝血啊。说到养肝血的话，那我们在这个晚上的啊，这个11点啊，特别是1点到3点这种时候。应该是说，我们的11点到3点这个期间啊，最好是能够进入到一个睡眠状态，千万千万不要熬夜啊。今天的都市生活家呢，要跟大家来说说经常碎片化进食的人。你会不会碎片化进食呢？因为快节奏的现在生活当中呢，很多人有了三餐不规律，边吃饭边工作，狼吞虎咽的这种饮食习惯。很多时候跟朋友一起吃饭啊，就是你会觉得他吃饭特别快，其实吃饭特别快呢，就很容易长胖啊，就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消化。一项新研究显示呢，这种碎片化饮食呢行为可能会加剧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碎片化进食。有一个意大利学者在国际期刊《营养素》发表的一个研究啊，从2461名成人当中归纳出4种吃饭的画像。研究聚焦了7项日常的饮食行为：饥饿时长是否规律进餐、进餐的时候是否分心、进食速度是否和他人共餐、是否出现失控进食以及夜间进食的频率，并将饮食模式分为了4种。我们来听一下啊，首先第一种就是结构化饮食者。进食规律且专心，不深夜进食，很少饮食失控。第二种是社交型饮食者，常和他人共餐，伴有快速分心和失控的进食行为。第三呢是不规则型的饮食者，就是进餐时间他不固定，比如说早上呢他今天7点，明天8点，或者后天9点啊，中午也是，晚上也是啊，常常漏餐，伴快速分心和失控的进食行为。还有一种就是紊乱型的饮食者，常漏餐，伴快速分心和失控的进食行为，偶尔夜间进食。结果显示呢，结构化饮食者的体重指数、体脂率最低，他的饮食偏好和心血管保护性饮食更一致。比如偏好蔬果、豆类、鱼类等等，较少吃红肉、加工肉。那么其他3种饮食模式呢，就可归为碎片化进食。是的，其中紊乱型饮食者各项指标是最差的，同时呢，饮食行为越紊乱，上述的健康指标表现就越差。那么日常的规律进食呢，能够让我们的肝脏和脂肪组织的生物钟和昼夜节律同步，改善胰岛素敏感性，减少脂肪在器官周围异常堆积，还有助于稳定我们胃饥饿素和瘦素的分泌节律，抑制代偿性过度进食的冲动。那像这个紊乱进食呢，可能会破坏我们大脑对饱腹信号的感知，不利于血糖和脂质的代谢。分心进食会使人的大脑尚未接收到饱腹信号前就摄入过多热量，比如说你在吃饭的时候你就一直在看手机啊、看电视剧啊，分心了啊。吃饭的时候就好好吃饭，对吧？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可能不知不觉就会吃很多。如果说你所选的食物它不够健康的话，就会加重我们心血管的负担。那么不同饮食模式怎么来保护我们的心血管呢？想要保护心血管，不仅要膳食均衡，还要注重就餐的行为。我们先来说说在刚才说到的这个结构化饮食者，应该继续保持摄入健康食物和饮食结构均衡，并且严格限制饱和脂肪、酒精、添加糖等摄入。第二种社交型的饮食者，这个其实已经是被归类为碎片化进食了。进餐的时候呢，你可以先吃蔬菜，一些低热量而且能够提供饱腹感的食物，通过与人交流来放慢夹菜的频率，避免无意间摄入过量的高脂食物。不规则型的饮食者怎么办呢？可以尝试少量多餐，在办公桌上常备无糖酸奶、水果、燕麦片或者原味坚果等相对健康的零食。那如果饭点没有办法按时就餐怎么办？你可以先吃一些食物来平稳自己的血糖，避免因为过度饥饿而在晚间大量的进食。最后是紊乱型的饮食者呢，可以先从减少漏食和深夜进食做起，保证胰岛素和血糖回落基线，减轻血管内脾代谢的负担。另外吃饭的时候建议放下手机，你每口饭咀嚼15到20次，帮助放慢进食的速度，重新建立大脑对胃吃饱了的感知信号。别看这个咀嚼15到20次啊，我跟大家说，我们每天晚上睡觉是靠这个褪黑素睡觉，对不对？如果你的身体分泌褪黑素多，那你的睡眠质量就会很好。那么这个血清素是怎么来的呢？这个血清素是靠你

白天的时候通过一些行为来获取的，比如说这个咀嚼，就是你15到20分钟这种慢慢的咀嚼就会产生血清素，还有就是你早上早起，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拉开窗帘，让光照进到我们的脸上、皮肤上，出去散步15到20分钟。如果你坚持下去的话，你就会发现，如果你早上6点钟去散步的话，我是说不是一天啊，可能是半年、一年或3个月，可能3个月就会起到效果。然后呢，你就可以在走完路之后，如果你6点走路，你7点走路都可以，15到16个小时之后，就是晚上，它会自然而然的分泌很多的。就是血清素多了之后就会产生我们的褪黑素，那到那个时候其实你可能不想睡，你的身体就告诉你要睡觉了。不要问我哪里知道的，因为我就是这个实践者。好了，那刚才说到这个咀嚼哈，就想到了血清素，那我们怎么样来尽量避免5种吃饭的习惯呢？啊，跟大家来说一说哈，这个边吃边看肩颈受伤啊，边吃饭边玩手机，姿势会不自觉地变为头前倾、肩上耸啊，然后含胸驼背，长期会造成我们的肩颈肌肉的疲劳、酸疼、失衡，严重者甚至会出现颈椎的反弓啊，这个椎间盘突出等等。另外，边吃边看手机会让人忽视食物的味道，既不知不觉吃多了，也会让我们的消化功能大受影响。所以我们用餐的时候，首先保持桌椅的高度合适，双脚平放时大腿和地面基本平行，同时挺腰端坐，确保肩颈肌肉都是放松的。吃东西要有这种以碗就口啊，就是端起碗将饭菜送至嘴边，以减少颈椎的过度屈伸，避免肩颈的受累。第二个就是狼吞虎咽，狼吞虎咽会让我们的胃肠受伤，你的咀嚼不充分就会给胃肠带来额外的负担，很多食物尤其是像坚硬的食物，它没有办法充分的消化，所以就容易造成消化不良、胃胀气等等。那如果你吃太快，口腔难以仔细感受食物的危险物，比如说鱼刺、鸡骨等等啊。还有一个就是挑挑拣拣，挑挑拣拣呢就是营养不良，对吧？那我们可以通过食物的颜色搭配啊，提升食物的视觉吸引力，或者加入山楂、陈皮这些药食同源的食物，有助于健脾开胃，激发我们的食欲。这两天比较湿热，我可以建议大家喝一款这个茶饮，就是我们的乌梅陈皮茶啊，可以健脾开胃，生津止渴。那么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总趁热吃，趁热吃的话，我们的食道有可能会受伤啊。超过65度的食物呢，就均可称为烫食了，会对我们的口腔、食管黏膜造成热损伤，长期反复损伤会容易引发黏膜的慢性炎症啊，那么会有一些风险。像刚出锅的热菜、热茶、热汤、热粥啊，上桌之后建议先凉个5到10分钟啊。您可以用手来感受下高低嘛，温度的高低。比如说饭菜在70度以上，那我们正常人端住盘子1到2秒就会被烫得不得了了，受不了了，对吧？如果你能端住端稳，说明温度在50度以下，这个时候就可以吃了。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最危险的哈，最引起大家注意的就是暴饮暴食，你的双心都会受伤。啊，一个是我们的心理障碍，一个是我们的这个面对压力的时候、情绪困扰的时候，可能会通过吃来发泄，其实这种就会更为普遍一些。那这种进食呢，经常摄入的是高盐、高油、高糖哈，这种食物会影响到我们的胃肠功能，甚至升高血压，加重心脏的负担。啊，不受控制的进食呢，还容易让人陷入到暴食焦虑，到暴食的这种，我觉得是一种恶性循环怪圈啊，会进一步加重我们心理负担，一个是加重我们心脏的负担，一个是我们的心理负担。可能很多人是我越焦虑我吃的越多，我吃的越多我就越焦虑，这是不是一种恶性循环啊？所以首先我们要学会正确的放松方式，压力大的时候可以和朋友沟通啊，通过运动、逛公园，哪怕你去公园走走，现在不是有一个20分钟公园效应嘛，对不对？看看绿色啊，抬头看看天空，对吧？如果连续多次在短时间内，尤其是2小时内摄入大量的食物，并且感到强烈的内疚和羞愧的话，可能是有这种暴食症的征兆啊。那如果出现这个的话，我们要进行相应的一个咨询了。好了，今天的都市生活家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其实我们的都市生活家在每天这样的一个点位跟大家分享到一些我觉得是常识吧，当然也是跟着我们的节气来的。很多时候其实真的是希望大家的身心都能够健康一点，这样我们才能够面对每天繁琐的生活，或者是更好的去享受生活。好了，休息一下，我们再来预告一下稍后的17点10分到17点45分呢，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啊，是我们江山蜜红食品有限公司的祝环龙，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说说小小的酥饼啊，但是

0: 段创业的征程，也是一份匠心的坚持。那今天这个主题呢是青年力量，青春正当然。那稍后的17:10呢，我们会通过江山传媒抖音号以及我们多焦江山 APP 广播互动和大家一起分享。那今天呢，我们是有带来了福利的啊，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希望大家能够来留言观看，也许这个幸运儿就是你了。我们休息一下，稍后时间再回来。
1: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杜德伟，锁定幸福调频，温暖与你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华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2: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3: 我在学法，您呢？

总有一首歌陷入深深的回忆。想起那个人，那个地方，那段时光，歌曲将一切平凡的画面赋予深厚的意义，让时光定格，让音乐清新。江山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让我们在这一段不可复制的音乐旅途中，拥有独一无二的幸福记忆。

0: 下午好，北京时间的17:11，各位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以及正在观看到的是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为您带来的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之歌。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了我们江山蜜红食品有限公司的创始人祝环龙先生做客我们幸福下班路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聊聊什么呢？聊一聊他如何用一枚小小的酥饼走出江山，火出圈子，也和我们分享一路来的创业故事啊。那我们首先用掌声来欢迎一下我们的祝总，和我们所有的朋友打声招呼吧。
1: 嗨，大家好。各位直播间的朋友们，我是江山蜜红食品有限公司的祝环龙，土生土长的江山人。要说我和糕点的缘分，从出生的时候就开始了，我是闻着糕点香气长大的。今天特别开心能够坐在这里跟大伙聊一聊小小酥饼背后我的成长和创业故事，也讲一讲我们蜜红食品那份做好每一块江山酥饼的初心。
0: 原来是闻着糕点的味道长大的是吗？
1: 对。
0: 今天我们的祝总呢也带来了他的这个薄酥饼啊，我们这个非常经典的美食给大家先看一下。因为今天呢祝总也是带来了这个礼物来的，也就是我手上的这个礼包。那我们礼包呢其实是装在盒子里的，就是这份三份，对不对？
1: 对
0: 啊，这三份就是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份礼包给到大家。
1: 还有一个那个礼盒
0: 哦，礼盒，对，有一个礼盒，四份，对。然后呢今天我们是在节目当中会抽取到三位朋友，
1: 对，
0: 会抽到三位朋友。所以其实大家可以在我们的互动平台当中来留言什么呢？可以来说说看你喜欢吃什么样口味的酥饼，或者你吃过什么样口味的酥饼。我们待会儿在节目当中呢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蜜红里面的一些独有的或者大家比较喜欢的味道。然后呢还有就是说大家可以就是通过我们什么样的平台来互动哈。首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江山传媒的抖音号，那另外在我们多家江山 APP 广播互动这个专区都是可以的。那今天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来听一听我们祝总啊关于做好每一块江山酥饼的这个初心还有他的创业故事。那说到江山酥饼呢，很多听众朋友肯定是不陌生的，因为前阵子咱们有一个跑山比赛啊，是我们这碗敏干联盟花园跑九山的一个系列赛江山站的参赛包里面就有我们这个酥饼。说实话刚才上节目之前哈忘记把这个打开了，其实可以先尝一口，替大家尝一口。因为小小的酥饼想要做的出圈做出名气，我想背后肯定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啊。那我首先想问一下祝总，最开始是什么样一个契机啊，我们下定决心来做这个酥饼这个行业，怎么开启自己的创业之路的呢？
1: 我走上这条路呢也算是子承父业，更是命中注定的缘分嘛。我出生时父亲就在做糕点了。那个时候只是一家那个传统的小糕饼店。我是那闻着糕点的香味长大的。大学毕业后呢回到家乡，正好赶上我父亲成立这个食品公司。我没多想就回来帮忙了。但一开始我没有做业务也没有做管理，而是乘到车间一线，扎扎实实在车间里待了10年。每天早上5点多起来调料盯生产，下午还要送货，一日复一日把基本功一点点的打磨扎实嘛。直到第11年我才走出车间。因为我对这个产品足够的了解，足够的专业，就开始了全国各地跑业务了。江山酥饼呢虽然是本地传承多年的特色小吃嘛，味道是比较地道的，但大多数都是小作坊模式，缺标准缺品牌。于是我下定决心把父亲传下来的这个手艺传承好，把江山酥饼做成正经产业，让更多人能够尝到我们正宗的江山味道嘛。
0: 对，我刚才听到说之前有10年是在可以说是在这个基层，这样可以这么说，
1: 就
0: 是在打基础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1: 对，
0: 说明其实父亲对你其实还是
1: 对
0: 很严格，
1: 对，还是蛮严格的，
0: 然后很对你那这个厚望，对吧？
1: 对啊，他也是想让我练好内功嘛。
0: 对，把这个手艺给传承好，传下去，对吧？
1: 对，
0: 所以原来是一种传承啊，所以这份初心其实非常非常珍贵的。此时此刻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江山传媒抖音号以及我们多焦江山 APP 啊来互动，来说说看。你喜欢吃什么样味道的酥饼呢？也许你喜欢的味道我们今天直播间的这个盒子里面就有你的，也许你就会是那个幸运儿啊。我们继续来跟我们的祝总聊一聊关于江山酥饼创业的这个故事。很多的传统美食呢其实随着时代发展很容易慢慢的淡出大众的视野。您当时做这个酥饼有没有遇到过一些顾虑压力？因为其实我觉得创业这条路其实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嗯，
1: 那刚我刚回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才20出头嘛，回来真的是比较有压力的。嗯、一方面在车间里待了10年，比较这个枯燥的，又比较辛苦的。像我们那个同学们、朋友工作都比较光鲜亮丽嘛，
0: 嗯、
1: 而我自己天天泡在车间里，心里还是非常有落差的。另一方面呢，传统出品行业这个门槛不高，小作坊多，竞争也比较激烈的。
0: 对，
1: 想做出自己的品牌呢，做出差异化也是非常难的。
0: 嗯，
1: 加上前期全靠我自己跑业务、扩渠道，客户不稳定，销路没保障，压力也是非常大的。
0: 嗯，
1: 但每次想到呢，这是我父亲一辈子坚持的手艺嘛，是咱家乡的味道，
0: 对，
1: 我就咬着牙坚持下来了。
0: 坚持下来，很多时候真的是这样，就是一份东西啊，就是很多时候会想着，哎，我可能很多时候就这样，放弃它非常非常容易，
1: 对，
0: 只需要一秒。但是坚持真的很多时候真的就是你咬着牙是吧，一直要往下走。就我能感受到对这个父亲的这份怎么说这种传承的东西啊，这种热爱，包括对酥饼的这个热爱啊。那蜜虹食品从我们创立之初就一直专注于我们的这个酥饼制作嘛？
1: 对对对。
0: 哦，那么在初期的时候，是怎么来打磨这个工艺的呢？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吗？
1: 像我们蜜虹创立之初呢，我心里就认准一件事，一定要做好正宗的江山酥饼。
0: 嗯，
1: 那10年在车间，我把这个配方啊、调料啊、这个火候、起酥、馅料的配比全部摸透了。
0: 嗯，
1: 所以我一开始没有急着扩张，而是沉下心打磨这个产品嘛。
0: 嗯，
1: 深挖江山酥饼的这个传统老配方，保留古法工艺。
0: 嗯，
1: 面皮如何起酥啊？梅干菜肉馅怎么调配？火候需要多大？我都一直在这个反复的试验。
0: 嗯，
1: 同时我们秉承了这个小作坊的随意化。建立标准化的生产流程，从原料挑选到制作嘛，从这个烘烤啊、冷却、包装，每一步我都严格的把控。
0: 嗯，
1: 靠着10年一线积累的经验，我带着团队亲力亲为，反复试吃，不断的调整，慢慢把江山酥饼这个酥香啊、层次、口感稳定下来。
0: 嗯，所以你看，其实我记得啊，我在读初中的时候，是啥时候？我想想看。2000年左右，20多年前、嗯，那时候啊，就是我是走读生去上学嘛，然后有一个拐角的这个烤饼店做烤饼，他也做酥饼，
1: 嗯，
0: 那个酥饼呢是有点儿，大的，有点就是皮
1: 厚
0: 的
1: 那种，
0: 对，有点大，大概这么大，嗯。我那时候就喜欢吃，也就是梅干菜的味道。
1: 对对对。
0: 那现在你看，我们刚才朱总也说了，就不断的调整。你看我们现在酥饼就是薄薄的，
1: 对对对，
0: 这种薄薄给大家再看一下，这种薄薄的，包括我其实五一节的时候，我在衢州那边大南门附近也有一家，他也做了20-30年，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一个小作坊啊，你认识，
1: 嗯，
0: 小作坊，我那家我也喜欢吃，就是20多年前我也吃，然后前阵子就是买的时候也是这种大的嘛，它还分辣和不辣的，嗯，价格我有点忘了是多少了，因为好像吃到了还是以前那个味道，
1: 对对对，
0: 所以就是感觉就是做吃的真的是这样子，就是。嗯，味道永远还是那个最初的味道，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不对？所以其实刚才听到你说，就不断的去打磨，不断的去调整，其实听着就非常非常不容易。
1: 对对对，
0: 一枚小小的酥饼背后其实是无数次的打磨和坚守。
1: 是的，
0: 所以其实很多的传统美食啊，都面临着这种酒香也怕巷子深的问题。那么我们江山酥饼，那么现在来说，就是最开始您是怎么把蜜虹的这个江山酥饼被本地的消费者认可，或者说是怎么来？打开我们本地的市场的呢？
1: 刚开始我们都是从这个本地做起嘛，
0: 嗯，
1: 还是主打这个口碑。
0: 对，
1: 我们刚开始都对接本地的批发部啊、便利店啊，
0: 嗯，
1: 还有这个特产店，我们都是坚持用好料、真材实料的。
0: 嗯，
1: 很多都是那个老客。

0: 客户啊，街坊邻居尝过我们的产品之后，感觉这个真材实料，书香门第，
1: 一传
0: 回头客，对，
1: 十传百，
0: 对，回头客越来越多，
1: 对，
0: 加上我在这个本地扎根多年嘛，大家知根知底，靠着这个口口相传，一步一步打开了本地的市场，
1: 对，
0: 赢得了家乡人的认可，
1: 就口碑是最好的名片，
0: 对，口碑，对，
1: 所以有了本地市场的认可，我们才能够有走向更远市场的这种底气啊。那我们也知道现在市面当中的糕点品类很多嘛，那想让我们这个酥饼跳出本地，在很多的美食当中脱颖而出或者成功出圈，我觉得一定离不开品质的坚守和创新的突破。那么在这个品质把控上，我们一直是怎么样一个标准呢？就做了哪些创新？或者说，因为刚才我们说到的有这个梅干菜的一个扣肉，是不是？那我知道现在好像有一些新的创新。
0: 对对 对, 对，在品质上我们一直坚守三大标准，这也是我在车间十年总结下来的底线嘛。第一就是原料要溯源，像面粉、芝麻、梅干菜、鲜肉，我们都严格筛选新鲜优质的食材的。像我们这个酥饼用的都是非转基因菜籽油，包括里面的梅干菜都是我们自己种植的，
1: 自己种植的。
0: 对，虽然这个成本会高一些，但是我们这个……
1: 那我想问一下，因为梅干菜的话，它其实有很多的菜都是可以做的，咱们用的是……
0: 对，像包，我们都是用的雪里红。
1: 哇，你看啊，这个包心菜它跟雪里红就不一样了，怪不得，就原材料这块咱们就是非常严格筛选的，
0: 对，
1: 新鲜的食材。
0: 虽然成本会高一些，但是我们这样品控比较好控制。
1: 对。哇，这就很
0: 棒。第二就是我们要这个坚守这个传统工艺嘛，拒绝多余的添加剂，保证这个酥饼天然健康嘛，第三就是我们全程标准化生产，每一批产品都要严格质检，让大伙吃得放心嘛。就是口味上呢，我们不丢掉传统，我们也要适配更多的消费者嘛，
1: 对，
0: 像我们现在有这个辣味、原味、葱香味，还有海苔味、肉松味、核桃花生味，最近又出了一个抹茶味。
1: 哦，抹茶味的酥饼，
0: 而且我们这个酥饼也很节省油腻感
1: 啊，
0: 包装上也做了这个便携装和礼盒装，不管日常吃还是送礼都非常的合适的。
1: 还有就是
0: 江山这个酥饼真正能走出本地吗？
1: 因为我们现在呢，你看我们登高就跟降狼山啊，包括我们这个节假日啊，或者是假期当中，也有很多的外地游客来到我们的江山。
0: 对，
1: 那我们这样的话，这个礼盒装就非常的合适啊，比如说带回去送给自己的朋友啊，便携装的话就是自己带回家吃，对吧？
0: 对。
1: 所以其实小小的酥饼里面也藏着很多用心的细节哈。
0: 是的，是的。
1: 也难怪我们蜜红跟江南酥饼能够收获大家的喜爱，包括我们上次说跑九山的这个参赛礼包里面，
0: 还是要感谢大家。
1: 上次这个参赛礼包这个里头的话，收获的这个东西怎么样？就是
0: 蛮好的
1: ，是吧？所以其实。从这个扎根江山本地到现在的一个出圈啊，我相信也是被衢州或者周边的地区的消费者也是熟知了，甚至我觉得现在也是成为了我们江山特色伴手礼的一个代表了，
0: 对吧？
1: 所以这一路走来，有没有一些就是说事件，比如说哪个阶段啊，有一些什么样的特别印象深刻的这个事情，或者说在你的这个，因为你前面说到的是一个十年嘛，十年都在这个打磨，对吧？
0: 对，
1: 我觉得有几个字特别合适的，叫十年磨一剑。
0: 对，
1: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这样的特别的事件或者是转折点，有没有这样的，
0: 有
1: 给大家分享一下。
0: 就是对我来说，这个最大的转折点，就是我在车间沉淀这个十年嘛，开始全国跑业务，以前只守着本地，守着生产嘛，自己的认知啊、格局啊、销量都有限，所以我第十一年之后，我开始跑全国市场以后，感觉到好产品不能只留在江山，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做这个电商嘛，做直播，从线下走到线上，慢慢把这酥饼卖到了全国各地，也是在这个阶段呢，我们从这个一个家庭式的糕饼店嘛，成为一个正规的食品企业，把这个江山酥饼做成了品牌，
1: 所以其实很多东西都是从小慢慢的把它壮大起来，壮大起来，然后更规模化，或者说更品牌化，
0: 对
1: 不对？好了，此时此刻是7:24，我们正在直播的是我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正在为您带来的1047幸福下班路的节目啊。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蜜红食品有限公司的祝环龙，和我们一起分享我们小小酥饼的一些创业的历程，包括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是给大家带来福利的啊。我手上的这个梅干菜扣肉的薄酥饼的这个是原味，我们刚才也介绍了，还有最新的一个抹茶味，对不对？
0: 对，还有葱香、
1: 葱香、
0: 核桃花生、
1: 核桃
0: 肉松。

0: 生、肉松、好多的口味啊、嗯！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因为今天我们的朱总是带来了我们这样的一个礼盒装啊，礼盒装有三位幸运的朋友会得到这个这个福利那么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留言就可以了。留言什么呢？你喜欢吃什么口味的酥饼啊？或者是打上我们江山酥饼，或者我觉得可以打蜜红也可以。啊，
1: 对对，
0: 蜜是甜蜜，
1: 甜甜蜜蜜
0: 的蜜啊，
1: 红红火火的红，
0: 红红火火的红，你看这名字多好，打蜜红，我觉得可以打蜜红酥饼，或者是江山酥饼都可以，
1: 对对对，
0: 好不好？啊，我们以这样的一个文字，然后到时候来抽取，我们在17:40左右的时候来抽取吧。那么大家可以通过哪些平台来留言呢？可以通过我们江山传媒的抖音号，还有我们这个多焦江山 APP 广播互动的这个两个平台。在我们江山传媒抖音号当中呢，有看到周华是朕对吧？应该是朱总的朋友，
1: 对，
0: 老铁，也谢谢我们的锦莹哈，锦莹是我们的老粉丝了，谢谢你的点赞啊，给心，对，谢谢。那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继续来说，因为刚才说了一个转折点嘛，转折点从家庭式的一个糕饼店，然后到现在。食品企业，正规的食品企业，真正把这个江山酥饼做成自己的品牌，我觉得其实就是在，有时候我们一直在思考和坚守的问题，就是规模化的这个生产，它其实是发展的一个必然，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但我们始终也要坚守，就是工业化是为了传承匠心啊，而不是丢掉匠心啊。
1: 我们引入这个现代化的生产车间和标准化的生产线，是为了提升这个效率，
0: 对，
1: 然后稳定这个品质，让更多人能吃到这个正宗的江山酥饼，而不是说为了追求产量牺牲口感嘛。我们保留了核心的这个古法工艺步骤，像起酥啊、包馅啊等关键环节还是有人工把控的。同时呢，制定了严格的这个品控流程，每一批酥饼出炉后，我们都会进行这个严格的质检，不合格的产品坚决不流入市场的。我们常说江山酥饼的灵魂是匠心嘛，机器可以代替劳动重复，但代替不了匠人对品质的坚守。正是因为坚守了这份初心，我们才能在扩大规模的同时，始终保持江山酥饼最本真的味道。
0: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现在其实这个匠心这个词啊，我觉得特别的好。匠人匠心，很多时候就这样做事情，就是这样，要把一件事情做好，你就要有这种工匠的精神。
1: 对，
0: 对不对？你看，所以我觉得这个祝总来我们直播间就特别真诚，我跟他在交流的时候也特别真诚，就是你知道，因为我该跟他交流的时候，我说要给我们的粉丝福利嘛，我说你们现在这个门店，因为门店可能我们刚成立这个这个企业厂的话是在我们的鹤村这块，
1: 对，
0: 那目前其实门店可能慢慢也是在这个计划当中，
1: 对
0: 吧？那么因为我们的听友呢要来领取这个，然后我们的祝总就说，如果到时候我们抽中的话，我可以给他们送到家里面去。哇，我就觉得天哪，就这种特别真诚的这种特别感染我。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一直坚守做一件事情，我觉得就是特别一件了不起的事情，甚至是一件伟大的事情。
1: 继续努力，继续加油，
0: 继续加油哈！我们来看一下叶说，先有再优，用心做的都是最好，最好的，希望做的越来越好。
1: 谢谢。
0: 我们的正黄说，祝总真帅啊，确实啊，一看就是很自律健身的啊，这个青年的力量嘛。那我们希望大家继续来留言哈，会在17:40的时候来抽取到我们在这个互动当中的朋友。今天呢，我们会给出到三份。这里是三份，是一份哦。这里的三份是加起来是一份哦，
1: 还有
0: 一
1: 个礼盒，
0: 还有一个礼盒，对，也就是说有三个这样的礼包加在一起是一份啊、哦，错了，就是说一个礼包里面有这么多，还有我没有拿出来展示，还有一个礼包，
1: 对，
0: 也就是会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来抽取到幸运的朋友啊，大家继续来留言，我觉得都可以说一说你对于这个创业过程当中自己的心得，或者是你对于别人创业你自己的一个想法，我们也可以打上蜜红，也可以打上江山酥饼啊，都给我们的江山酥饼打打 call， 给我们的蜜红食品打打 call。 那么接下来时间当中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祝总在这个创业过程当中的一些故事哈，心得。刚才说到了这个品质创新嘛，团队的建设啊，品牌打造等等，做了一些

0: 力啊。那么其实我们接下来的话就是说会在哪些方面，就是说比如说品牌打造方面啊，团队建设方面啊，我们会做些哪些努力，让我们的这个蜜虹，让我们的江山酥饼啊，就是品牌影响力不断的提升，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想法？
1: 像我们团队方面，我自己都是从车间一步步做起来的，所以我特别看重这个匠人精神。
0: 对，
1: 我手把手带员工嘛，把这十年积累的在车间的经验交给大家，统一生产标准，一定要认真踏实的做好每一块江山酥饼。品牌上我们深挖江山的本土特色，打造匠心酥饼的标签。
0: 对，
1: 通过这个特产渠道啊，线上直播、线下展会，一步一步提升自己的知名度，同时回味家乡，带动本地食材，树立一个靠谱的本土品牌形象。
0: 所以你看，很多时候正是有这份坚持，我们才有了现在今天蜜虹食品的成绩啊。那一路走来呢，我觉得肯定我会有一些创业的感悟哈、啊。那我们接下来呢会来聊到这个话题，但是此时此刻呢，我们要来分享一下大家的留言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叫黄的朋友，他说酥饼好吃，还有小酥饼啊，就是小酥饼。小酥饼说龙哥真帅，确实啊，帅哥一枚啊。我们节目当中好久没来帅哥了，看一下我们的郑黄又说了江山酥饼666，我想这些朋友应该都吃过。你们有福呀，比我先吃，真的是我下了节目我先拆一盒先吃一口。然后改天有机会的话，就是说可以去到这个，我觉得可以等我们的祝总把这个门店给整起来之后，我们到店里去尝一尝，比如说刚才说到的抹茶味，对不对？
1: 对对对。
0: 这个肉松味等等、我觉得抹茶味可能会比较新颖，因为现在其实它会，因为抹茶给大家感觉就是抹茶蛋糕啊，就甜
1: 的
0: 那种感觉，对，可以感受一下。来看一下郑黄说新一代企业家的担当，谢谢你的留言哈，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多焦江山 APP 还有我们江山传媒抖音号来继续留言啊。今天会有我们的福利啊，就是我们蜜虹食品有限公司提供的这个酥饼礼盒哈。刚才说到了这个创业感悟啊，有没有一些话想要给到就是正在创业路上的一些朋友，或者是怀揣着梦想的朋友们？因为您刚才说到了，就是说十年在一线，十年在基，算是说在基层吧，
1: 是的，
0: 对，打磨，然后就是说锤炼，对吧？
1: 对，
0: 如果说现以你十年的这样的一个打基础的这样的一些经历的话，能不能给到一些想要创业或者是有一些怀揣梦想的朋友们一些自己的想法呢？
1: 就是一路走来我最大的感悟就是，所有的成功都是前期沉下心来熬出来的。我在车间十年，就是每天早起调料哈，送货，其实很枯燥又很辛苦的。但是很多人不理解，但正是这十年磨一剑，在一线沉淀嘛，让我懂产品，懂品质，后面跑业我才心里更有底气，更专业嘛。做食品行业呢，良心是底线，品质是根基，没有捷径的。送给创业者一句话，别怕前期吃苦，别怕扎根基层，我们要沉下心来深耕自己，提高自己，一步一个脚印，时间不会辜负踏实做事的每一个人的。
0: 所以你看，我觉得刚才这句话很好，送给创业者的一句话，就别怕前期吃苦，别怕扎根基层，沉下心来深耕，一步一个脚印，时间不会辜负踏实做事的人。我觉得这个适合任何人，
1: 对对对，
0: 不仅仅是创业者，我觉得适合任何一个人。因为很多时候真的是这样，好像你很多时候你看不到你想要的东西，或者你想要的梦想之类的，你好像看不到。确实啊，未来我们确实看不到，但是未来东西我们是抓不到，但是又怎样呢？我们只要把当下的事情做好，我们扎根我们的基层，我们沉下心来，我们熬过去。
1: 对，
0: 我觉得一步一个脚印，脚踏实地，
1: 对对对，
0: 总有一天我们会看到曙光
1: 的，
0: 对吧？
1: 过去已经过去，未来还没到，
0: 啊、
1: 我们就把握当下，
0: 没
1: 做好当下。
0: 所以你看，初心不改，方得始终。我觉得刚才朱总说的非常好，我们不要怕吃苦。
1: 是的，
0: 现在的苦其实就是为了以后的甜，
1: 对不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我们要想着以后会越来越甜，像蜜虹一样甜。我们看一下江山传媒抖音号当中的牛顿不是路，他说蜜虹蜜虹全球最红。谢谢你哦，谢谢你啊、
1: 感谢大家。
0: 此时此刻我们希望大家通过对焦江山 APP 的广播互动的专区，还有我们江山传媒抖音号来继续留言哈。今天我们会送出我们的一个 香山酥饼的礼盒有三位朋友哈、啊，只有三位朋友哈、啊。对，待会儿我们会在17:40的时候来公布获得我们酥饼的朋友们啊，大家继续来留言，还有5分钟的时间哈、啊。对对，因为我们还有一点点内容要跟大家来说哈、啊，来看到爱在记忆说酥饼好吃，啊，还有这位朋友是谁呢？淡然自若，酥饼很好吃的。还有这位有个彩虹的朋友，哥，江山第一帅，酥饼第一好吃，哈哈，谢谢。郑黄说，苦难是一笔财富。
1: 对，每一次挫折失败都是为了让我们以后越来越好。
0: 对。其实我记得之前有一句话，好像是一个文学爱好，不是文学爱好，就是一个作家获得，好像是漓江的。他获奖的时候，他说，如果之前的经历都是苦难的话，那其实他也是一段传奇。
1: 是的，
0: 就是这么说的。很多时候我们不要怕吃苦啊，
1: 对，
0: 我们吃了这些苦，我们才有以后的甜。我们接下来时间当中呢，要跟祝总来说一说，就对于我们蜜红食品和江山酥饼未来的发展，我们有怎么样的一些规划和期待，和大家分享一下。
1: 未来呢，我会继续传承父亲的手艺，深耕江山酥饼，持续优化产品嘛，创新口味。根据这个市场需求不断的转变，不断的提高对客户的服务，完善线上线下渠道。把江山酥饼做成全国知名的地域美食名片，让更多人认识江山，爱上江山，把这份匠心味道一直传下去。
0: 说得非常的好，所以我觉得真诚啊，很多时候真的是会让人，有一些感慨。我觉得刚才听祝总说了自己的一些感悟也好，或者是给大家分享自己的一些心得也好，你看，其实很多时候我在直播间听到一些创业故事也好，嘉宾说自己的故事也好，很多时候收获的真的是很多的，特别有意思。在祝总在4:20的时候发他消息，我说下大雨了，打雷了，一会儿开车慢点。他说他已经在门口了，那会儿是4:22，我跟他说好是4:40左右到我们单位就行了，所以他提前到了我们单位。我是觉得这份就是真诚也好，那么还有就是我说那个我刚想说的是，我们坐进直播间开始节目的时候，雨停了，太阳出来，因为此时此刻太阳刚好在这边啊，它折射到我们的空调上了，所以你看，雨后总会有彩虹，雨后总要天晴，就总会天晴，我们总会看到阳光。
1: 对，
0: 不管前面的风雨多少的大，不管雨这么大，风多少大，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自己的坚守，我们总会看到阳光，总会看到曙光。
1: 是的，
0: 对不对？非常谢谢我们祝总的真诚的分享，因为其实也跟随着我们祝总的脚步呢，了解到了我们江山酥饼背后的一些匠心故事，也感受到了一位创业者对家乡的这种热爱，对初心的坚守，还有我觉得对父亲的这种坚守，包括传承，我觉得你没有去忘记这份东西，非常的珍贵和难得。所以一枚小小的江山酥饼呢，也承载着我们江山人的这种乡愁哈，也书写了创业路上的坚持和成长。我们接下来时间当中呢，来看一下我们平台当中大家的留言啊。非常谢谢我们的淡然自若，还有我们昂热也发消息过来了，怎么的点点点是什么个意思？好啦，我们17:39了，我们这样子吧。今天这个节目当中，我们抽取一下我们获得3份礼品的朋友，我来抽一下好不好？朱总，
1: 可以。
0: 来抽一下，我们首先给到这位 YEE，因为我觉得他说的非常好，先有再优，用心做的都是最好的，希望做的越来越好。我们也希望蜜红能够像刚才牛顿不是路说的那样，蜜红蜜红全球最红。告诉大家啊，刚才因为我问了一下我们的祝总啊，说我们的这个像我们这个梅干菜扣肉这个酥饼里面的梅干菜，我们是用的雪里红来做的。因为其实梅干菜我们也知道，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吃是喜欢吃的，但是不知道它是怎么一个工艺。因为有包心菜做的，有其他的菜做的，但是我们的这个雪里红呢，是我们祝总他们自己种的。从这个种植到自己都是自己亲手亲力亲为的，所以这个是特别特别值得点赞的一点。那么我们第二位朋友呢，我来看一下，第二位朋友呢，我们就给到这个淡然自若，淡然自若还有一个小酥饼好不好？三位朋友啊，淡然自若、小酥饼还有 YEE， 叶三位朋友，因为这个小酥饼名字，我在想你。

0: 是不是你是不是今天下午这个直播的时候专门改的？没有，这是微信名字啊。对，好了，三位朋友，那近期呢是可以到我们的这个，我们让祝总来介绍一下吧，因为暂时我们这个门店呢是在计划当中。那么我们三位朋友是到哪里可以领到我们这个？
1: 到那个万商城的江山味道门店。
0: 万商城的江山味道门店，
1: 对对对，
0: 那么那边会有相关的人员，到时候他们是可以凭借我们的这个留言或者 ID，他们的微信名字可以领取到，对吗？
1: 可以。
0: 嗯，好的，近期就可以去领取了，领取之后就可以，慢慢的享用我们目前这个非常健康也非常好吃的小酥饼。OK， 是一个礼盒装哈。好了，那我们17:41了，我们最后呢是要听一首歌，因为我们的节目呢就是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哈。节目最后呢，我们是要来听到一首《真心英雄》。这首歌祝总为什么要点到这首歌？
1: 因为从车间十年到全国跑市场嘛，一路走来，一路坚持，一路成长，创业路上没有一帆风顺。我想把这首歌献给每一个坚守初心、踏实追梦的人。愿大家不负热爱，不负坚持。
0: 我们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呢，能够让大家爱上我们正宗的江山酥饼，关注我们江山特色美食文化。那我们也非常谢谢祝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我们也希望蜜虹食品呢能够越做越好，我们江山的酥饼能够香飘万里，能够越来越好。好啦，我们节目的最后就来听到这首非常经典的《真心英雄》。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啦，感谢大家，拜拜。
1: 谢谢。

0: 天到六十天吧，差不多两个月的时候，可能会超过这个。
1: 研究团队表示，流出发生氧化三氮后，过氧化值随之升高，过程。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3: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2: 这么牛？
3: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2: 哇，超级期待。
3: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相聚门都，合作共赢。第16届中国永康国际门业博览会将于5月26日至28日在永康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幕。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6: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洪放。
7: 各位好，我是飞扬，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咱们首先快速浏览联播头条关注。浙江发布加快新场景建设应用，推动科技和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赋能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24个重点领域提速发展。
2: 凭借硬核制造技术深耕与全球布局，今年前4个月浙江摩托车产业跑出出海加速度。
7: 全省首批文化特派员工作总结交流会暨第二批文化特派员选派启动仪式今天举行，第二批文化特派员即将启程。
2: 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今天上午生成，6月初的天气又变复杂。
7: 更多新闻资讯接下来共同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6: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7: 联播头条首先关注，应用场景是新技术落地转化的关键要素。最近呢，浙江发布浙江省加快新场景建设应用，推动科技和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赋能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全空间无人体系等24个重点领域提速发展。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8: 全空间无人体系指的是海、陆、空无人装备及其配套基础设施一体化运行与监管的新型综合体系。此次方案中具体涉及了低空经济和无人驾驶两个行业。在低空经济方面，方案不仅支持杭州、宁波、嘉兴、绍兴等地建设低空经济创新高地，还特别强调推动低空加典型场景在农林作业、电力巡检、工程建设等领域的应用。到2027年，全省将力争形成20个低空典型场景案例，并打造5个以上全国领先的商业新模式。在嘉兴，无人机正融入城市智慧化管理，工业级无人机装载高压喷淋系统，可以对高层建筑玻璃幕墙进行清洗，覆盖传统人工无法到达的大楼死角，一天可以清洗4000到6000平方米。运营这一项目的杭州浩云星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云博说，清洗之前还会对大楼外墙做一个全面体检。
9: 清洗之前呢，我们会有巡检机器通过它对整个玻璃外立面和大楼做一个三维建模和扫描，大楼外立面的健康状态，包括是否有漏水啊、粘坡啊，以及说外墙的腐蚀情况等等。
8: 在无人驾驶车辆领域，方案提出建立 L3 智能驾驶试点交通管理细则和政企联动运营机制，同时深化杭州、桐乡、德清车路云一体化试点及德清车联网试点建设。杭州是国家首批国家级车路

0: 务更多的人群。
1: 在人工智能方面，去年浙江规模以上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业收入达7131亿元，比上年增长20%。未来以场景开放为主要路径的人工智能核心技术攻关，仍是产业发展的主旋律，尤其在工业、科技、医疗、教育、文旅等优势赛道。浙江华瑞信息资讯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化纤产业大脑，整合了能效管理、工业互联等39个应用模块，接入设备4万多台。公司技术总监严培总说，借助累积的近30万亿条数据，可以为传统化纤企业提供数字化改造、降本增效等智慧服务。
2: 能够精准地计算到每一日的产量，对企业来说的话，它可以实时发现自己的生产流程上的整个的一个效能，做出精准的决策。
1: 按照方案规划，到2027年底，全省将打造300个以上人工智能加典型应用场景，国企滚动开放不低于60个人工智能加应用场景，推动新一代智能终端、企业智能体等在重点行业的应用普及率超过75%。人形机器人真正成为帮手的进程也在提速。方案提出优先推进人形机器人在文旅景点、商超零售、科技馆等场所应用，加快推进进场打工，围绕焊接、喷涂、装配等环节培育应用场景。方案还提出，从今年起，全省每年力争开放150个以上新场景，带动有效投资3000亿元以上。省发展规划研究院高端装备研究室主任吕鹏红认为，
3: 新的技术、新的产品不断涌现，需要一个场景的开放和培育，通过我们新的一个供给，那创造新的需求，打造新的增长点。
4: 随着张雪机车刷屏全网，国产机车迎来全民关注热潮，浙江摩托车产业凭借硬核制造、技术深耕与全球布局，跑出外贸出海加速度。今年1至4月，全省摩托车出口近90亿元，同比增长超21%。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5: 浙江保镖电子公司聚焦二轮电动车、摩托车零部件研发，今年以来，公司7条自动化生产线一直处于满负荷运转。财务总监潘磊说，
6: 主要的研发的产品啊，包括 LED 灯、中控产品，还有仪表，还有锁具，主要是这几个大类。我们肯定还是要坚持加大这个研发投入啊，包括要提升产品的一些技术性能。
5: 零部件稳健领跑，浙江的整车企业更是以技术立身，品质出海。春风动力的中大排量燃油摩托销量常年位居全国首位，同时抢抓电动化风口，积极开拓巴基斯坦、孟加拉、韩国等新兴市场。前4个月，电动摩托车出口同比大增72.5%。公司营销副总经理郑英豪说：“
7: 还是靠产品质量，我们在很多国家，我们产品的售价并不会低于国际上其他品牌的售价。”
5: 在浙江天鹰机车公司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全力组装产品，每天可下线近500辆机车，发往欧洲、北美及东南亚市场。公司总经理张文祥说，订单持续攀升，源于企业精准的市场开发与核心产品的进一步升级。
8: 我们又会推出3到4款新产品，不光是它在外观上面做了一些创新，而且它的那个在动力方面，我们也做了一些更高的提升。总体的那个产值，我们能够达到1.3个亿左右，跟我去年下半年相比的话，我们增长了60%左右。
5: 以赛事出研发，以技术突围，成为这起出海的核心底气。在温岭，钱江摩托将赛道技术转化为民用实力，旗下赛800RR 登陆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与国际一线品牌同场竞技，把赛道极致研发经验反哺量产车型。公司副总裁许斌说，目前产品已销往全球150个国家。
9: 我们呢，非常多的这个技术的投入，去跟国际上的其他的一些知名品牌同场竞技，展现我们车辆的一个优良的一个性能和品质。我们其实对赛800的外观啊，重新进行了优化，不断的做风洞试验。所以说，在技术上面的这样的一些积累和沉淀，试售车的改善，我觉得是相当有帮助。
5: 杭州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白炯业说，依托完善的产业集群、持续的技术创新和全球化产能布局，浙江摩托正借势行业热潮，在全球赛道上越跑越稳，成为浙江高端制造扬帆出海的亮眼名片。
10: 机电产品呢，一直是我们浙江省的主要出口大类商品当中的，这个摩托车表现得非常好，增速超过了2位数。近年来，我省抓住科技发展机遇，不断打造制造业生产基地，提升产品附加值，外贸出口产品结构的在持续的优化。
11: 全省首批文化特派员工作总结交流会暨第二批文化特派员选派启动仪式今天在省人民大会堂举行。 首批

0: 文化特派员交出两年深耕基层的答卷，第二批文化特派员即将启程，以文化力量持续赋能乡村振兴。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1: 2024年浙江重新实施文化特派员制度，省市县三级累计选派1500多位文化人才下沉基层，实现乡镇街道全覆盖。两年来，首批文化特派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文化建设，交出了一份亮眼成绩单，1500多个文化项目发芽结果，累计举办理论宣讲 2.3 万多场次，各类文化文艺活动 5.3 万多场次，组建5200多支基层文化队伍，通过文旅规划、文创开发，帮助派驻地增收超4.8亿元。作为首批省文化特派员代表，省乡村振兴促进中心干部于迪飞分享了他在宁波市鄞州区云龙镇的探索实践。于迪飞聚焦当地出土的国家一级文物与人进度文同月，创新实施与人进度龙舟文化品牌陪塑项目，积极推动龙舟文化和现代体育赛事相结合，进一步凸显当地文化魅力。
2: 那我们开展了一些龙舟大赛呀、龙舟的文化交流啊、龙舟文创产品的一些开发，几个村啊串点连线啊，打造龙舟文化的 IP 体验线路，吸引外地的一些游客啊过来游玩体验，把当地的热度和流量给带起来，带动当地的消费增长20%。
1: 两年来，首批文化特派员从乡村实际和自身特长出发，探索出了宋文化和中文化结合的新路径。比如省文化特派员浙江音乐学院吴迪派驻在温州市泰顺县四前畲族镇左西村，组织学院师生举办草坪音乐会，让村民第一次现场感受高雅艺术的魅力。派驻衢州市长山县灰布镇鹿里坑村的省文化特派员省作协周华成将废弃石灰窑改为面包窑和窑书房，赋能乡村文旅产业发展。如何延续经验并寻求突破，成为新任文化特派员关注的焦点。今年浙江广电集团选派第二批四名省文化特派员，浙江卫视节目中心超级碗工作室副总导演陈若川是其中一位。他表示，将发挥集团全媒体传播矩阵和大型活动策划优势，帮助派驻地温州龙湾创客小镇走到更大的舞台。
3: 创客小镇它本身有科创的一些文化和一些数字文化的很特色的地方，我们将会做一个有机的结合，希望能够为当地打造一张响亮的文化名片。
1: 经过两年的探索，文化特派员工作参考指南编制成册，文化特派员制度已入选中宣部习近平文化思想案例选编2025年。第二批101名省文化特派员即将启程，奔赴各地开展工作，6月5号前完成报到。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于慧敏说，一批批文化使者接续扎根乡土，让文脉绵长的浙江乡村既有烟火气，更有文化味。
4: 打造文化特派员加升级版，依托文化特派员线上平台数字服务，牵引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集成各地经验做法，完善制度举措，深化基层文化建设模式，持续强化市级架构建设，落实文化项目，确保派驻服务落地见效。
5: 2026第十届海思港口合作论坛今天在宁波举行，多项合作与研究成果落地发布。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的报道。
6: 本届论坛以韧性协同、合营未来为主题，共设置35场活动，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名嘉宾代表参会。开幕式上，深圳港集团、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分别与省海港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宁波舟山港则与西班牙瓦伦西亚港、法国哈罗帕港口联盟等签署绿色航运走廊倡议。省海港集团宁波舟山港集团总经理朱苗说，他们将和相关港口、航运企业、政府、行业机构一起，在重点航线应用零碳燃料、智能管理系统与清洁技术，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减排方案。
7: 到今年年底，新能源的节卡保有量，我们目标是要达到1200台以上。我们也在推广船舶清洁能源的应用，优化移动式岸电箱等新型接电的模式。岸电的覆盖率，我们除了化工码头以外，其他的码头已经达到100%的全覆盖。下一步呢，我们要扩大呢 LNG 清洁燃料的加注规模，同时呢，积极的布局生物燃料油、绿色甲醇等绿色燃料的加注业务。
6: 中国多市联运发展报告、宁波舟山国际航运中心发展蓝皮书等研究成果在论坛上发布。作为海上丝路指数体系的新成员，宁波舟山出口集装箱出运运价指数也亮相论坛，宣告投用。 宁波航运交易所分析师钱航路说，这是目前全球唯一仅使用货代企业订仓成交且以出运价格数据编制发布的集装箱运价指数。
8: 该指数的正式发布将为全球市场提供真实透明的价格晴雨表和风险对冲工具，提升我国在重要航线上的定价权和话语权。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于近日成功发射，航天员在太空的工作生活都需要用到极其精密的工具和物品，这其中就有多款浙江黄岩制造。来听黄岩台的报道。
5: 走进位于台州黄岩区北洋镇的浙江祥龙食品容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展厅里正展示着航天员使用的多款食品餐盒。公司董事长陈华清说，看似简简单单的一个餐盒，却藏着满满的高科技。产品采用多层注塑工艺，盒身与密封膜层层阻隔氧气，无需任何防腐剂，就能让主食在常温下保质3年。
9: 实际这个盒子是实诚的，那个膜也是实诚的，那我们是通过绝对的一个物理的一个阻隔，让它达到完整的一个真空状态。
5: 陈华清说，为了让宇航员在失重的环境中吃到更多的食物，他们还专门设计了带注水排气功能的餐盒，解决太空冲泡面食的难题。
9: 我们把热水先注进去，在里面把面泡好，泡好了以后再把膜打开再吃，能吃到我们地面一样热腾腾的一个泡面，然后呢又不会产生任何的一个危害。
5: 从神舟9号到如今的神舟23号，一直都是使用黄岩景田模具有限公司研发生产的太空头盔面窗。公司总经理王若成说，产品需要经过太空极端环境考验，精度标准极高。
10: 制作完之后，他们会在面窗上面布几万个点，然后进行壁厚的测量，每个点的厚度的误差它不会超过0.01毫米，相当于头发丝的1/10。
5: 十多年间，企业也不断突破技术壁垒，实现材料、设备、工艺全面国产自主替代。整套模具研发周期从1年缩短至3个月。对未来，王若成充满信心。
10: 接下去，我们会跟随着国家的航空航天的发展，一起转型升级。
5: 眼下正值兰溪杨梅成熟上市季，当地构建产地预冷加防震包装加空地联运全链保鲜模式，实现从枝头到消费者的新鲜直达。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和兰溪台的报道。
11: 在兰溪市马涧镇下渡村徐旭家庭农场的标准化分选包装车间内，新鲜采摘的杨梅通过专用轨道被源源不断地输送至车间。零零后梅农徐旭说，
12: 因为我有自己的轨道车，是连接的大棚和这个分拣中心的，顺着轨道车下来采摘后运输到这里只需要最快5分钟，然后进行一个简易的包装与分拣，然后送入到我们冷库。
11: 低温休眠是保鲜关键，农场配备专业冷库，清晨采摘的杨梅进入冷库后可快速减少呼吸损耗，并始终保持在2到5度的最佳保存状态。这种物理低温技术全程无浸泡，无防腐剂添加。徐旭说，
12: 像我们的杨梅它从树上采摘下来以后是会继续的呼吸的，放到冷库就是为了让它休眠，保证它的新鲜。
13: 那我们杨梅从山上采摘下来到冷库需要多久？
12: 最快的话只需要10分钟。
11: 包装环节同样严谨。兰溪市顾峰家庭农场负责人方凤清说，遇冷后的杨梅实现当日发货，防震礼盒搭配冰块全程控温，有效避免运输挤压与高温变质。
14: 冷藏里面在下午全都发走，我们中间放了冰块，然后那个盒子是防震的，寄到那里就像树上刚采摘的一模一样。
11: 高效物流也很关键，中国邮政兰溪分公司在全市布设18个揽收点，杨梅快件可实现江浙沪当日寄次日达。成都、广州等远途重点城市联动萧山、义乌等机场开通航空专线，时效较陆运提升12个小时以上。中国邮政兰溪分公司基地事业部副总经理温成浩说，
15: 我们呢通过省外的航空专线长三角陆运线路，能够做到全国146个重点城市的和江浙沪次日达。同时针对金华、杭州两个重点地区，我们专门开通了上午季下午季的服务。省际提速，我们联合了杭州萧山机场开通了20个重点城市的次日上午季，真正做到了当天采摘当天收寄新鲜送达。
0: 2026蚂蚁527技术日活动今天举行，分为技术嘉年华、蚂蚁黑客松决赛路演两大板块。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全方位地体验了 AI 技术从概念落地到真实生活办公工艺场景的全新态势。接下来我们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国秋你好。
16: 飞扬你好。
0: 嗯，给我们介绍一下体验如何，现场有哪些应用，哎，是特别吸引你的。
16: 好的，这个技术嘉年华给我的感觉就是 AI 正在从一个能聊天变成一个能干活的工具啊。那么现场100多个展位是覆盖了健康、出行、支付等场景。那么 AI 呢，不再是给我们写建议或者写手诗，而是真的去链接服务、完成交易。比如 AI 旅行助手能够一句话订机票、酒店 ，AI 健康助手能够挂号买药。那但最让我觉得最接地气的是一款这个叫做吃点啥的小程序，它是把这个大模型和外卖平台的后台服务打通。那么比如你只要告诉他未来一周每天早上的8:40帮我下一份早餐的订单，那么它就会自动执行，那么到店下单。那比如每天早上我9点到公司的时候刚好就能够吃上这份早餐。再比如我们每天周一开例会的时候需要给10个人点奶茶，那么一句话就能批量下单。未来呢还会加入像这种健康搭配的功能。说实话，这种预定这个时间下单的场景对于我们每天固定时间吃饭、固定时间开会的打工来说非常便利。
0: 嗯，估摸着会得到很多人的这个喜欢哈。那么这里边要特别问一下，就是黑客松决赛，可能很多听众会觉得这有点陌生，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比赛？有没有哪些让你印象深刻的一些项目？
16: 好的，这个黑客松是蚂蚁技术日最具活力的环节之一啊。那么今年有1100多个人报名，那么非技术的同学就占了近20%的比例。那么大家是48小时内组队敲代码做原型。那么很多的项目它不是为了商业化，而是为了解决一个真实或者被忽视的问题。那么在现场展演的多个作品中，有一个项目让我停留了很久啊，它叫念念。那么它服务的是一群最需要陪伴却容易被遗忘的人，也就是阿尔茨海默症的患者。核心的一个叫做小念的 AI 记忆助手，它是能够帮助老人温和的记录和召回重要的记忆。比如老人忘了今天有没有吃药，下午谁来探望过，照片里的人是谁，那么小念会用不强迫不刺激的方式去提醒和确认。那么技术上它也做了4层可信记忆架构，让记忆可追溯可核验，那加上本地隐私保护和家属协同，那么它是安全又可信。那这也让我看到这个技术最动人的地方不是它多酷多快，而是有人愿意用它帮助那些正在遗忘的人留住一些珍贵的东西。我这边了解到的情况就这些。
0: 好，谢谢记者的连线报道。
5: 2026宁波出口跨境电商博览会今天开幕，作为华东跨境第一展，展会汇聚了全国超3000家外贸工厂、跨境平台以及服务商，打造选品采购跨境出海的全链条高地。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姚欣的报道。
17: 下午2点多，宁波国际会展中心的直播大屏上，浙江派泰乐工艺品有限公司销售人员通过跨国连线向阿联酋采购商介绍最新推出的六鸟包。这是本次宁波跨博会创新推出的迪拜分会场线上采购对接会，为国内源头工厂与中东客商搭建1:1精准洽谈的桥梁，预计达成约5000万美元意向成交额。浙江派泰乐工艺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高永宝说，这次通过展会云端直采收获1000万元订单。
18: 我们厂里至少有10000只备的，他今天订明天就发货，就非常快捷，帮我们开拓了中东的市场。
17: 本届博览会在宁波国际会展中心与姚中素国际会展中心同步办展，总面积超9万平方米，共设13个展馆，涵盖大家居、宠物及婴童、户外用品、电子及照明、工具及汽车用品等品类。展会深度联动全国优质产业带资源，拓展供应链广度与产业深度。余姚依托家电产业带设立出口家电及配套展，吸引来自宁德、苏州等全国家电产业带优质企业参展。宁波国际会展中心还在现场搭建临海户外及庭院主题馆，形成多点支撑的供应链矩阵。来自临海的台州博吕达工艺品有限公司主营户外伞和庭院家具，公司业务总监秦斐说，
19: 这样的集中客户可以知道临海是户外休闲用品的产业基地，从而能够更精准地找到相对应产品的工厂，所以对我们来说是更有利更方便的。
17: 今年宁波跨博会还打造海外现货专区，依托大建云仓平台，300多款旺季热销产品提前备货到美、日、英、德、加5大核心市场海外仓，实现出单即发、本地配送。大建云仓招商经理刘海云说，从国内发给美国客户的货走海运可能需要40天，他们现货直发只要2到4天。
20: 比如说一件沙发在美国市场卖500美金，从中国发到美国单件发的话，海运费和

0: 运费的话可能就要300到500美金，通过我们大件邮仓集中发过去，一件可能就控制在了80美金这样。
1: 据了解，本次博览会为期3天，预计吸引超10万人次专业观众到场对接。
2: 再来关注天气，今天强降雨南压至浙中南一带，浙北呢恢复了平静。上午9点，全省相对湿度在70%到100%，加上25到31度的气温，体感呢是潮湿闷热。省气象台预计，明天降雨减弱，以午后雷阵雨为主，浙中南有中到大阵雨或雷雨，局部暴雨。29到30号，除了浙南有雷阵雨之外，我省大部以多云天气为主。31号，全省呢都将迎来晴好天气。另外，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今天上午生成，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北边转，北向西方向移动，强度呢逐渐增强，并向台湾岛以东洋面靠近。这样一来，6月初的天气会变得更加复杂起来，新一轮的强降雨可能要登场了。
3: 77载生动这里，岁岁温暖陪伴。
4: 77年来，浙江之声坚守初心，扎根民生，记录时代脉搏，倾听百姓心声。
5: 我是浙江之声听众张彪，我们村的安置房2年前就造好了，但是一直没有通燃气，水泥路也没有弄。我们向浙江之声反映情况，事情报道之后，我们的燃气很快就通了，水泥路也弄好了，感谢浙江之声的报道。
3: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2: 继续关注新闻。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1至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近25000亿元，同比增长超18%。
6: 最高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在今天举行的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上表示，将研究制定涉人工智能案件和数据产权司法保护的规范性文件，以完善相关裁判规则，并促进数字经济发展。
2: 中国海油今天宣布，我国海上最大规模浅层盐性油田肯利10-2油田群开发项目一期全面投产。油田位于渤海南部海域，探明原油地质储量超1亿吨。
6: 近期中国驻印尼使领馆接到多起中国公民遭遇电诈的求助案件，有迹象表明越来越多曾在柬埔寨等国从事电诈的人员正转移到印尼作案，印尼方已经捣毁多处电诈窝点，中国驻印尼使领馆提醒广大中国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
2: 以色列军方当地时间27号宣布，在对加沙地带的一次袭击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目前哈马斯方面还没有对此作出回应。
6: 当地时间27号，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表示，根据伊朗与美国达成的初步协议草案，美方将在第一阶段承诺在所有战线时间为60天的全面停火，特别是在黎巴嫩境内释放伊朗相当一部分被冻结资产，以及结束海上封锁，也是协议内容之一。
2: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当地时间26号公布月球基地建设路线图，详细介绍即将进行的机器人任务，以及计划于2028年发射的首款月球车，进一步细化未来在月球南极地区建设长期驻留设施的发展目标和实施路径。
6: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竹敏、吴月民，监制于云，感谢您的收听。
3: 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多部门表示，15-5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
3: 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8.2%， 较1至3月份加快 2.7 个百分点。
2: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
3: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15-5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临沂纸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湮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8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5: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4: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15-5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6: 划时代的引章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山。
4: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7: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4: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8: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4: 15-5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 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9: 我们将继续深耕干破大地，聚集

0: 要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1: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2: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至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多部门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4: 立法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5: 在加快保障。

0: 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
2: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推动知识产权领域的综合治理。
1: 十五五期间，司法机关将进一步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
3: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罚当其罪。
1: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规范化建设做出了部署。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万4000多件，
4: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
5: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24.7%。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工业生产保持较快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回升，共同推动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稳定增长。
7: 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2%。较一到三月份加快了0.2个百分点，其中呢，四月份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是5.7%，较三月份加快了1.3个百分点，这也为利润的增长呢也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6: 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4.94元，同比下降0.55元。
7: 工业企业累计单位成本今年以来呢是连续四个月的下降。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同比增长了0.6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是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6: 从产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利润保持两位数增长。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关斌说，
7: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
8: 中国石化日前表示，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标志着我国中低成熟度页岩油勘探开发取得重要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9: 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主要位于山东省境内，分布面积达7300平方千米，2021年勘探获得突破。今年以来，示范区产能建设全面提速，高产井持续涌现，产量稳步攀升。刚刚投产的立业 106HF 井日产原油达110吨，今年前四个月示范区共投产了10口高产井，累产页岩油1.4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5%。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说，
10: 经过多轮次的技术迭代，我们成功将6000米超深井钻井周期啊从133天压缩到了17天，平均单井产油量突破

0: 三万吨，开采核心装备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5%以上。
1: 与常规石油不同，页岩油储藏于致密岩石缝隙之中，无法自然流动，普遍埋藏更深，油层零散，是全球油气勘探开发领域公认的世界级难题。科研团队通过自主创新攻克40余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适配陆相断线盆地的页岩油勘探开发理论，首创储缝压开发技术体系，成功将区域内90%原本难以动用的页岩油资源转化为可有效开采的优质储量，陆续探明3亿吨级油田。截至目前，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上报探明储量3.27亿吨，估算资源量达105亿吨，相当于在胜利油田原有产能基础上发现一个全新大型油田。
2: 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油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了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顺利靠港，标志着该油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圆满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试航期间，技术人员完成了对主推进器、船舶操纵、航速耐久性、全船振动噪声、无人机舱运行及救助艇释放等核心难点项目验收。试航涵盖的45份调试程序、149项试验验证全部完成，全方位、高标准验证了船舶的操纵性、自动化水平、安全舒适性及排放指标。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试航结束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逐步推进区域完工和系统完工，并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4: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
3: 通过爱达魔都号和爱达花城号的国产化建造，我国积累了丰富的邮轮建造经验，产业链配套也更趋完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表示，
5: 有了这个建造能力，就意味着中国造船业从中低端向高端进行了跃升，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和更强的国际竞争力。
6: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部分主产区冬小麦已陆续成熟收获。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河南省南阳市西川县后坡镇，一家合作社的智能化粮食烘干设备正在满负荷运转。合作社负责人彭飞介�绍，
8: 我们合作社现用了3台烘干机，现在是24小时开具马力对小麦进行烘干。我们一烘干的小麦边烘干边销售，保证我们合作社的库容最大化，为后期的小麦收购做好充分的准备。
7: 为解决农户晒粮难题，西川县协调多处集中探亮点服务农户。西川县后坡镇党委宣传委员熊卫星，
9: 利用县里的车间学校为群众提供粮晒场地，全力以赴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工作。
7: 南阳1100万亩小麦麦收工作正陆续展开，当地已准备联合收割机2.4万台、履带式收割机1841台、配套烘干设施922套，日烘干能力达到10万吨。
10: 在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一家农业企业的烘干厂区，工作人员按照小麦含水量分类分批开展烘干作业。襄州区龙王镇孙庙村种植户王富群今年种了1400多亩小麦，阴雨天气一度延误下收进度，在镇村干部帮扶完成抢收后，他家的小麦就在这里烘干。
11: 我收了小麦，我太湿了，主动的烘干，烘干了以后也可以卖给他，也可以端回家。
10: 面对连续阴雨天气，襄阳市实行勤抢收、雨抢烘，479个粮食烘干站点满负荷作业。
12: 安徽省池州市抢抓降雨间歇期，调度农机力量，下沉农技服务，全力推进小麦抢收工作。在池州市贵池区乌沙镇的千亩麦田里，收割机正有序作业。乌沙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齐进军，
13: 我们农机部门全员下沉到田间地头，紧盯着天气变化，杜绝小麦的发芽霉变，同时现场指导农户做到应收尽收。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西部、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 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

0: 杨泽华报道。
1: 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今明两天，重庆、四川、贵州、湖北、湖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表示，虽然局地仍有较强降水，但整体来看，我国南方地区此轮降水已进入尾声。
2: 未来几天降雨会逐渐一个向西南地区和华南地区南压，因为这个季风水系的输送大幅的减弱，所以只会造成一些局部性的暴雨或者大暴雨，还是维持一个蓝色的暴雨预警。但是实际上从面上来说，目前全国范围降雨过程，特别是南方的过程呢，都基本上处在一个显著的趋于减弱分散的这样一个态势。
1: 气象专家提醒，五月中旬以来，我国接连出现多轮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局地雨势强，需要关注山洪地质等灾害发生。张涛提醒公众，
2: 未来几天山洪高风险区主要在西南山区，而次生的地质灾害就是滑坡啊、泥石流这些呢，它会有一些滞后性，所以华东长江流域这一块地区的话，有些山区也还是要加强关注，要严密的关注市县一级的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信号，提高警惕，及时避险。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透露，2026年度汽车标准化体系制定完成。这一体系涵盖诸多方面的内容，强化了标准体系的顶层设计，赋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 232.1 亿人次，同比增长 2.1%。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为 213.1 亿人次，同比增长 1.7%。水路客运量为8220万人次，同比增长 7.4%。
3: 今天，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余下通道的关键组成部分长干高铁建设取得重要突破，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赣江铁路特大桥主墩桩基完成浇筑，标志着大桥转入主体施工新阶段。
0: 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河段重要水库及湖泊充淤保持平稳。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7号中午，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国会参议院全体会上获多数赞成表决通过，相关法案完成正式完成立法程序。根据法案，日本计划构建以所谓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以所谓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所谓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多名阁僚。国家情报局则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日本政府计划最快于七月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及国家情报局，并成立专家会议，研究包括防止间谍法在内的相关制度，目标是在明年的例行国会上提交相关法案。这并非一次简单的行政机构调整，而是日本战后首次建立法定化内阁直属的国家情报统合体系。军事专家邵永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6: 那现在呢，其实就整个的情报的权限现在就在首相手里了。我个人认为这样的一个突破，总体上来说呢，是体现了日本国家战略的转型，从专守防卫向全球扩张这个方向转变。
5: 日本民众26号晚自发在日本国会周边进行集会，反对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
7: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此外还有修改宪法的问题，以及未经充分讨论就开始出口杀伤性武器的问题。在当前连食脑油都出现短缺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却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而日本国民的生活却完全没有得到保障。
0: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在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以伊各方纷纷加紧外

0: 交和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7号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这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一名白宫官员称，包括即将卸任的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内，所有内阁成员都将参会。据披露，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访问期间，卡利巴夫同卡方官员就伊美谈判进程及地区局势进行磋商。消息称，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卡利巴夫此次的卡塔尔之行正是为了伊朗海外资金能够顺利解冻。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资金释放时间表，要求240亿美元资金中的一半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伊朗方面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穆罕默德·阿克巴尔扎德26号晚间表示，美国和欧洲经济高度依赖能源价格，并容易受到地区局势变化影响。这种压力杠杆使美国在与伊朗达成协议问题上处于请求的地位。以色列方面5月26号称，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离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分析称，以军此次行动目的尚不明确，可能旨在逐步扩大对离领土的控制，并向真主党施压。当地时间26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一名知情人士表示，在地区局势紧张及美伊外交谈判进入关键阶段之际，双方就相关局势进行了沟通。
2: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军方27号称，在对加沙地带的一次袭击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发表声明说，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
0: 美国司法部26号对加利福尼亚大学提起诉讼，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必须为存在反犹主义环境承担责任。这是美国政府今年第二次以存在反犹主义为由起诉加州大学。
2: 加拿大政府26号宣布系列临时入境限制措施，以降低埃博拉病毒传入该国并在境内传播的风险。
0: 阿根廷男足国家队主教练斯卡洛尼26号表示，球队核心梅西的伤情并不严重，将继续观察其恢复情况。梅西在24号代表美国迈阿密国际队的比赛中因伤被换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姚一斌，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五一大放假聚会来袭。聚会一，黄金新品上柜，每克直降120元，工费8.8折。聚会二，旧金换新金，不限品牌，一克换一克。聚会三，彩金满1510元，立减450元。聚会四，钻石满1510元，立减480元。钻石情侣戒一件8折，2件7.5折。 聚会五，翡翠满1510元，立减600元。聚会六，购婚庆三金一钻送一金。聚会七，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8: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7: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9: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0: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9: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板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0: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

0: 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2: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3: 反映民生，
2: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邻里互助专栏今天播出，城南社区养老有个邻里帮。市政协开展送医送药下乡义诊活动。浙江省第17届大学生运动会乒乓球赛在江开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江山台记者郑家豪报道。聚焦老年群体多样化养老需求，虎山街道城南社区探索推出邻里帮互助养老服务模式。通过邻里结对、线上互助、低偿服务等方式，把养老服务送到老人身边，让社区养老更有温度、更接地气。近日，虎山街道城南社区共享食堂收到了辖区住户段秋红送来的三袋大米和十几斤猪肉。据了解，段秋红刚从山东青岛到江山照顾孙子，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连吃饭都成了难题。偶然听说社区有个共享食堂，他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走了进去。居民段秋红：
5: 这菜的味道，这饭也做得好，这又干净，卫生又找好，这照顾老人又做得又无微不至，真的很好。我感觉到我也应该买个好的米，买个好的路哈，给他们奉献在这里。
4: 从受益者到回馈者，段秋红用自己的方式诠释了城南社区邻里帮互助养老的温度。城南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王石芬：
6: 我们城南社区的老年人呢，情况跟很多社区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这边大多数是从乡下过来帮子女带孩子的，流动性很大。比如说孙儿他们大了以后啊，他们就回老家，回自己老家了这种的。
4: 高龄随迁，这些词背后是一个个具体的人。今年90岁的徐雨英，儿女不在身边，灯泡坏了没人换，吃饭也三天两头凑合。像他这样的老人在城南社区并不少见。社区摸索出了一套网格支撑邻里互助、专业赋能、公益低偿、积分激励的邻里帮互助养老服务体系。老人点单，志愿者接单，闭环跑起来，帮扶有了方向，徐雨英的午饭很快也就有了着落。每个工作日的午饭时间，志愿者吴水友在共享食堂打好饭送上门。今年以来，城南社区累计入户走访约400人次，建立一人一档信息库，覆盖重点老人61名，梳理出社区能人71名。送完午饭，吴水友又在邻里互助群里接了一单，给61岁的毛和爱送代办的老年证。这个邻里互助群是怎么来的？王石芬告诉记者，考虑到很多老人不会用智能手机，社区想了个办法，让子女当联络员。社区目前已搭建了5个线上邻里互助群，老人的需求告诉子女，子女再发到邻里互助微信群里。互助要长久，光靠热心还不够，社区采取了低偿模式，广泛链接辖区爱心商户，让老人从油盐酱醋到衣食住行的需求都能找到回应。早餐店店主徐通：
7: 关爱老人这一块的话，我们店里推出就是给他们一个9折的优惠，希望他们就是然后吃到更营养更新鲜的食材。
4: 在城南社区有一句话被反复提起，需求在哪儿，服务就到哪儿，能力在哪儿，岗位就设在哪儿。过去大水漫灌式的服务，如今转向精准滴灌式的帮扶，这些改变正逐渐变成日常的烟火气。
0: 江山台记者毛军报道。5月26号上午，市政协组织部分医卫界政协委员及医疗专家前往谭石镇开展送医送药下乡义诊活动。市政协主席季根寿、副主席何正芳看望慰问了参加义诊的医疗专家和卫计人员。8时30分，在谭石镇政府1楼会议室，前来就诊的群众排起了长队。省中医院下派专家以及市人民医院、市中医院、市妇幼保健院的医护人员现场开设中医科、肾内科、呼吸内科、儿科、妇产科等10余个专。

0: 科诊台，为当地村民测血糖、量血压，提供常见病、慢性病的咨询、筛查和诊疗，发放健康手册，免费赠送药品。活动期间，季根寿与相关负责人和就诊群众深入交流，了解义诊开展情况、基层医疗需求与实际困难等。季根寿指出，送医送药下乡义诊活动是市政协立足界别优势、践行为民宗旨、密切联系群众的生动实践。要持续完善医疗服务体系，充分挖掘本地中医特色，强化治未病内涵建设，做优巡回医疗等服务，进一步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广大政协委员要立足专业优势和界别特色，主动深入基层，贴近群众，努力为群众提供更加普惠优质的健康服务。此次活动由市政协携手市卫健局、市计生协会、磐石镇联合开展。据统计，本次义诊活动共服务当地群众225人次，发放健康手册200余份，免费发放药品价值2000多元。期间，参与义诊的部分医疗专家还前往当地行动不便的群众家中，提供一对一诊疗服务。
1: 江川台记者方晶晶、宋超报道。5月26号上午，浙江省第17届大学生运动会乒乓球甲丙丁组比赛在江山虎山运动公园开赛。来自浙江大学、宁波大学、浙江工商大学等全省55所高校的473名运动员参赛。体育馆内一张张球台整齐排列，场馆内清脆的乒乓声此起彼伏。浙江大学参赛运动员孔德宇：
2: 这次来到这样的大场馆还是很兴奋，然后参赛的队伍和选手也很多，状态比训练的时候还是不一样，还是更加兴奋，也更紧张了，很期待，还是团体争取拿名次，然后毕竟是大运会，然后对我来说意义也比较重要。
1: 浙江工商大学参赛运动员廖张毅：
3: 还是很有那种竞技体育的那种气氛的，还是非常，还是有一定的紧张吧，但是还是有很多热血。我之前打比赛的球馆没有，很少有比这个球馆做的就是更舒适的，氛围也很好。
1: 据了解，浙江省大学生运动会每4年举办一次，本次比赛由省教育厅、省体育局联合主办，浙江工商大学江山市体育局承办。赛事设甲丙丁三个组别，竞赛项目包含男女团体、男女单打、男女双打和混合双打，比赛将持续至5月30号。浙江省学校体育协会大学乒乓球分会秘书长汪林介绍，本次赛事是江山首次承办浙江省大学生运动会乒乓球比赛，本次参赛选手整体实力出众，不少选手从小接受系统训练，基本功扎实，让赛事对抗更加激烈，看点十足。
0: 江山台记者方晶晶、宋超报道。作为近两年观赏鱼圈新晋热门宠儿，身披古钱纹路的铜钱鳜已在江山实现稳定培育与繁殖。近日，记者走进鹤村镇鱼头村的浙江鱼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工厂化育苗车间，一尾尾开口30多天的铜钱鳜鱼苗成群结队在水中畅游。公司负责人江小华正细心查看铜钱鳜幼苗生长情况。浙江鱼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江小华：
4: 偶然发现，感觉这个花纹好看，然后它有寓意，铜钱鳜嘛，它的花纹是带金边的。种鱼原生鱼采集很难，它繁殖跟斑鳜一样的。
0: 江小华介绍，鳜鱼繁殖季一般在每年4月底至6月。铜钱鳜是斑鳜的稀有变异品种，体表布满朱砂色或黄褐色铜钱状斑纹，多作为观赏鱼，被小众玩家饲养于水族箱内。2024年，江小华寻访到12尾原生铜钱鳜种鱼，着手开展保育与扩繁工作。江小华：
4: 我们今年做了大概是8000到10000。鱼苗大众对它的花纹比较认可，它的价值也很高，寓意也好，关键是比较稀少，物以稀为贵嘛。
0: 目前在观赏鱼市场，体长10公分以上的铜钱鳜苗单条售价可达1600至2000元。虽身价不菲，但铜钱鳜养殖门槛较高，水质、水温、饵料均需精准把控，且鱼只以活饵为食。江小华：
4: 所以我细菌感染、寄生虫感染、水质这方面，那我们就是靠凭经验嘛。

0: 系统隔绝啊，水体隔绝啊，水源隔绝啊。
1: 目前江山产铜钱柜已销往全国各地，主要依托各大线上平台流通，不少流量博主和资深水族从业者都是他的爱好者。江小华，
0: 市场反馈比较好，现在预定我们有5家客户预定18000多条，目前做了8000条，大家预定非常热情。
1: 铜钱柜的走红出圈离不开专业化的养殖条件与技术积累。江小华专注斑柜养殖多年，他的养殖基地年产斑柜近10万公斤，产品品质优良，销路稳定。他通过自主研发，攻克柜鱼仅摄食活饵的养殖痛点，实现养殖成本可控，同时引入工厂化循环水先进养殖模式，推动江山斑柜产业规模化发展。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特色水产养殖发展，出台专项政策扶持工业化循环水养殖，重点培育斑柜等名贵稀流性鱼类产业，对固定资产投资超1000万元的养殖主体，建成后最高可给予500万元一次性奖励，有效激发市场主体养殖热情。
2: 江山台记者朱超报道。5月25号上午，2026年养老护理专场招聘会在市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举行。招聘会聚焦持证学员及参训妇女的就业需求，精准匹配岗位，吸引300余名求职者到场择业。本次招聘会由市人力社保局、市妇联、市民政局、市人力资源产业园联合江山市新语学校共同举办。今年3月，我市结合市场用工需求与群众就业意愿，开展养老护理员专项免费培训，累计吸引100余名妇女参训。目前，首批参训学员已完成职业技能等级考核，整体持证率超过90%，为本次招聘会储备了技能型人才。招聘现场，不少参训学员手持职业技能证书，踊跃咨询岗位，投递简历。学员柴东菊，
3: 培训过，就关于养老方面的这些东西吧，看看有没有自己适合的吧。
2: 浙江普康智慧养老科技有限公司江山分公司经理胡艳丽，
4: 年龄稍微大一点没关系，只要有证，我们都要求持证上岗。这样的招聘人群就是针对我们现在有一个民政的这个居家上门服务项目，针对这个照顾老人这方面的这个护理人员，目前我们是10名左右吧。
2: 科邦江山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王新林，
5: 市场有这个比较大的需求，而且我们就是养老机构也在这个在蓬勃的发展，所以说对人才这方面的需求也是比较大的。
2: 本次招聘会共有27家企业到场揽才，其中包括16家专业养老服务机构，累计释放岗位64个，用工需求269人。依托多部门联动宣传、精准动员以及培训机构定向推送资源，现场共有141名求职者与企业达成就业意向。
1: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是朝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6: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1: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7: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

0: 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选。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明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节目播送完了。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 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浙江三林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六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一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一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一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一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的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4: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
2: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4: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5: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江山成功征列全国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试点，全市残疾人文体嘉年华活动举行，警保联动进乡村，交通安全入民心。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宛窑乡秸秆换肥激活乡村绿色动能。最后是乡村采风，琥珀蓉试种成功，仙姑采摘正当时。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1: 三农资讯。
2: 近日，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联合公布2026年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试点县备案名单。我市作为牵头县市，与龙游县联合申报的试点方案成功入选，成为衢州市首个获批的国家级试点县市。未来3年试点期内，我市最高可获得2295万元中央财政专项奖励资金，将新增充换电站25座，总功率达20280千瓦，标志着我市在破解农村充电焦虑、畅通城乡绿色循环上拿到了国家级入场券。如何让新能源汽车回得了村、进得了山，曾是江山部分山区面临的现实难题。目前全市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已攀升至50.08%，但充换电设施成密相疏的结构性短板日益凸显。截至2025年年底，全市累计建成的876根公共充电桩中，120千瓦以上的大功率快充桩仅占20%，仍有部分偏远乡镇存在大片快充盲区。我市以15五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为契机，聚焦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敏锐把握国家试点窗口期。于2025年11月，由市发改局牵头，城投集团作为实施主体，会同市财政局、市交通运输局、市经信局、国网江山市供电公司、相关属地乡镇等部门单位成立工作专班，全面摸排全域充电设施现状，精准梳理应用场景需求，同步与龙游县建立联合申报机制，形成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申报格局。历经数十轮方案打磨，我市高质量完成实施方案编制，顺利通过省级遴选和国家评审，从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根据实施方案，2026年至2028年3年试点期内，我市计划新增充换电站25座，全部采用额定功率120千瓦以上快充设备，新建折合标准桩284根，总功率达20280千瓦。在空间布局上，将实现乡镇全覆盖，填补偏远乡镇的大功率快充空白。在场景应用上，系统覆盖物流、旅游、交通、跨县域联动等4大领域，将新建重卡充换电站、农村客货油站点、景区和民宿充电站、高速公路出入口及农村公路沿线充电站，推动人车装网深度融合。在技术模式上，大力推广光储充一体化、全液冷超充、VLG、车网互动、智能有序充电等新技术，打造城东综合能源示范站等一批具有引领效应的标杆站点。市发改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市将坚持规划统筹、适度超前、县域联动、优势互补的原则，动态跟踪项目进度，及时解决堵点难点，确保2026年度首批5个站点在7月顺利开工，11月按期完工，12月并网投用，并积极探索车网互动与原网荷储协同等新型业态。同时，将会同市财政局出台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试点工作资金管理办法，明确资金申报、拨付、监管、绩效评价等全流程要求，强化全过程绩效管理和资金监管，确保资金使用合规高效，全力打造县域充换电设施建设示范样本，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0: 近日，由江山市残联主办、石门镇政府承办的第3届庇护服务机构残疾人文体嘉年华暨第20个特奥日活动在石门镇邻里中心举行。全市26个残疾人之家近300名残疾人齐聚一堂，在文艺与体育的交融中展现自强不息、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0: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在文艺表演环节，朗诵与歌唱接连上演，选手们用真挚的情感抒发心声，用优美的歌声传递热爱，充分展现残疾人乐观开朗的精神面貌。在体育运动环节，乒乓球、羽毛球、跳绳、飞镖、象棋等个人项目，以及套圈、拔河、旱地冰壶等团体项目，兼顾了不同类别残疾人的参赛需求。参赛选手精神饱满，奋勇争先，尽情享受运动与文艺带来的快乐。长泰镇残疾人之家参赛选手叶丽娟：
1: 我很高兴和大家在一起搞这个精彩的节目。我站在了舞台上展示了我自己，同时也看到了大家各种各样的精彩节目。
0: 双塔街道残疾人之家参赛选手杨春波：
2: 5月11号晚，警保联动安全同行江山市交通安全宣传和电动自行车保险扩面活动在晚窑乡凤凰村举行，吸引150余名村民到场参与。活动现场依次开展反诈知识宣讲、民生保险普及和道路交通安全宣教。工作人员结合典型案例剖析电动自行车骑行陋习与事故危害，同步讲解电动自行车参保流程、保障范围及理赔相关知识。活动尾声还组织村民前往电动自行车集中停放点，统一张贴反光标识，实施亮尾工程。整场宣讲内容贴近乡村生活，实用性十足。村民接讲法：
3: 去年大家都是骑车又戴红帽，不要这个冲红灯，不要这个逆向，最好是每个骑电瓶车都交上保险的。
2: 是交通管理大队大西滩中队民警毛顺峰：
4: 近年来涉电动自行车的事故高发，伤亡率高，但依靠交警的处罚和劝导，难以从根本上提升群众的安全意识和风险抵御能力，因此我们既要抓好宣传警示治标，更要探索长效保障治本，让群众在思想上受警示，在经济上有保障，真正实现宣传入心，知法守法，保险兜底。
0: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晚窑乡秸秆换肥，激活乡村绿色动能。
5: 聚焦三农，
6: 眼下正是油菜收割季，田间地头留下的秸秆如何处理也是个问题。近年来，在市乡两级人大代表的积极建言和推动下，晚窑乡探索试行秸秆换肥绿色循环模式。近日，记者来到晚窑乡府前村，看到村民们正忙着收割油菜，晒干的秸秆当场装车运走。这些秸秆将被集中送往村里的三阳开泰共辅工坊，在那里兑换成发酵好的羊粪有机肥。共辅工坊里机器轰鸣，工人们把回收的秸秆投进粉碎机。工坊负责人祝建才介绍，每年5月上旬是油菜集中收割期，工坊回收秸秆后经粉碎，再配入药渣和玉米粒，加水搅拌发酵后，就成了1000多头胡杨九个多月的口粮。如今农户既可以自己送秸秆到场登记，也可以预约上门装车，一条龙服务让收集难题迎刃而解。三阳开泰共辅工坊负责人祝建才：
7: 这个羊你混了一次这个秸秆，就对我们就可以收这个秸秆了，每年差不多收了个1000多吨左右。
6: 秸秆进圈，羊粪出栏，工坊每年产生200多吨羊粪，经过2个月无氧发酵，变成疏松肥沃的有机肥。按照一亩秸秆换4包羊粪约200斤的标准，农户凭秸秆回收记录就能免费兑换。祝建才：
7: 羊粪种那个蔬菜很好吃，那农户们里面不用那个收秸秆，我们那也省了很多钱啊，跟来互换互利。
6: 此外，工坊每年还向村集体缴纳租金，充实了村级集体经济。租金加上秸秆循环带来的结本增效，共同构成共富工坊的收益底色。农户省了肥料钱，羊场省了饲料钱，村集体多了租金收入。晚窑乡人大代表江良龙：
8: 我们
5: 村这连续两三年，为了方便农户秸秆换羊粪的这个体制，经过村两委大家的一致同意，调查每户种多少，有次到他们家一户一户的排查上来，我们村今年总共有380多亩那个油菜种植的农户。
6: 一车秸秆进，一袋羊粪出，这场绿色交换让王瑶乡走出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三赢的新路子。
8: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9: 在异地搬迁过程中，有部分农户选择了商品房安置的方式，这也是一种便捷的安置方式。那么采用商品房安置方式需要哪些手续呢？
2: 相比联建房、公寓房安置，商品房安置程序上相对简单。农户自行购买了商品房后，上报到搬迁地乡政，搬迁地乡政按照文件要求收集资金补助所需要的材料，然后上报给江山市扶贫办。
9: 那采用商品房安置后，资金怎么拨付呢？
2: 据我们了解啊，农户购买商品房以后，必须先拆除原居住地的房屋，迁移户口，然后由搬迁地进行验收，凭拆房屋验收单、购房合同、房屋不动产权证、户口簿及其复印件、原居住地房屋注销材料报江山市扶贫办核准，之后由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审核后下发资金拨付文件，一次性全额拨付到搬迁地乡政，最后由搬迁地乡政下发资金到农户。
6: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琥珀蓉试种成功，仙姑采摘正当时。
8: 乡村采风，
10: 近日我市食用菌产业传来好消息，由江山市新凯家庭农场引进的新品种琥珀蓉试种成功，现已实现小批量上市。5月12号，记者来到位于双塔街道和贤村的新凯家庭农场，在琥珀蓉种植孤房里，整齐排列的菌棒上长出一簇簇琥珀色菌朵，菌盖小巧圆润，菌柄洁白紧实。负责人周建文介绍，农场于去年10月从云南省引进琥珀蓉菌种开始试种。新凯家庭农场负责人周建文：
11: 因为我们也到市场上去考察了，看到这个品种嘛，好像是消费者比较喜欢，价格买的也比较含好，那他们都是有那个小盒装。
10: 今年56岁的周建文是贺村镇河东村村民，2006年起就投身食用菌种植行业，积累了丰富的种植及销售实战经验。周建文介绍，农场小批量琥珀蓉栽培试验已经获得成功，并于今年2月起开始采摘上市，目前每天的产量100公斤左右。周建文：
11: 这个在市场上面那个回馈的都比较好，价格呢，我们目前呢，我们都能够每公斤在40块钱左右，这个货呢基本上去到都是高档酒店，去到那个我们在浙江杭州、上海，还有那个我们周边的江西衢州、江西的上海地区。这个新品种，这个是可以说也是说精细品种，大家说不管爆仓也好，还是拿来炒也好，都很好。
10: 周建文表示，农场将依托现有孤房配套设施，进一步巩固提升琥珀蓉种植技术，稳步扩大种植规模，助力我市食用菌产业提质增效。
9: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6: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2: 从前， 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4: 哦，为什么呀？
1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5: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6: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6: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五 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6: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4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4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0: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
6: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8: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
17: 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18: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17: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0: 八都到府远近驰名，
1: 更有那仙侠岭上绿牡丹，
0: 江郎山下黄秋葵。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2: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塌，这月电瓶上林车，木板木镜落了头，扣车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进，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乱，学车自卫有盲缺，福楼随便可干切，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万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过了，水果不翻楼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3: 小时候爱坐旋转木马，最喜欢公园里那匹额上有白花的小斑马。离开故乡10年，今年回家又路过那个公园，发现一匹小斑马还在。木头掉了漆，奔跑时咯吱咯吱的响，可小孩子们一样很欢乐。我试着坐上去，像小时候一样，木马开动，迎风旋转，我像回到童年，忘了时间。

欢迎你收听音乐忘了时间，我是杨佳。郑华娟是谁呢？这位民歌时代曾经的台湾女歌手，后来成为很多经典老歌的词曲创作者，同时她也是作家。1993年远嫁德国，在书里她昵称丈夫为老德。她写歌的故事要从30年前说起了，所以我相信一定曾经有她的一首歌是你熟悉过的。郑华娟的创作以情歌为主，深情又带了一点叛逆，真心流露又不乏怀疑，尤其对于城市女性复杂心境的刻画精准到位，直击人心。尤其是她在滚石年代写给女歌手的那些歌。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听音乐人郑华娟的作品。

样一直往前，就能够抵达爱的终点。我想起去年有场万芳的演唱会，她中途呢遇到男粉丝上台向暗恋的女生表白，那是很意外的插曲了，所以她现场客串主持了一段，而且临时更改了演唱曲目，选唱的就是这首《慢火车》。乐队配合，歌词配合，演唱配合，一切刚刚好。而且重点是那首歌根本就不在她的歌单之内，算是临场发挥，可是一切来的就是那么恰好。

你有没有觉得这首歌《天使与海豚》和《飞鸟与鱼》那首意象很相似呢？因为他们讲的都是不可能的爱情，但是很凄美的发生了。在豆瓣上，郑华娟小组里面曾经有粉丝质疑词作者郑华娟，说为什么两首歌的意象会那么巧合？结果郑华娟居然亲自现身，而且答复了他。他说，齐豫的《飞鸟与鱼》是很好的作品，能够让你觉得《天使与海豚》跟那首歌的创作题材相似，其实是我的荣幸。但《天使与海豚》的灵感是来自于一位比利时的女画家同名的画作。在《天使与海豚》那幅画里，她画了一个肥肥的可爱的天使，骑着一只蓝色的肥肥的海豚在海里游玩。我很喜欢那幅画，我想只要对爱情勇敢的情侣，他们的结局一定会像这个画里面的天使跟海豚。

0: 喂，你又迟到了。你为什么又迟到？你老是迟到，你根本不爱我。
1: 亲爱的，我忘了时间了。
0: 时间哪有那么容易忘记？没有表吗？
1: 哎，我其实只想听完一首歌的，结果第二首也很好听，正准备走，第三首又来了，更棒。再后来。
0: 再后来就没有后来了。
1: 音乐忘了时间，
2: 音乐忘了时间，
1: 和亲爱的人一起听就不会忘了哦。
3: 2011年10月，王菲在新加坡的巡演上唯一翻唱了一首歌曲，就是莫文蔚的单人房双人床。巧的是，那天词作者李卓雄刚好就坐在台下，不知道曲作者郑华娟也会不会在现场。那些分离时候的旋律如何在看起来很幸福的他笔下流淌，其实是让人好奇的事。不过相比之下，他写给桃子的这首歌应该是更加的不可思议。从曲到词，连分手也是让我最后得到消息，果然是太委屈。
4: 当

上要来分享这首歌，也是由郑华娟来作曲，但是我更想跟你说的是他的词作者叫做慎之。如果你细心的话，一定注意过这个名字，已是词曲作家易慎之，曾经是台湾知名的歌词曲的作者以及电视节目的主持人，当然也是台湾电视史上第一个播出时间最久的歌唱节目叫做群星会的制作人。他曾经在这个节目里面造就出了不计其数的歌星，最有名的当然是邓丽君。在邓丽君的生命当中，甚至一直扮演了又像老师又像朋友的角色。主持人张小燕曾经回忆当年邓丽君跟甚至的结缘经过，所以那个时候邓妈妈带着邓丽君到台视的群星会去试唱，虽然那时候邓丽君不过是14、15岁，年纪很小，但是呢唱得很好，从此她就成为了关世华与甚至夫妇的学生，也成为那个电视节目叫做群星会的固定成员。甚至为邓丽君写过不少歌词，早期大家耳熟能详的《千言万语》就是出自于他的手笔。后来邓丽君的日语版《我只在乎你》专辑要发行中文版的时候，邓丽君毫不犹豫地请甚至为他来填词，就有了我们后来知道的《我只在乎你》。其他的作品随便捡两首你也很熟，比如说《榕树下》、蔡琴的《最后一夜》，还有张学友的《月半弯》，以及闽南语歌曲《情字这条路》。特别要讲到的是这一首歌，郑华娟作曲，甚至作词，这是甚至唯一的一首闽南语歌词作品，好像也是郑华娟唯一的一首闽南语旋律作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

0: 那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3: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明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4: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3: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4: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
5: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4: 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3: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4: 老妈放心，忘不了。
2: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新兴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6: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7: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6: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8: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6: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2: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

0: 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2: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这是一首各位非常熟悉的歌曲，可以说是地球人都知道的怀旧金曲，来自1971年约翰列侬所创作演唱的 Imagine。 这首歌的创作背景不念了，你可以直接搜索，词条里写得很清楚。这一次我听这首歌的时候好像是在仰望天空，天空当中只有些许的云朵，一切都是那么的纯净，整个世界都是和平又平和的。歌曲的中心思想是哪几句呢？很难概括。至于此刻的我，我想说是这三句。他说的是 Imagine all the people living for today, Imagine all the people living life in peace, Imagine all the people sharing all the world。 所有人都活在当下，所有人都活在和平和平和之中，所有人都可以平等地分享这个世界。对啊，不管我们想象什么天堂地狱，最终都会落到人的身上。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健健康康平平安安，最好还是开开心心的。 Imagine 这样的一首伟大的音乐作品，1971年传唱到今天，而我坚信它会再传唱个几十年，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的孩子可能还在唱着 Imagine there's no country, it's easy if you try, no hell below us,Above us, only sky。 是啊，想象一下，没有天堂，因为如果有天堂的话，就意味着会有地狱，索性我们就想象头顶上只有天空，我们身处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人间，不管我们的肤色，我们的种族如何，我们都携手走向未来。当然你会说，你说这话好空好大呀，是一个梦想呗，梦想的太小的话，那人生活得多无趣啊。反正尤其是在经历了疫情之后，我自己做人的原则就是尽可能对自己好一些，对世界温柔一些，比如说少一些戾气，尤其是在互联网上不要一言不合就杠啊喷啊什么的。是的，任何一个人一件事都能够找出一个杠点一个喷点，但是杠了喷了对于我们自身的进步没有一丁点意义，还会给别人添堵，让别人生气，生一些不必要的气，其实是比较轻的一种谋财害命，可以这么说。所以我们彼此多一些善意，多一些温柔，不要每天都想着怎么从别人的一句话一个眼神里挑点刺，而是想怎么样我们一起携手走过困难，一起创造更美好的明天。2020年太特别，2020可以说全世界都经历了非常晦暗的那些瞬间，我们也在被病毒禁足的时日里想了很多很多，但是有可能在那些时日里你所想通的一些道理，走出家门以后一忙起来又忘了，于是你又想等什么什么，我就要怎么怎么，等着等着又发现，哎，好像生活又恢复到原来的形状里边去了。所以时刻记得，此刻就是此生最年轻的一刻，甚至很可能是此生最好的一刻，好好的珍惜它，好好的款待自己，好好的拥抱这个世界。有时候我们需要的并没有太多，我们只是希望无病无灾无忧无虑，在自己脆弱的时候面对的不是挑刺，不是恶意，而是一个拥抱，一个温暖的拥抱。

这首歌曲来自于我个人最喜欢的华语女歌手没有之一的许美静。许美静作曲，陈佳明作词，1997年蔓延专辑当中的梦见。提到许美静，你可能会想到阳光总在风雨后，城里的月光等等歌曲，但这首歌曲是我一直给你推荐的。在2017年7月30号，我做了一个梦，然后跟各位分享了这首歌曲，没有想到在云音乐的评论区大家就纷纷出现，因为一个 DJ 做了一个梦，然后几百位的听友奔赴一首歌的评论区，发现了一首不错的歌。那一瞬间感觉做 DJ 是一件好幸福的事情，因为一个人可以将梦拿出来和千万人分享，让一首歌，一首冷门的歌被更多人听到。我一直觉得这首歌的曲子包括歌词都有受到刚才的 Imagine 的影响，一开始的旋律走向就有些致敬的感觉。再来看歌词，我念一下歌词好不好，不要骂我哈，真的歌词好棒，不是凑时间的。梦中阳光温暖，融化所有的忧伤，梦中纯真笑脸，不会听见谎言，梦中月色柔美，抚慰有爱的心扉，梦中真心相对，没有极度虚伪，梦中天空蔚蓝，大地只有快乐时光，生命中只有爱弥漫，我梦见每个人心中都有梦。梦中一片安详，没有战火点燃，梦中没有围墙，每颗心都坦然，梦中每颗心灵满载希望起航，梦中没有灾祸，没有绝望冷漠，梦中天空蔚蓝，大地只有快乐时光，生命中只有爱弥漫，我梦见每个人心中都有梦，我梦见这一切不只是个梦。不管您是几零后，不管在白天的社会里处在哪一个位置，都希望我们的心中一直可以让那个追梦人存在着。这个梦可能无关于物质和欲望，它可能就是一个别人都没法理解的梦。有梦，有时候生活会更有动力的。这首歌唱的就是梦，关于这个世界的梦。让世界变更美好，好像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命题。每个人都可能说，我做不到，我只是一个弱女子，我只是一个美男子。但是其实这个世界就是由我们这一个个弱女子美男子组成的，我们都可以做那么一点点让这个世界更美好的事情。就像以前你分享过的一本书，一本看似小朋友读的书，叫花婆婆，就是一点点小小的动作让世界变更美好。有一件真事儿，我也发微博，我也念出来吧，今天让我哭出来的一件事儿，一位奶奶拿着一张皱巴巴的纸条在快递柜前徘徊，问他奶奶需要帮忙吗，他说快递给他的取件码是8位的，但这个柜子只能输入6位，他输了很久始终取不出来。他跟我讲话的时候一直怯生生的，好像生怕这个年轻人会不耐烦。我能够想象平时，我不敢断言哈，可能孩子跟他讲话常会不耐烦，嘿，这都不知道啊，这都不会用啊，奶奶就小心翼翼地跟我说。于是我就猜快递小哥放的是另外一家的快递柜，而不是眼前这一家。我就搀扶着奶奶，我说我们去那边好不好。走到快递柜附近的时候，奶奶又开始在那个自动收货机上按起来。我说奶奶不对不对，那个是卖东西的，以后记得啊，那个是卖饮料啊，卖面包什么的，取快递那边那个。哦，他说我都不知道那儿还有个柜子。我帮奶奶把4件快递都一个一个的取出来，我问他，我说我可以帮您一块拆吗，他说可以啊。我帮奶奶拿着她的小剪刀一个拆，我说你这那么大包装拿回去麻烦，拆开拿回去方便一些。他一边道谢一边好像自言自语的跟我说，他说孩子们都很忙不在身边，爷爷又生病了，快递都是孩子们买的东西，也不知道哪一天他们才能回来。末了我叮嘱奶奶，以后如果收到8位数的取件码就来这个柜子，如果是6位数的就去那个柜子。我赶紧再重复一遍，他说哦，知道了知道了。可能想这小伙子好啰嗦呀。奶奶连声道谢，然后说了一句就3个字，让我一转身就哭了出来。奶奶依旧是怯生生地说，
多穿点儿。那种语重心长让我想到我的奶奶、我的外婆，以及没有机会老去的我的妈妈。天冷了，人可能比较容易感性和脆弱吧。

0: 没错，这个世界没有某些人说的那么好，但是也绝对没有某些人说的那么坏。这首歌曲原唱是1987年的蔡澜清，由蔡澜清作词作曲和演唱的《这个世界》，这版来自于2016年孙燕姿的翻唱。我坚信这个世界还是有很多善良可爱的人的，虽然也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不可可爱的人。就比如说我刚刚发的那一条，也有喷点，您可能猜不到。他说：“呵，你能帮一次，你能天天帮吗？”假惺惺的。我觉得是勿以善小而不为，我能做一点是一点。就比如说我前不久去桂林的时候，我在街边看到一位老太太卖橘子，其实我根本不想吃橘子，本来都走过了又退回去，买了挺多。然后第二天早餐我问酒店老板有没有早餐，他说没有，我说那就好，原因就是我吃完桂林米粉之后我要去吃我的橘子。我这人挺省的，我又舍不得扔，我给别人，别人不放心吃啊。我想吃碗米粉，吃我的橘子，我也不能把它背回北京嘛。走在路边上，看到一位大姐瑟瑟发抖，她卖花，我买了一束花，但是我没人送，拿着那花，好奇怪哦，好像要去追谁似的。我去上班而已啊。我知道我不可能改变太多，但是如果就连这一点我都不做的话，我们还指望什么更多呢？所以真心想对某一些可能暂时遇到一些问题心态不那么好的朋友说，不要成天只是挑这件事儿，我可以这个角度喷一下，那件事儿我可以从那个方面杠一下，没必要。好好工作，好好赚钱，等你生活过得更美好了，你自然不会去抓别人这一点了。我们一起好不好，每人做一点点。光是咱节目1300多万的听友，如果我们都能做到别随地乱扔垃圾，别随地吐痰，看到需要帮助的人确认不是骗子的前提底下做那么一点点，我坚信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地球都会更好的。这话听着假，但我是真心的。
1: 文
2: 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人若能像水，赤手赤岗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3: 唱念作答，
4: 生旦净末丑，
5: 京剧就是我们的乡音。
6: 传
7: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傣纸。
8: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6: 成
9: 天地玄黄，宇宙
10: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11: 一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入中华，
6: 文运传承，自信中华。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9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大秦帝国黑色裂变第七章，瓦釜雷鸣。再者，秦国的村落氏族制还相对完整的保留着，一有冲突便是举村举族出动，如同一场小型战争。但最重要的还是民风使然，对私相血斗习以为常，甚至引以为荣，经常会因为小小争端而大打出手。所以秦国的五月历来是内部最繁忙最紧张和最混乱的时节。未央其所以将第一批法令选择在三月底四月初颁布实行，目的之一也想对五月大忙的混乱产生震慑作用。有了新法，再加上新任命的拥戴变法的县令，应该是比往年稳定些许。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大规模的混乱与暴力械斗还是发生了，而且来得那样突然和暴烈。更令人震惊的是，这场大规模的私斗仇杀恰恰发生在赫赫有名的梅县。关中平原的渭水北岸有一座城堡，是梅县的县城。梅县东距岳阳600余里，西距陈仓300余里，正是渭水平原西部的最肥沃地段，是秦国最有名的大县。但是梅县的赫赫大名并不是仅仅因为地处沃土，在地利方面，梅县毕竟还不如关中东部更为宽阔平坦，还稍逊一筹。梅县的威名在于它是秦国的名将之乡。秦穆公时代的三大名将孟明视、西起树、白乙丙都是梅县人。孟、西、白三族的嫡系虽然居住在都城岳阳，但梅县留下的旁支家族在百余年间繁衍生息，也形成了庞大的势力。三族鼎立几乎就是大半个梅县。梅县的其他人口很大一部分是陇西戎狄贵族的后裔。秦穆公时担心戎狄死灰复燃，接受了大谋略家游鱼的主张，将戎狄上层贵族一律迁到关中定居。顾及到戎狄部族狂野好武，其他地方无力制约，便将大部分安排在了这个赫赫名将之乡，具有浓厚尚武之风的梅县，和老秦人花插杂居。百年过去，这些戎狄贵族虽然变成了农人庶民，但桀骜不驯的品性和彪悍好斗的风气却没有丝毫的减弱。在梅县的200多里地面，他们和孟西白三族一直恩怨纠葛，私斗不断，小至邻里斗殴，大至举族大打，几乎从来没有停止过。新法颁布，梅县人倒是紧张了几天，但旬日之间嘲笑和怨气便大涨起来，两大势力均对新法嗤之以鼻，俱相议论，大事不满。戎人族长醉醺醺的大笑，不叫男人打架吗？就像不叫女人生崽一样。孟族老族长孟天仪则微笑着对族人们道，当年老祖先就是打出来的硬汉子，戎狄野种就认打，越是打得痛快他越服气，怕甚心法？没事儿，秦国再变还能翻得过穆公老规矩。5月23日，梅县终于爆发了一场惨烈的民间战争。孟族聚居的9个村庄都在渭水北岸，分别叫孟一里到孟九里，人们将这一带叫做孟乡。孟乡的土地大约方圆30多里，有一条引渭水渠贯穿了9个里的土地。孟乡9里旱涝保收全靠了这条大水渠，这水渠是秦穆公时的贤臣百里奚主持修建的，叫百里渠。因为大将孟明视就是百里奚的儿子，孟族就是百里奚的后裔，所以历代秦公都特许梅县孟族聚居在百里渠两岸。那时候关中西部是秦国的轴心地带，都城雍州在梅县西边100余里，这条大渠是秦国在春秋时代修建的唯一水利工程。百里渠干渠全长大约不到40里，流出孟乡地段便东西分流为两条支渠，向西的支渠伸展到雍城，向东的干渠伸展到县。孟乡处在总干渠地带，
分流渠口便在孟九里的田野中。戎狄移民都住在东支渠两岸，大约也有八九个里，常常因用水和孟乡恶斗。梅县官府虽有渠吏，但也无法制止孟乡在天旱时堵渠强行截水，更无法制止戎狄移民聚众抢水。今年夏天恰逢干旱，土地不灌溉便要干种，干种就要大大减收，这是农家谁都懂得的道理。这时候水比黄金还贵重。5月23号深夜，麦收刚完，月明星稀，孟乡人堵住了干渠通往东支渠的渠口，除了给西支渠放过去一股细流外，全部将渠水引到孟乡各里的小毛渠中。按照官府规定和民间用水习俗，灌田历来是先下游再上游。往年虽然也遇天旱，

守候了半日，不见渠中一滴水花。戎狄族长虎毛大起疑惑，支渠漏水也不能一干二净啊，决口也该有个响动啊。寻渠女人没有回报，分明是还没有水。但是孟族毕竟是大族，也不能无端寻衅，事情要先弄确凿。于是虎毛派出60余名精壮男子沿渠道上巡，查看究竟，迅速回报。4更时分，巡水队伍一直走到总干渠口，才发现是孟乡人堵了渠口。戎狄丁壮不由大怒，呼喝一声便上前开挖渠口。守在干渠口的孟乡100余名壮汉岂能容得，头人一声口哨，抡起手中锄头、铁垒和棍棒扑将上来拦截，于是开打。混斗半个时辰，戎狄寻渠人寡不敌众，死了6个，人人带伤，只得逃回去报信。戎狄族长虎毛一见抬回来的6具尸体，怒火中烧，长发都竖了起来，大喝一声：“吹号巨兵，给我上！”顿时凄厉的牛角号呜呜地响了起来，一长两短，响彻夜空。这是戎狄人的死战号角，是发动全体精壮上阵的特殊信号。刹那之间，各个戎狄村落骚动起来，男女老少一齐出动，举着猎刀、匕首、棍棒、锄头呼啸而来。族长虎毛带领100多名有马有刀的丁壮勇士呼啸一声，向西方孟乡狂风暴雨般卷去。随后的1000余人喊杀声大起，跟在马队后面呼喝怪叫着蜂拥而来。一场惨烈的缠斗在总干渠外的田野上展开。孟族九里已经做好了准备，1000余人集结在渠岸背后，摆成了一个大方阵，凭险防守。孟西白三族是老秦人，青壮年多数从军征战，在家耕耘者多是老人、妇女和少年。戎狄人则是2丁争1，上留一部分精壮人口。两族相遇，各自都有引以为荣的尚武传统，加上新仇夙愿，竟是分外眼红，比两军肉搏更为惊心动魄。戎狄的先锋马队一个猛冲，越过渠岸，杀入孟西白的老少阵营。担任总帅的孟族老族长一声呼哨，渠岸后的老少们呼喝四散，戎狄马队的大半扑进了刚刚挖出来的陷坑。围上来要斩尽杀绝戎狄骑士的孟族老少，却被陷坑外面的马队狠命阻拦劈杀，搅作一团，恶斗起来。后来的戎狄人也蜂拥呼叫，拼命冲上干渠大堤，和守在渠堤上的孟族老少们混战起来。一时间呼喝遍野，惨叫不断。孟族人虽然多是老少女人，但却有老秦部族的阵战章法，总是10余人一个圈子，里外护持，相互照应着群斗戎狄。戎狄虽多有精壮，还有数十骑士，但却历来是单个冲杀狠斗，一时竟显不出优势。双方混战厮缠大半夜，就在天快亮的时候，混战的人群终于踩垮了干渠大堤。哗，大水卷着数尺高的浪头扑向两岸死死纠缠狠斗的人群。快跑！孟族总帅嘶声大喝：“啊，吹号撤啦！”虎毛举着弯刀拼命吼叫，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憨斗撕扯的人群，你挡着我，我绊着你，抱在一起的又害怕放开对手反遭暗算，相互死死揪住对手不放，极致泥水大浪猛烈卷来，想要喊一声也来不及了。大水淹死的，泥巴呛死的，掐压窒息死的，受伤流血死的，尸横遍野，死人无算。比黄金还要贵重的五岳之水，却漫无边际地流淌成了一片汪洋。侥幸逃出的些许人马，隔着一片汪洋烂泥，犹自对骂不休。4

700名罪犯一次斩决。太阳出来时，梅县令赵抗带领一班县吏赶到了孟乡干区，看着这触目惊心的场面，赵抗脸色铁青，二话没说飞马奔赴岳阳。赵抗是秦国招贤中应召的唯一一个秦国士人，为人方正，饱读诗书，和兄长赵良、齐明都是家居云阳的名士，人称云阳双贤。虽然兄弟俩都是没入过孔门的儒家名士，处事却是大大不同。赵良志在治学修经，远赴齐国稷下学宫求学去了，赵抗却是奋力入仕，要为秦国强大做一番功业。秦孝公招贤，赵抗欣然而来。任命官职时，秦孝公派赵抗做了要害的梅县县令，赴任半年无甚大事，只是熟悉县情，等候新法令颁布。赵抗无论如何想不到，新法颁布伊始，便有人以身试法，闹出天大的事来。孟西白三族和戎狄移民哪一边都关系到秦国安危，他如何能擅自处置？正午时分，未央正在书房用膳，听说赵抗紧急求见，二话没说一推顶盘便来到正室厅。听完赵抗的紧急禀报，未央略一思忖，断然命令车英带200名铁甲骑士即刻赶赴梅县。车英领命去集合骑士，未央吩咐赵抗进餐，自己到书房做了一番准备。未央出来时，赵抗已经豁然起身，府门外也已经传来了马队嘶鸣。未央一挥手走，匆匆大步出门。赵抗惊讶地问，左庶长，这就去梅县？未央冷冷道，迟了吗？赵抗嗫嚅道，不给君上禀报吗？未央凌厉的目光扫了过来，凡事都报君上，要我这左庶长何用？说完大步出门，飞身上马，当先驰去。车英的马队紧随其后，卷出西门。赵抗思忖片刻，上马一鞭急追而来。太阳到得西边山顶时，马队赶到了孟乡总干区。未央立马残堤，放眼望去，暮色苍茫，四野汪洋，水面上漂浮着黑压压的尸体，鹰鹫穿梭啄食，腐臭气息弥漫乡野。孟乡九里所在的高地全变成了一座座小岛。未央面色铁青，断然命令梅县令即刻派人关闭总干区。赵抗答应一声，飞马奔去。太阳落山时，渭水总渠口终于被堵住了。晚上，未央在梅县县府接连发出3道命令。第一道命令赵抗带领县城驻军不足200人，并沿岸民众立即抢修渠堤。第二道命令车英带领铁甲骑士星夜到戎狄聚居区缉拿所有罪犯，不许一人逃匿。第三道命令各县将新法颁布3个月期间公然聚众恶斗的罪犯全部押解到梅县。赵抗、车英和信使们出发后，未央心潮难平，登下提笔急书2信，吩咐快马使者即刻送往岳阳左庶长府。此刻秦孝公正在庭院里练剑，稍稍出汗便回到书房埋首公案。新法颁布3个月，他案头的检测骤然增加，全部是朝野城乡通过各种渠道直接送给他的民情密报。他认真仔细地阅读揣摩了这些密报，感到了一种不寻常的气氛在弥漫。这些密报能直接送给国君，而不送给总摄国政主持变法的左庶长未央，本身就意味着对新法令的轻慢和不满。密报者背后的意图很明显，国君是被权臣蒙蔽的不知情者，罪责是外来权臣的，国君应当出来废弃恶法，安抚民心。秦孝公警觉地意识到，
变法能否成功，目下正是关键。密报所传达的民意民心，虽然是一种叶公好龙式的惊恐，但也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变法的第一个浪头遇到了疲民裹挟民意的骚动逆浪，如何处置关系到变法成败，其中分寸颇难把握。秦孝公没有把这些密报和自己的判断告诉未央，他相信以未央的洞察力，不可能不知道这些弥漫朝野的流言。他要看一看未央如何评判幕下的大事，如何处理这场民意危机。如果未央没有处置这种普遍危机的能力，秦孝公倒是愿意早日得到证明，以免在更大的危机来临时因信任错失而造成灭顶之灾。毕竟未央没有过大权在握的实际阅历，掌权之后能否还像论证时候一样深彻明晰，还需要得到验证。正因为这样，秦孝公深居简出，丝毫没有过问变法的进程。目下秦孝公埋首书房，就是要谋定一个善后之策，以防万一。君上，左庶长府领书大人求见。黑伯在书房门口低声禀报。景监，让他进来。秦孝公有些惊讶，景监在夜半时分来见，莫非有大事？景监疾步走近，拱手道：君上，梅县三族与戎狄人大肆械斗，死伤无算，左庶长已经赶去处置，这是左庶长给君上的紧急书简。为何械斗？秦孝公问。孟西白三族堵了干渠，戎狄人争水，故而大打出手。准备如何处置？左庶长决断尚不清楚，想必给君上的书简里有禀报。秦孝公打开手中铜管，抽出一卷羊皮纸展开，但见酣畅淋漓的一片字迹：未央拜会君上，梅县私斗乃刁民乱法与秦国痼疾所致耳。臣查其余郡县亦有乱法私斗者30余起，治国之道，一刑一赏一教也。刑赏不举，法令无威，乱民不除，国无宁日。臣拟对犯罪乱民按律处置，无计多少。本不欲报君上，朝野但有恶名，臣一身担之。然法令出行，君上当知，臣若有不察，请君上火速示下。臣未央顿首。大秦帝国之黑色裂变第七章瓦釜雷鸣，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期我们再见。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大秦帝国黑色裂变第七章，瓦釜雷鸣。秦孝公思忖有请，问道：依据新法，此等私斗该当何罪？回君上，纠举私斗，首恶于主凶，斩立决，从犯视其轻重，罚没苦役。首恶于主凶有多少？详数井间尚难以知晓，推测当在300名以上。从犯，井间踌躇道：臣大体算过，仅梅县双方从犯就在3000人以上，加上其余郡县大约5000人不止。秦孝公沉默了。假如这是一场战争，就是死伤上万人，也不会有任何人说三道四，也不会有任何人沮丧动摇。可这是刑杀，是国法杀人，3、50还则罢了，一次杀数百名人犯，这实在是旷古未闻。三家分晋前，韩赵魏三族联合擒杀智伯，一次杀智伯家族200余口，天下震惊。然则那是和诸侯战争一样的部族集团间的战争，人们并没有将它看成刑杀。要说变法刑杀，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韩国的申不害变法，都没有数以百计的斩决罪犯。秦国这样做会带来何种后果？秦孝公第一次感到吃不准。但是不这样做，后果则只有一个，那等于在实际上宣告变法流产，秦国回到老路上去，在穷困中一步步走向灭亡。这是秦孝公绝对不愿走的一条路。两害相权取其轻，这是古人的典训，前者有可能带来的动乱风险与亡国灭顶的灾难相比，自然要冒前一个风险而避免后一个灾难。魏鞅敢于这样做，也一定想到了这一点。目下他需要知道的是国君的想法。景监，你有何思谋？秦孝公猛然问。景监也一直在沉默，见国君问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臣以为变法必有风险，风险与亡国相比，此险值得一冒。好，说得好，我等不谋而合。秦孝公微笑点头，走到书案前，提起铜管大笔，在羊皮纸上一阵急书，盖上铜印，卷起装入铜管封好，递给景监道：景监，作速派人送给左庶长，如果能离开，最好你到梅县去，左庶长目下需要帮手。臣遵命。景监接过铜管，转身疾步而去。日上三竿，景监已经赶到梅县，魏鞅正在县府后院临时腾出的一间大屋里翻阅户籍检册，见景监风尘仆仆地走近，惊讶笑道：正想召你，你就来了，先坐。转身吩咐仆人上茶上饭。景监未及擦汗，便从怀中皮带掏出铜管：左庶长，这是君上的书简。魏鞅接过打开，两行大字扑入眼中：左庶长无清，疲民乱法，殊为可恶，新法出行，不可示弱，但依法绝罪，勿虑他事。迎渠梁3年5月。魏鞅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将羊皮纸递给景监。景监一看，兴奋地说：君上明察，左庶长可无后顾之忧了。魏鞅淡淡笑道：后顾之忧何尝没有。这时仆人捧进茶饭摆好，景监匆匆用饭，魏鞅道：领书暂且留在梅县几日，这是一场大事，需周密处置，不留后患。景监道：
我已经将岳阳府中的事安置妥当，左庶长放心，我来料理杂物。未央道，今日最要紧的是会同赵抗理出罪犯名册。说话间，景监已经吃罢，两人秘密商议了半个时辰，便分头行动起来。两天之后，决堤的大水在炎炎赤日下迅速消失在干涸的土地里，大路小路更是干得快，除去多了些坑坑洼洼，几乎和平时没有两样。赵抗和车英已经分别将孟西白三族和戎狄移民的械斗参与者全部押解到县城外的临时帐篷中，景监和赵抗分别带领一班干练吏员对械斗罪犯进行清理，按照主谋、主凶、死人、伤人、鼓噪，将人犯分为五类分。

太关押，一一录下口供。这件事整整做了三天。三天中，外县的私斗罪犯也纷纷押解到梅县。一时间，县城四门外的官道上，军卒与罪犯络绎不绝，加上一些哭哭啼啼跟随而来的老人、女人与孩童，临时关押罪犯的渭水草滩如赶大集一般。梅县人恐惧、紧张而又好奇地纷纷赶来看热闹，有些精明人趁机摆起了各种小摊儿，专门向探视者卖水、卖饭、卖零碎杂物，外国商人则专门卖酒、卖新衣服，穷人探监要吃要喝，富人探监则要给关押者买酒浇愁，自存必死者亲友族人还要给置办新衣。旬日之间，草滩帐篷外生意兴隆，尤其是外国商人的酒和新衣分外抢手，价钱直往上窜。孟西白三族在秦国树大根深，戎狄移民也是战功卓著，外县敢于顶风私斗者也个个不是一羽之辈，各方说情者神秘的来来去去，摇车骏马每日如穿梭般往来梅县小城，使梅县人在惊讶之余又大开眼界。魏阳清楚地知道外面的种种热闹，但却不闻不问，只是专心致志地在县府中翻阅罪犯口供和各县有关记载。凡是赶来求见的宗室贵族、勋臣元老、陇西戎狄首领、地方大员等，非但见不到魏央，连警监车英也见不上。警监委派的三名书吏专门接待这些人，所有的礼物都收，所有的书简都留下，所有的说辞都用一句话回答，一定如实禀报左庶长。十天之中，贵重礼物和秘密书简已经堆满了一间专门的房子，看守的吏员们简直不敢相信，穷困的秦国如何能突然冒出如此多的奇珍异宝。第十三天，魏央走出了书房，打破了沉默，他下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取缔渭水草滩的临时集市，将一切商贾进行清理。当日午后，渭水草滩又成了炎热的旷野。第二道命令是派赵抗征发500民夫修筑刑场。第三道命令派车英紧急将所部2000铁甲骑士全数调到梅县听候调遣。第四道命令发往秦国所有郡县，命令各县县令率领全县所有里正和族长三天后赶到梅县。第五道是密检，飞马送往岳阳国府。随着使者的快马飞驰，秦国朝野又弥漫出浓厚的惊恐、疑虑和各种猜测。有人说天后不祥，左庶长要大开杀戒了，有人说犯罪的主谋都是富人，还不是杀几个穷人完事，更有人说左庶长收了难以计数的奇珍异宝，人犯们一个也没事儿。国府内外安静如常，国君也没有以任何形式召集朝会议事，好像秦国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一样。岳阳的上层贵族们则保持着矜持的沉默，对变法、对梅县发生的一切都缄口不言。看看平静的国府，相互报以高深莫测的微笑。七月流火，梅县小小的城堡活似一个大蒸笼。中夜时分，魏央走出书房，唤出警监车英，三骑快马出城，在渭水草滩反复巡视。遍野蛙鸣淹没了他们的指点议论，直到一轮又大又圆的明月在遥远的西天变小变淡，三人才回到城中。早晨，朝霞刚刚穿破云层，梅县城四门箭楼响起了沉重的牛角号，呜呜咽咽，酸楚悲怆。人们从打开的四座城门争先恐后地涌出，奔过吊桥向渭水草滩汇聚。田野的大路小路上都有人手上举着白帆，身上披着麻衣，腰间系着草绳，大声哭嚎着，呼天抢地地跌跌撞撞地赶来。渭水草滩上的低洼

地带，2000铁甲骑士单列围出了一个巨大的法场，将所有赶来观刑的人群隔离在外围。但四野高地上的庶民们却如鸟瞰一般看得分外清楚。铁甲骑士之内，700名精选的行刑手红布包头，手持后背宽刃短刀，整肃排列。法场中央一个临时堆砌的高台上，坐着威严冷峻的未央，颈肩车英肃然站立在长案两侧，长案前两排黑衣官吏则是从各郡县远道赶来的郡守县令，高台下密密麻麻排列的1000余人，则是秦国所有的里正和族长。所有人都沉默着，偌大的法场只能听见风吹翻旗的啪啪响声。梅县令赵抗匆匆走到高台前，低声禀报：“左庶长，人犯亲属，要来活祭。”未央道：“命令人犯亲属远离法场，不许扰搅自事，否则以扰刑问罪。”赵抗又匆匆走到法场外，宣示左庶长命令。法场外的罪犯亲属们第一次露出了惊恐的神色，垂头瘫坐在草地上，无声地哭泣着。历来法场行杀都不禁止亲友活祭，如何这秦国新左庶长连些许仁义之心都没有，未免太无情也。其余看热闹的万千庶民也都一片寂静，全然没有以往看法场杀人时的纷纷议论。人们在如此巨大的刑场面前，第一次感到了国家法令的威严，感到了这个白衣左庶长的强硬与无情，竟全然不若人们原先议论想象的那么软弱，竟敢摆如此害人的法场。忠厚的农夫们想起了三月大集上的喜目立信，不禁相顾点头，低声叹息：“唉，也是自作孽，不可活。”太阳升起三竿时，颈肩高声下令：“将人犯押进法场。”车英一摆手中令旗，2000骑士让出一个门户，一队长矛部族分两列夹制着，将长长的人犯队伍押进法场。人犯们穿着红褐色的粗布衣裤，粗大的麻绳拴着他们的手脚，每百人一串，缓缓蠕动着走向法场中央。四野高地上的民众鸦雀无声，他们第一次看见如此成群结队的者衣，第一次看到战场方阵一般的红金短刀行刑手，每个人的心都不禁簌簌颤抖起来。者衣囚犯们再也没有了狂妄浮躁，个个垂头丧气，面色煞白。最头前的是孟西白三族的族长和26个里正，以及戎狄移民的族长们、里正们，他们都是60岁上下的老人，一片须发灰白的头颅在阳光下瑟瑟抖动。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曾经在战场厮杀过，为秦国流过血、拼过命，直到昨天，他们还对晚年的生命充满了希望。相信岳阳会有神奇的赦免，相信秦国绝不会对孟西白这样的老秦人和穆公时期的戎狄老移民大开杀戒，不相信一个魏国的中庶子能在秦国颠倒乾坤。此刻，当他们从一片死一样寂静的人山人海中穿过，走进杀气弥漫的法场，他们才第一次感到了这种叫做法的东西的威严，感到了个人生命在国家法令面前的渺小。当他们走到濒临河水的草滩上，面前展现出一片密密麻麻的木桩，每个木桩上都写着一个名字，名字上赫然打着一个鲜红的大勾时，他们油然生出了深深的恐惧，双腿发软地瘫坐在草地上。
在战场上的刀光剑影中，他们每时每刻。

刻都有可能血溅五步，变成一具尸体，但是却没有一个人感到畏惧，没有一个人想到退缩。赵民燕说，人活五十不算夭折，而今60岁已过，死有何惧？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但是却没有一个人能克服这种恐惧，能自己站起来。两个兵卒将为首的孟氏族长孟天仪加持起来，靠在木桩上。老族长似乎终于明白过来，白发苍苍的头颅靠在木桩上呼呼喘息。突然他挺身站起，嘶声大喊：秦人莫忘，私斗罪死耻辱，攻占流血不朽。喊罢纵身跃起，将咽喉对准木桩的肩头，猛然跃起斜扑。只听扑的一声，尖利的木桩刺进咽喉，一股鲜血喷涌飞溅。孟天仪的尸体顿时挺挺地挂在了木桩上。刹那之间，孟西白三族的人犯一片大嚎，挺身而起，嘶声齐吼：私斗耻辱，攻占不朽。纷纷跃起，自撞木桩肩头而死。喊声在河谷回荡，四野山头的民众被这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刑场毁物深深震撼，竟然冲动地跟着喊起来：私斗耻辱，攻占不朽。喊声中夹杂着一片哭声，那是圈外人犯亲属们的祭奠。变起仓促，颈间大石愣怔。未央点头道：临行悔悟，许族人祭奠，回故里安葬。颈间顿时清醒，高声宣示了未央的命令。围观民众哗地闪开了一条夹道，孟西白三族剩余的女人和少年冲进法场，大哭着向高台跪倒，三叩谢恩。未央冷冷道：人犯临行悔悟，教民攻占，略有寸功，祭奠安葬乃法令规定，未央有何恩可谢？今后不得将法令之名归于个人之功，否则以妄言处罪。法场的万千民众官吏尽皆愕然，不接受称颂谢恩，还真是大大的稀奇事情。此人是薄情寡义，还是执法如山？一时谁也不敢议论。开始，未央低声吩咐。警监命令：人犯旧装，验明正身。车英在人犯入场时已经下到法场指挥，一阵忙碌，驰马前来高声报道：禀报左庶长，700名人犯全部验明正身，无一错漏。未央点头，警监宣布：鸣鼓行刑。车英令旗挥动，鼓声大作，再举令旗：行刑手就位。700名红巾行刑手整齐分列，踏着啾啾大步，分别走到各个木桩前站定。举刀！唰的一声，700把短刀一齐举起，阳光下闪出一片雪亮的光芒。一、二、三，斩！大秦帝国之黑色裂变第7章瓦釜雷鸣，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期我们再见。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103.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3: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

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山华硕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

0: 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3: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4: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曾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江山成功征列全国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试点，全市残疾人文体嘉年华活动举行，警保联动进乡村，交通安全入民心。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宛窑乡秸秆换肥激活乡村绿色动能。最后是乡村采风，琥珀蓉试种成功，仙姑采摘正当时。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3: 三农资讯。
5: 近日，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联合公布2026年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试点县备案名单。我市作为牵头县市，与龙游县联合申报的试点方案成功入选，成为衢州市首个获批的国家级试点县市。未来3年试点期内，我市最高可获得2295万元中央财政专项奖励资金，将新增充换电站25座，总功率达20280千瓦，标志着我市在破解农村充电焦虑、畅通城乡绿色循环上拿到了国家级入场券。如何让新能源汽车回得了村、进得了山，曾是江山部分山区面临的现实难题。目前，全市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已攀升至50.08%，但充换电设施成密相疏的结构性短板日益凸显。截至2025年年底，全市累计建成的876根公共充电桩中，120千瓦以上的大功率快充桩仅占20%，仍有部分偏远乡镇存在大片快充盲区。我市以15五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为契机，聚焦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敏锐把握国家试点窗口期。于2025年11月，由市发改局牵头，城投集团作为实施主体，会同市财政局、市交通运输局、市经信局、国网江山市供电公司、相关属地乡镇等部门单位成立工作专班，全面摸排全域充电设施现状，精准梳理应用场景需求，同步与龙游县建立联合申报机制，形成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申报格局。历经数十轮方案打磨，我市高质量完成实施方案编制，顺利通过省级遴选和国家评审，从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根据实施方案，2026年至2028年3年试点期内，我市计划新增充换电站25座，全部采用额定功率120千瓦以上快充设备，新建折合标准桩284根，总功率达20280千瓦。在空间布局上，将实现乡镇全覆盖，填补偏远乡镇的大功率快充空白。在场景应用上，系统覆盖物流、旅游、交通、跨县域联动等4大领域，将新建重卡充换电站、农村客货油站点、景区和民宿充电站、高速公路出入口及农村公路沿线充电站，推动人车装网深度融合。在技术模式上，大力推广光储充一体化、全液冷超充、VLG 车网互动、智能有序充电等新技术，打造城东综合能源示范站等一批具有引领效应的标杆站点。市发改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市将坚持规划统筹、适度超前、县域联动、优势互补的原则，动态跟踪项目进度，及时解决堵点难点，确保2026年度首批5个站点在7月顺利开工，11月按期完工，12月并网投用，并。

0: 积极探索车网互动与原网贺储协同等新型业态，同时将会同市财政局出台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试点工作资金管理办法，明确资金申报、拨付、监管、绩效评价等全流程要求，强化全过程绩效管理和资金监管，确保资金使用合规高效，全力打造县域充换电设施建设示范样本，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1: 近日，由江山市残联主办、石门镇政府承办的第三届庇护服务机构残疾人文体嘉年华暨第20个特奥日活动在石门镇邻里中心举行。全市26个残疾人之家近300名残疾人齐聚一堂，在文艺与体育的交融中展现自强不息、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在文艺表演环节，朗诵与歌唱接连上演，选手们用真挚的情感抒发心声，用优美的歌声传递热爱，充分展现残疾人乐观开朗的精神面貌。在体育运动环节，乒乓球、羽毛球、跳绳、飞镖、象棋等个人项目，以及套圈、拔河、旱地冰壶等团体项目，兼顾了不同类别残疾人的参赛需求。参赛选手精神饱满，奋勇争先，尽情享受运动与文艺带来的快乐。长泰镇残疾人之家参赛选手叶丽娟：
2: 我很高兴和大家在一起搞这个精彩的节目。我站在了舞台上展示了我自己，同时也看到了大家各种各样的精彩节目。
1: 双塔街道残疾人之家参赛选手杨春波：
3: 就是活动让我真切感受到运动带来的快乐和力量，也感受到社会对我们残疾人的关爱和温暖。赛场之上，大家奋勇参与，互动鼓励，展现出自强、自尊、自信、自立的精神面貌。
0: 5月11号晚，警保联动安全同行江山市交通安全宣传和电动自行车保险扩面活动在晚窑乡凤凰村举行，吸引150余名村民到场参与。活动现场依次开展反诈知识宣讲、民生保险普及和道路交通安全宣教。工作人员结合典型案例，剖析电动自行车骑行陋习与事故危害，同步讲解电动自行车参保流程、保障范围及理赔相关知识。活动尾声还组织村民前往电动自行车集中停放点，统一张贴反光标识，实施亮尾工程。整场宣讲内容贴近乡村生活，实用性十足。村民接讲法：
4: 去年大家都是骑车又戴红帽，不要这个冲红灯，不要这个逆向，最好是每个骑电瓶车都交上保险的。
0: 市交通管理大队大西滩中队民警毛顺峰：
5: 近年来，涉电动自行车的事故高发，伤亡率高。但依靠交警的处罚和劝导，难以从根本上提升群众的安全意识和风险抵御能力。因此，我们既要抓好宣传警示治标，更要探索长效保障治本，让群众在思想上受警示，在经济上有保障，真正实现宣传入心，知法守法，保险兜底。
1: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晚窑乡秸秆换肥，激活乡村绿色动能。
6: 聚焦三农。
7: 眼下正是油菜收割季，田间地头留下的秸秆如何处理也是个问题。近年来，在市乡两级人大代表的积极建言和推动下，晚窑乡探索试行秸秆换肥绿色循环模式。近日，记者来到晚窑乡府前村，看到村民们正忙着收割油菜，晒干的秸秆当场装车运走。这些秸秆将被集中送往村里的三阳开泰共辅工坊，在那里兑换成发酵好的羊粪有机肥。共辅工坊里机器轰鸣，工人们把回收的秸秆投进粉碎机。工坊负责人祝建才介绍，每年5月上旬是油菜集中收割期，工坊回收秸秆后经粉碎，再配入药渣和玉米粒，加水搅拌发酵后，就成了1000多头胡杨9个多月的口粮。如今，农户既可以自己送秸秆到场登记，也可以预约上门装车，一条龙服务让收集难题迎刃而解。三阳开泰共辅工坊负责人祝建才：
8: 这个羊你混了一次这个秸秆，这我们就可以收这个秸秆了，每年差不多收了个1000多吨左右。
7: 秸秆进圈。

0: 羊场省了饲料钱，村集体多了租金收入。瓦窑乡人大代表江良龙：
1: 我们村这连续两三年为了方便农户集岗换羊粪的这个体制，经过村两委大家的一致同意，调查每户种多少，有次到他们家一户一户的排查上来，我们村今年总共有380多亩那个油菜种植的农户。
0: 一车秸秆进，一袋羊粪出，这场绿色交换让瓦窑乡走出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三赢的新路子。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3: 在异地搬迁过程中，有部分农户选择了商品房安置的方式，这也是一种便捷的安置方式。那么采用商品房安置方式需要哪些手续呢？
4: 相比联建房、公寓房安置，商品房安置程序上相对简单。农户自行购买了商品房后，上报到搬迁地乡政，搬迁地乡政按照文件要求收集资金补助所需要的材料，然后上报给江山市扶贫办。
3: 那采用商品房安置后，资金怎么拨付呢？
4: 据我们了解啊，农户购买商品房以后，必须先拆除原居住地的房屋，迁移户口，然后由搬迁地进行验收，凭拆房屋验收单、购房合同、房屋不动产权证、户口簿及其复印件、原居住地房屋注销材料报江山市扶贫办核准，之后由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审核后下发资金拨付文件，一次性全额拨付到搬迁地乡政，最后由搬迁地乡政下发资金到农户。
0: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琥珀蓉试种成功，仙姑采摘正当时。
2: 乡村采风，
5: 近日我市食用菌产业传来好消息，由江山市新凯家庭农场引进的新品种琥珀蓉试种成功，现已实现小批量上市。5月12号，记者来到位于双塔街道和贤村的新凯家庭农场，在琥珀蓉种植菇房里，整齐排列的菌棒上长出一簇簇琥珀色菌朵，菌盖小巧圆润，菌柄洁白紧实。负责人周建文介绍，农场于去年10月从云南省引进琥珀蓉菌种开始试种。新凯家庭农场负责人周建文：
6: 因为我们也到市场上去考察了，看了这个品种啊，好像是消费者比较喜欢，价格买的也比较还好，那当然都是有那个小盒装。
5: 今年56岁的周建文是贺村镇河东村村民，2006年起就投身食用菌种植行业，积累了丰富的种植及销售实战经验。周建文介绍，农场小批量琥珀蓉栽培试验已经获得成功，并于今年2月起开始采摘上市，目前每天的产量100公斤左右。周建文：
6: 这个在市场上面那个采购的都比较好，价格呢，我们目前呢，我们都能够每公斤在40块钱左右。这个菇呢，基本上渠道都是高档酒店，吃到那个我们在浙江、杭州、上海，还有那个我们周边的江西、衢州、江西省上的地区。这个新品种，这个是可以说也是说惊喜品种，大家说不管爆仓也好，还是拿来炒也好，都很好。
5: 周建文表示，农场将依托现有菇房配套设施，进一步巩固提升琥珀蓉种植技术，稳步扩大种植规模，助力我市食用菌产业提质增效。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宁，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

0: 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1: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0: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4: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4: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2: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
0: 李强在浙江舟山宁波调研，
1: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1: 前四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8.2%。
0: 国务院成立山西刘神玉煤矿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
1: 东风着陆场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准备就绪迎接神21航天员回家。
0: 伊朗称正与阿曼谈判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美国总统警告阿曼不守规矩将遭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三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4: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5: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换型，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3: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6: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7: 通过2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 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3: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8: 十五五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3: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十五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9: 十五五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稳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号到27号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大国储备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李强来到舟山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大宗农产品储运基地和宁波大谢商业石油储备项目，听取石油、粮食等储备工作汇报，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李强指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意义重大，要科学规划布局，充分发挥多种主体作用。

0: 用，大力推进多种类型储备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储备容量。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动储备和管理技术革新，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战略储备、商业储备等协同运作，完善轮换动用和市场调节机制。在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李强了解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进展，细致询问交易情况。他强调，要着力打造大宗商品集成服务平台，健全多品类全链条交易服务体系，积极探索期货现货联动经营，增强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国际影响力。李强前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宁波段、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考察浙江交通物流体系建设规划，了解大宗商品运输加工情况。在隧道施工现场，李强查看掘进铺设作业。他表示，金塘海底隧道地质条件复杂，要坚持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积极应用新技术、新装备等，把质量管控贯穿建设全过程，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李强观看集装箱装卸无人作业，乘船查看部分重点项目。他指出，宁波舟山港综合优势突出，辐射带动效应强，要强化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都市联运，深入推进海港、陆港、空港、世贸港四港联动，加快数字化改造升级，探索特殊时段特定路线货物无人化智能化运输，不断提升吞吐能力，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培育延伸产业链条，把宁波舟山港建设成世界一流强港。
1: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到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 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0: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总结运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成果，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若干措施共七个方面26条，着眼严肃纲纪、警心策行、严管主观、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实落，围绕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矩，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155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3: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2: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将聚焦新兴产业领域，针对数字经济新业态，研究制定涉人工智能、数据产权司法保护的规范性文件，
4: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 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
2: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目前最高检正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有关指导文件，推动完善不同类型案件从宽和从严的具体执法司法标准。
5: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恰当其罪。
2: 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4万件。
6: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确保人民群众每一项诉请都有人办、依法办。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和企业发展，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坚持以学促干、听民意、解民忧。当地在利用12345热线搜集群众诉求的同时，还在政务服务小程序同步上线了民生专区，方便群众将急难筹盼问题通过文字、图片、定位一键提交。目前这个专区已累计收集民生诉求9000多件，办结率超98%。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居民米纳瓦尔·土热孙一家从老家来县城打工， 他们在线上提交了申请当地政策性租赁住房的需求，相关部门协同联动，没多久他们

0: 们一家就租到了专为新就业群体准备的暖心公寓。米纳瓦尔·土热孙
1: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解决了这边的暖心公寓。我们住进去后，房子里面水电暖和物消防都有，感觉特别好。虽然家里没有那么大，但是很暖心。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阿克苏聚焦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一老一小服务等民生领域问题，深入查摆，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个消耗。新疆阿克苏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志荣：
2: 下一步，阿克苏地区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诉求结合起来，靶向发力，攻坚克难，用实打实的举措解决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让各族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苏苏州党员干部通过调研座谈、线上反馈等方式，积极了解企业和群众需求。当前苏州新兴产业发展迅速，特别是产品检测认证需求增长快。走访中有部分企业反映，当地检验检测服务还存在项目不够齐全、布局不太均衡等问题，影响了研发生产效率。针对这个情况，苏州在持续打造一站式检测平台的基础上，近期又由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牵头，对平台业务进行扩围升级，全新上线100多个检验检测服务项目。江苏新安电器管理部副经理秦岭：
3: 我们新能源汽车的智能控制器需要这个检测应该有几十项，我们现在呢通过本地化的计量检测的服务啊，大大缩短了时间，提升我们产品快速抢占市场的竞争力。
0: 聚焦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营商环境等领域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苏州已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200多个，目前正加快研究整改。江苏苏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翟克强：
4: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求实效，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完善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体系，引导党员干部踏踏实实干事创业，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5: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1到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1到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1到4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
7: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那么1到4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8: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 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制围，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移民管理领域的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主题，讲述他们坚守国门口岸、扎根边疆一线、严打跨境违法犯罪、优化出入境管理服务、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层实践和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移民管理队伍忠诚履职、担当奉献、恪尽职守、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目前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
8: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今年前4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同比增长3.1%，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
5: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4月底，我国公募基金总规模为39.36万亿元，较3月底增长约1.82万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日本民众当天在国会外举行集会，反对设立相关情报体系，批评日本政府罔顾民生，加速战争准备。
10: 他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我认为这会将日本引向战争，重蹈覆辙。
11: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反对修改宪法以及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不去保障国民的生活，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这种状况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5: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美国官员当天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做好准备。伊朗方面27号称，正与阿曼就霍尔木斯海峡的管理机制展开谈判。特朗普当天说，霍尔木斯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就此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7号称，以军将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打击范围大幅扩大。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7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双方强调加强双边合作的必要性。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7号发表声明说，其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及其妻子和2个儿子在以色列26号对加沙城一栋居民楼的空袭中身亡。另据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消息，以色列国防军27号晚空袭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一处民宅，造成至少7人死亡，18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目标是哈马斯2名高级官员。
5: 挪威首相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

0: 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1: 乌干达卫生部27号发布声明说，鉴于邻国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升级，以及两国跨境人员流动带来的输入风险上升，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疫情防控。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王东宇、葛少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记又好记。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2: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货币店、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马月。
2: 早上好，我是星林。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今天多云到阴，局部有短时阵雨，气温23到28度。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李强在浙江舟山宁波调研时强调，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

0: 提供可靠保障。
1: 浙江发布加快新场景建设应用，推动科技和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赋能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24个重点领域提速发展。
0: 浙江十五五期间将建70个技工院校省级特色专业群，培育复合人才，更精准地对接全省重大产业布局。
1: 浙江首批文化特派员交出2年深耕基层答卷，推动1500多个文化项目发芽结果，第二批文化特派员即将启程。
0: 国内外新闻，
1: 国务院成立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
0: 日本国会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民众担忧特高客卷土重来。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2: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号到27号在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大国储备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李强来到舟山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大宗农产品储运基地和宁波大谢商业石油储备项目，听取石油、粮食等储备工作汇报，查看储备冻库等设施，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李强指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对于经济社会稳定运行意义重大。要科学规划布局，优化储备结构，充分发挥多种主体作用，大力推进多种类型储备设施建设，加快补齐短板，进一步扩大储备容量。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动储备和管理技术革新，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战略储备、商业储备等协同运作，完善轮换动用和市场调节机制，全面提升收储、管理、调配效能。在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李强了解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进展，细致询问交易情况及价格指数。他强调，要着力打造大宗商品集成服务平台，有效对接国内国际市场，健全多品类全链条交易服务体系，积极探索期货现货联动经营，增强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国际影响力。李强前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宁波段、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考察浙江交通物流体系建设规划，了解大宗商品运输加工情况。在隧道施工现场，李强查看掘进铺设作业，对建设团队加强装备研发、攻克技术难题予以充分肯定。他表示，永州铁路建成后，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金塘海底隧道地质条件复杂，施工难度大，要坚持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积极应用新技术、新装备、新材料等，把质量管控贯穿建设全过程，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李强观看集装箱装卸无人作业，乘船查看部分重点项目。他指出，宁波舟山港是通江达海的重要节点，综合优势突出，辐射带动效应强。要强化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深入推进海港、陆港、空港、数贸港四港联动，加快数字化改造升级，探索特殊时段、特定路线货物无人化、智能化运输，创新优化海事服务，不断提升吞吐能力和运营效率，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培育延伸产业链条，把宁波舟山港建设成世界一流强港。
2: 奋战二季度，以实干创实绩。
1: 舟山通过创新制度推进功能岛建设。

0: 完善产业链条等举措，加快打造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和舟山台的报道。
1: 在舟山慎寺马基山港区一号泊位，供油船东方朝阳二轮为靠泊在码头卸货的国际航行船舶新力海轮加注了1100多吨保税船用燃料油，这标志着舟山实现全港域散货码头保税船燃加注服务全覆盖。马基山港区是长三角重要的矿石中转基地，去年外轮靠泊数量超250艘次。此前受限于水文气象条件复杂等因素，港区未能开展保税燃料油加注业务。舟山海事局慎寺海事处副处长李良旺说，为了保障马基山港区首单船加油业务的顺利开展，他们实施了一船一侧专项保障方案。
2: 作业前，海事部门对加注船、受注船开展全面体检，确保船上的关键设施性能可靠。作业期间，通过无人机加海巡艇实时管控周边船舶动态，为船舶加注作业营造安全有序的环境。
1: 打造全球船加油中心，全面提升综合海事服务能力，是舟山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的任务之一。为此，舟山持续深化制度创新，推出了保税润滑油、先供船后报关、跨关区一船多供等改革举措，单船平均节省作业时间 1.5 天，综合成本下降8万元。在国际主流港口加注量普遍下滑的形势下，今年一至四月，舟山保税船燃加注量超280万吨，同比增长近12%。舟山港综保区保税船用燃料调度服务中心主任于长暖说，对标全球第一大加油港新加坡港，舟山已累计在保税船燃加注领域探索了66项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经验，聚焦服务最优、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三最目标，今年制定发布了37条保税燃料油加注产业攻坚举措。
3: 舟山的这个船加油效率呢，在全国应该是属于领先地位的，但对标新加坡来说还有待改进的地方，从提油包括我们的接管、拆管、计量这几个重点的环节，看看还有没有优化的可能性，推动我们全球保税船燃加注中心的打造。
1: 舟山岛屿数量多，按照一岛一功能的规划思路，围绕石油、天然气、铁矿石、粮食、高端蛋白、煤炭、有色金属等7大类大宗商品，当地正全力推进24个首发功能岛的开发建设。在蜀浪湖岛，宁波舟山港蜀浪湖矿石中转码头依托双40万吨泊位优势，铁矿石吞吐量累计近6亿吨，已发展为全国最大的海上铁矿石中转基地。在金波屿岛，总投资20亿元的年产70万吨不锈钢冷轧项目已投产，成为华东地区高品质不锈钢生产及下游产品高端制造基地。在舟山本岛，舟山老唐山码头正在打造粮食公共统仓群，首批18万吨的粮食统仓预计年底投入试运行。老唐山中转储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季宇恒说，老唐山码头是长三角地区最大的粮食进进口岸，依托全国最大的舟山江海直达船队，码头与长江沿线30多个港口建立了合作关系。公共统仓群项目建成后，使码头粮食机械量将在现有基础上翻一番，达到2000万吨。
4: 完成18万吨的自由统仓建设，然后在2030年之前完成另外的80万吨的统仓建设。自由统仓建成以后呢，争取是2030年呢是成为全国粮食机械量是第二大的码头，然后吞吐量呢成为全国第一，更好的是为长江中上游地区进行粮食的一个转运。
1: 随着硬件设施和软件服务的不断提升，去年舟山港域货物吞吐量首次突破7亿吨，占据宁波舟山港的半壁江山。在推进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中，舟山持续完善大宗商品加工产业链，依托浙石化年4000万吨炼化一体化项目的原料供应保障能力，舟山已在定海、金塘、高新区等5个拓展区块差异化布局高端树脂、电子薄膜、特种纤维等石化新材料产业。目前7个10亿元以上绿色石化与新材料在建项目投资完成率稳步提升，将携手打造万亿级产业版图，锚定建设国际大宗商品储运基地、加工基地、海事服务基地及贸易中心、交易中心。今年舟山全面启动落实7张清单、343项具体任务。浙江自贸区舟山管委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秦泽江说，
5: 聚焦大宗商品贸易便利化、投资自由化，不断深化制度性开放，持续

0: 分别与省海港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宁波舟山港则与西班牙瓦伦西亚港、法国哈罗帕港口联盟等签署绿色航运走廊倡议。省海港集团宁波舟山港集团总经理朱苗说，他们将和相关港口、航运企业、政府、行业机构一起，在重点航线应用零碳燃料、智能管理系统与清洁技术，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减排方案。
1: 到今年年底，新能源的捷卡保有量，我们目标是要达到1200台以上。我们也在推广船舶清洁能源的应用，优化移动式岸电箱等新型接电的模式。岸电的覆盖率，我们除了化工码头以外，其他的码头已经达到100%的全覆盖。下一步呢，我们要扩大呢 LNG 清洁燃料的加注规模，同时呢，积极的布局生物燃料油、绿色甲醇等绿色燃料的加注应用。
0: 中国多式联运发展报告、宁波舟山国际航运中心发展蓝皮书等研究成果在论坛上发布。作为海上丝路指数体系的新成员，宁波舟山出口集装箱出运运价指数也亮相论坛宣告投用。宁波航运交易所分析师钱航路说，这是目前全球唯一仅使用货代企业订仓成交且以出运价格数据编制发布的集装箱运价指数。
2: 该指数的正式发布将为全球市场提供真实透明的价格晴雨表和风险对冲工具，提升我国在重要航线上的定价权和话语权。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去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5: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6: 浙江之声，
7: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一行抵达嘉兴，到访敏实集团未来工厂。自2019年起，敏实已在塞尔维亚建成10家工厂。嘉兴之行将碰撞出怎样的合作火花呢？来听报道。
8: 武契奇一行一下车，一群跳着塞尔维亚传统科洛舞的人形机器人最先亮相。现场，机器人们不仅能叠衣服、写毛笔字，还能上生产线冲切铝条、搬运物流箱。塞尔维亚 PINK 电视台首席记者戈尔达纳乌泽拉克说：“
9: 我们简直是在未来，我们希望未来能很快能来到塞尔维亚。”
8: 敏实集团研发负责人叶国强今年已经是第二次见到武契奇总统，这一次他向客人介绍了新的合作图景，在塞尔维亚布局机器人制造基地。
10: 他看到这里的时候，他看到了希望啊，也非常的这个兴奋。我们是希望以塞尔维亚为基地的，希望通过这个 AI 对制造的这个赋能，也能够帮到我们塞尔维亚的这个产业的一个升级。
8: 正在参加铁杆青春制造未来国际青年交流营的塞尔维亚青年们还现场向武契奇展示了这几天来的学习成果。
11: 总统对这项技术非常感兴趣，我们很高兴机器人肯定会以更好的方式改变塞尔维亚。
12: 看到中国如此先进，真的是拥有美好的前景。我们两国之间的友谊将引领我们共同走向美好的未来。
8: 共同创造是当天的高频词。现场中塞青年文化交流中心正式揭幕，为中塞青年搭建长期化、机制化的交流平台。同步举行的塞尔维亚投资交流会上，四家中资企业围绕高科技、汽车零部件和先进制造业签下总投资超9亿欧元的协议。塞尔维亚总统亚历山大·武契奇说：
13: 我对一切都印象深刻，我对这座美丽的城市印象深刻，我对这里的绿色发展印象深刻，我对工业发展、对你们的高科技发展印象深刻。在各个领域，包括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解决方案、现代技术等在内的全方位合作，绝对会像老朋友一样亲密无间。
5: 经济大省，挑大梁。
8: 应用场景是新技术落地转化的关键要素。浙江近日发布浙江省加快新场景建设应用，推动科技和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赋能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全空间无人体系等24个重点领域。

0: 提速发展。请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1: 全空间无人体系指的是海陆空无人装备及其配套基础设施一体化运行与监管的新型综合体系。此次方案中具体涉及了低空经济和无人驾驶两个行业。在低空经济方面，方案不仅支持杭州、宁波、嘉兴、绍兴等地建设低空经济创新高地，还特别强调推动低空加典型场景在农林作业、电力巡检、工程建设等领域的应用。到2027年，全省将力争形成20个低空典型场景案例，并打造5个以上全国领先的商业新模式。在嘉兴，无人机正融入城市智慧化管理，工业级无人机装在高压喷淋系统，可以对高层建筑玻璃幕墙进行清洗，覆盖传统人工无法到达的大楼死角，一天可以清洗4000到6000平方米。运营这一项目的杭州浩云星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云博说，清洗之前还会对大楼外墙做一个全面体检。
2: 清洗之前呢，我们会有巡检机器通过它对整个玻璃外立面和大楼做一个三维建模和扫描，大楼外立面的健康状态，包括是否有漏水啊、粘坡啊，以及说外墙的腐蚀情况等等。
1: 在无人驾驶车辆领域，方案提出建立 L3 智能驾驶试点交通管理细则和政企联动运营机制，同时深化杭州、桐乡、德清车路云一体化试点及德清车联网试点建设。杭州是国家首批国家级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城市之一，已投入运营的滨江白马湖线智能环线无人小巴每天串联起白马湖、聚财路等4个站点，全程 8.6 公里，有效补充地铁接驳运力。华数传媒网络有限公司无人公交项目负责人陈超说，这些小巴能够精准识别红绿灯、行人和非机动车，车速控制在30公里每小时，车上还配备一名安全员。
3: 后续的话，考虑测试的这个稳定性，我们可能会延长相应的线路，包括把线路可能往的一些居民区去延长，来服务更多的人群。
1: 在人工智能方面，去年浙江规模以上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业收入达7131亿元，比上年增长20%。未来以场景开放为主要路径的人工智能核心技术攻关，仍是产业发展的主旋律，尤其在工业、科技、医疗、教育、文旅等优势赛道。浙江华瑞信息资讯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化纤产业大脑，整合了能效管理、工业互联等39个应用模块，接入设备4万多台。公司技术总监严培总说，借助累积的近30万亿条数据，可以为传统化纤企业提供数字化改造、降本增效等智慧服务。
4: 能够精准地计算到每一日的产量，对企业来说的话，它可以实时发现自己的生产流程上的整个的一个效能，做出精准的决策。
1: 按照方案规划，到2027年底，全省将打造300个以上人工智能加典型应用场景，国企滚动开放不低于60个人工智能加应用场景，推动新一代智能终端、企业智能体等在重点行业的应用普及率超过75%。人形机器人真正成为帮手的进程也在提速。方案提出优先推进人形机器人在文旅景点、商超零售、科技馆等场所应用，加快推进进场打工、围绕焊接、喷涂、装配等环节培育应用场景。方案还提出，从今年起，全省每年力争开放150个以上新场景，带动有效投资3000亿元以上。省发展规划研究院高端装备研究室主任吕鹏红认为，
5: 新的技术、新的产品不断涌现，需要一个场景的开放和培育，通过我们新的一个供给，能创造新的需求，打造新的增长点。
6: 2026宁波出口跨境电商博览会昨天开幕，作为华东跨境第一展，展会汇集了全国超3000家外贸工厂、跨境平台及服务商，打造选品采购跨境出海的全产业链高地。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姚欣的报道。
7: 下午2点多，宁波国际会展中心的直播大屏上，浙江派泰乐工艺品有限公司销售人员通过跨国连线向阿联酋采购商介绍最新推出的六鸟包。这是本次宁波跨博会创新推出的迪拜分会场线上采购对接会，为国内源头工厂与中东客商搭建1对1精准洽谈的桥梁，预计达成约5000万美元意向成交额。浙江派泰乐工艺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高永宝说，这次通过展会云端直采收获1000万元订单。
8: 我们厂里至少有10000只杯子，他今天订明天就发货，就非常快捷，帮我们开拓了中东的市场。
7: 本届博览会在宁波国际会展中心与姚中素国际会展中心同步办展，总面积超9万平方米，共设13个展馆，涵盖大家居、宠物及婴童、户外用品、电子及照明、工具及汽车用品等品类。展会深度连

0: 动全国优质产业带资源，拓展供应链广度与产业深度。余姚依托家电产业带，设立出口家电及配套展，吸引来自宁德、苏州等全国家电产业带优质企业参展。宁波国际会展中心还在现场搭建临海户外及庭院主题馆，形成多点支撑的供应链矩阵。来自临海的台州博吕达工艺品有限公司主营户外伞和庭院家具，公司业务总监秦斐说，
1: 这样的集中客户可以知道临海是户外休闲用品的产业基地，从而能够更精准地找到相对应产品的工厂，所以对我们来说是更有利更方便的。
0: 今年宁波跨博会还打造海外现货专区，依托大件云仓平台，300多款旺季热销产品提前备货到美、日、英、德、加五大核心市场海外仓，实现出单即发、本地配送。大件云仓招商经理刘海云说，从国内发给美国客户的货走海运可能需要40天，他们现货直发只要2到4天。
2: 比如说一件沙发在美国市场卖500美金，从中国发到美国单件发的话，海运费和运费的话可能就要300到500美金，通过我们大件云仓集中发过去，一件可能就控制在了80美金这样。
0: 据了解，本次博览会为期3天，预计吸引超10万人次专业观众到场对接。
3: 随着张雪机车刷屏全网，国产机车迎来全民关注热潮。浙江摩托车产业凭借硬核制造、技术深耕与全球布局，跑出外贸出海加速度。今年一至四月，全省摩托车出口近90亿元，同比增长超21%。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4: 浙江保标电子公司聚焦二轮电动车摩托车零部件研发，今年以来公司7条自动化生产线一直处于满负荷运转。财务总监潘磊说，
5: 主要的研发的产品啊，包括 LED 灯、中控产品，还有仪表，还有锁具，主要是这几个大类。我们肯定还是要坚持加大这个研发投入啊，包括要提升产品的一些技术性能。
4: 零部件稳健领跑，浙江的整车企业更是以技术立身、品质出海。春风动力的中大排量燃油摩托销量常年位居全国首位，同时抢抓电动化风口，积极开拓巴基斯坦、孟加拉、韩国等新兴市场。前4个月，电动摩托车出口同比大增72.5%。公司营销副总经理郑英豪说：“
6: 还是靠产品质量，我们在很多国家，我们产品的售价并不会低于国际上其他品牌的售价。”
4: 在浙江天鹰机车公司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全力组装产品，每天可下线近500辆机车，发往欧洲、北美及东南亚市场。公司总经理张文祥说，订单持续攀升源于企业精准的市场开发与核心产品的进一步升级。
7: 我们又会推出3到4款新产品，不光是它在外观上面做了一些创新，而且它的那个在动力方面我们也做了一些更高的提升。总体的那个产值我们能够达到1.3个亿左右，跟我去年下半年相比的话，我们增长了60%左右。
4: 以赛事出研发，以技术突围，成为这起出海的核心底气。在温岭，钱江摩托将赛道技术转化为民用实力，旗下赛800RR 登陆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与国际一线品牌同场竞技，把赛道极致研发经验反哺量产车型。公司副总裁许斌说，目前产品已销往全球150个国家。
8: 我们呢非常多的这个技术的投入，去跟国际上的其他的一些知名品牌同场竞技，展现我们车辆的一个优良的一个性能和品质。我们其实对赛800的外观啊重新进行了优化，不断的做风洞试验，所以说在技术上面的这样的一些积累和沉淀，试售车的改善我觉得是相当有帮助。
4: 杭州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白炯业说，依托完善的产业集群、持续的技术创新和全球化产能布局，浙江摩托正借势行业热潮，在全球赛道上越跑越稳，成为浙江高端制造扬帆出海的亮眼名片。
9: 机电产品呢，一直是我们浙江省的主要出口大类商品当中的，这个摩托车表现得非常好，增速超过了2位数。近年来，我省抓住科技发展机遇，不断打造制造业生产基地，提升产品附加值，外贸出口产品结构的在持续的优化。
10: 近日，省人社厅联合省财政厅印发《浙江省技工院校省级产教融合特色专业群建设项目实施办法》，明确在“十五五”期间，全省计划支持建设70个左右技工院校省级产教融合特色专业群，精准对接浙江415X 先进制造业集群及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提升高技能人才培养能力。专业群以核心专业带动2至5个技术领域相近、职业岗位相关、教学资源共享、发展逻辑紧密的专业，精准培养契合产业需求的高技能复合人才。按行业不同分 A 类，主打制造及信息行业 ；B 类涵盖商贸服务等其他行业，并设重点一般项目。新兴产业专业群申报门槛适当放宽，院校需满足办学规模、高技能学生占比与5家以上规上企业深度合作等条件。资金实行基准加浮动补助 ，A 类重点项目每年补助400万元 ，B 类一般项目每年150万元，重点用于实训设备、教学改革等。项目2026至2030年建设，期间实行年度报告、中期评估和期满验收制度。如动态不合格，将停拨资金，限制申报。
3: 全省首批文化特派员工作总结交流会暨第二批文化特派员选派启动仪式昨天在省人民大会堂举行。首批文化特派员交出2年深耕基层的答卷，第二批文化特派员即将启程，以文化力量持续赋能乡村振兴。
11: 现在是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5一大放假聚会来袭。聚会一，黄金新品上柜，每克直降120元，公费8.8折。聚会二，旧金换新金，不限品牌，一克换一克。聚会三，彩金满1510元，立减450元。聚会四，钻石满1510元，立减480元。钻石情侣戒1件8折，2件7.5折。聚会五，翡翠满1510元，立减600元。聚会六，购婚庆3金1钻送1金。聚会七，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2；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6；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0。
12: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的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3: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 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12: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

0: 折大酬宾。后亮经建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后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0: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2班1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1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1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1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
2: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0: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2: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3: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邻里互助专栏今天播出，城南社区养老有个邻里帮。市政协开展送医送药下乡义诊活动。浙江省第17届大学生运动会乒乓球赛在江开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江山台记者郑家豪报道。聚焦老年群体多样化养老需求，虎山街道城南社区探索推出邻里帮互助养老服务模式。通过邻里结对、线上互助、低偿服务等方式，把养老服务送到老人身边，让社区养老更有温度、更接地气。近日，虎山街道城南社区共享食堂收到了辖区住户段秋红送来的3袋大米和10几斤猪肉。据了解，段秋红刚从山东青岛到江山照顾孙子，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连吃饭都成了难题。偶然听说社区有个共享食堂，他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走了进去。居民段秋红：
8: 这菜的味道，这饭也做得好，这又干净，卫生又找好，这照顾老人又做得又无微不至，真的很好。我感觉到我也应该买个好的米，买个好的肉哈，给他们奉献在这里。
7: 从受益者到回馈者，段秋红用自己的方式诠释了城南社区邻里帮互助养老的温度。城南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王石芬：
9: 我们城南社区的老年人呢，情况跟很多社区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这边大多数是从乡下过来帮子女带孩子的，流动性很大。比如说孙儿他们大了以后啊，他们就回老家，回自己老家的这种的。
7: 高龄随迁，这些词背后是一个个具体的人。今年90岁的徐雨英，儿女不在身边，灯泡坏了没人换，吃饭也3天2头凑合。像他这样的老人在城南社区并不少见。社区摸索出了一套网格支撑邻里互助、专业赋能、公益低偿、积分激励的邻里帮互助养老服务体系。老人点单，志愿者接单，闭环跑起来，帮扶有了方向，徐雨英的午饭很快也就有了着落。每个工作日的午饭时间，志愿者吴水友在共享食堂打好饭送上门。今年以来，城南社区累计入户走访约400人次，建立一人一档信息库，覆盖重点老人61名，梳理出社区能人71名。送完午饭，吴水友又在邻里互助群里接了一单，给61岁的毛和爱送代办的老年证。这个邻里互助群是怎么来的？王石芬告诉记者，考虑到很多老人不会用智能手机，社区想了个办法，让子女当联络员。社区目前已搭建了5个线上邻里互助群，老人的需求告诉子女，子女再发到邻里互助微信群里。互助要长久，光靠热心还不够，社区采取了低偿模式，广泛链接辖区爱心商户，让老人从油盐酱醋到衣食住行的需求都能找到回应。早餐店店主徐通：
10: 关爱老人这一块的话，我们店里推出就是给他们一个9折的优惠，希望他们就是然后吃到更营养更新鲜的食材。
7: 在城南社区有一句话被反复提起，需求在哪儿，服务就到哪儿，能力在哪儿，岗位就设在哪儿。过去大水漫灌式的服务，如今转向精准滴灌式的帮扶，这些改变正逐渐变成日常的烟火气。
0: 江山台记者毛军报道。5月26号上午，市政协组织部分医卫界政协委员及医疗专家前往谭石镇开展送医送药下乡义诊活动。市政协主席季根寿、副主席何正芳看望慰问了参加义诊的医疗专家和卫计人员。8时30分，在谭石镇政府一楼会议室，前来就诊的群众排起了长队。 省中医院下派专家以及市人民医院、市中医院、市妇幼保健院的医护人员，现场开设中医科、肾内科、呼吸内科、儿科、妇产科等十余个专科诊台，为当地村民测血糖、量血压，提供常见病、慢性病的咨询、筛查和诊疗，发放健康手册，免费赠送药品。活动期间，季根寿与相关负责人和就诊群众深入交流，了解义诊开展情况、基层医疗需求与实际困难等。季根寿指出，送医送药下乡义诊活动是市政协立足界别优势、践行为民宗旨、密切联系群众的生动实践。要持续完善医疗服务体系，充分挖掘本地中医特色，强化治未病内涵建设，做优巡回医疗等服务，进一步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广大政协委员要立足专业优势和界别特色，主动深入基层，贴近群众，努力为群众提供更加普惠优质的健康服务。此次活动由市政协携手市卫健局、市计生协会、磐石镇联合开展。据统计，本次义诊活动共服务当地群众225人次，发放健康手册200余份，免费发放药品价值2000多元。期间，参与义诊的部分医疗专家还前往当地行动不便的群众家中，提供一对一诊疗服务。
7: 江山台记者方晶晶、宋超报道。5月26号上午，浙江省第17届大学生运动会乒乓球甲丙丁组比赛在江山虎山运动公园开赛。来自浙江大学、宁波大学、浙江工商大学等全省55所高校的473名运动员参赛。体育馆内一张张球台整齐排列，场馆内清脆的乒乓声此起彼伏。浙江大学参赛运动员孔德宇：
11: 这次来到这样的大场馆还是很兴奋，然后参赛的队伍和选手也很多，状态比训练的时候还是不一样，还是更加兴奋，也更紧张了。很期待还是团体争取拿名次，然后毕竟是大运会，然后对我来说意义也比较重要。
7: 浙江工商大学参赛运动员廖张毅：
12: 还是很有那种竞技体育的那种气氛的，还是非常，还是有一定的紧张吧，但是还是有很多热血。我之前打比赛的球馆没有，很少有比这个球馆做的就是更舒适的，氛围也很好。
7: 据了解，浙江省大学生运动会每4年举办一次，本次比赛由省教育厅、省体育局联合主办，浙江工商大学、江山市体育局承办。赛事设甲丙丁三个组别，竞赛项目包含男女团体、男女单打、男女双打和混合双打，比赛将持续至5月30号。浙江省学校体育协会大学乒乓球分会秘书长汪林介绍，本次赛事是江山首次承办浙江省大学生运动会乒乓球比赛，本次参赛选手整体实力出众，不少选手从小接受系统训练，基本功扎实，让赛事对抗更加激烈，看点十足。
0: 江山台记者方晶晶、宋超报道。作为近两年观赏鱼圈新晋热门宠儿，身披古钱纹路的铜钱鳜已在江山实现稳定培育与繁殖。近日，记者走进鹤村镇鱼头村的浙江鱼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工厂化育苗车间，一尾尾开口30多天的铜钱鳜鱼苗成群结队在水中畅游。公司负责人江小华正细心查看铜钱鳜幼苗生长情况。浙江鱼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江小华：
13: 偶然发现，感觉这个花纹好看，然后它有寓意，铜钱鳜嘛，它的花纹是带金边的。种鱼原生鱼采集很难，它繁殖跟斑鳜一样的。
0: 江小华介绍，鳜鱼繁殖季一般在每年4月底至6月。铜钱鳜是斑鳜的稀有变异品种，体表布满朱砂色或黄褐色铜钱状斑纹，多作为观赏鱼被小众玩家饲养于水族箱内。2024年，江小华寻访到12尾原生铜钱鳜种鱼，着手开展保育与扩繁工作。江小华：
13: 我们今年做了大概是8000到10000，鱼苗，大众对它的花纹比较认可，它的价值也很高，寓意也好，关键是比较稀少，物以稀为贵嘛。
0: 目前在观赏鱼市场，体长10公分以上的铜钱鳜苗，单条售价可达1600至2000元。虽身价不菲，但铜钱鳜养殖门槛较高，水质、水温、饵料均需精准把控， 且鱼只以活饵为食。江小华，
14: 所以我细菌感染

0: 技术上感染啊，水质这方面，那我们就是靠凭经验嘛，啊，系统隔绝啊，水体隔绝啊，水源隔绝啊。
1: 目前江山产铜钱柜已销往全国各地，主要依托各大线上平台流通，不少流量博主和资深水族从业者都是他的爱好者。江小华，
0: 市场反馈比较好，现在预定我们有5家客户预定18000多条，目前做了8000条，大家预定非常热情。
1: 铜钱柜的走红出圈离不开专业化的养殖条件与技术积累。江小华专注斑桂养殖多年，他的养殖基地年产斑桂近10万公斤，产品品质优良，销路稳定。他通过自主研发，攻克桂鱼仅摄食活饵的养殖痛点，实现养殖成本可控，同时引入工厂化循环水先进养殖模式，推动江山斑桂产业规模化发展。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特色水产养殖发展，出台专项政策扶持工业化循环水养殖，重点培育斑桂等名贵稀流性鱼类产业，对固定资产投资超1000万元的养殖主体，建成后最高可给予500万元一次性奖励，有效激发市场主体养殖热情。
2: 江山台记者朱超报道。5月25号上午，2026年养老护理专场招聘会在市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举行。招聘会聚焦持证学员及参训妇女的就业需求，精准匹配岗位，吸引300余名求职者到场择业。本次招聘会由市人力社保局、市妇联、市民政局、市人力资源产业园联合江山市新语学校共同举办。今年3月，我市结合市场用工需求与群众就业意愿，开展养老护理员专项免费培训，累计吸引100余名妇女参训。目前首批参训学员已完成职业技能等级考核，整体持证率超过90%，为本次招聘会储备了技能型人才。招聘现场，不少参训学员手持职业技能证书，踊跃咨询岗位，投递简历。学员柴东菊，
3: 培训过，就关于养老方面的这些东西吧，看看有没有自己适合的吧。
2: 浙江普康智慧养老科技有限公司江山分公司经理胡艳丽，
4: 年龄稍微大一点没关系，只要有证，我们都要求持证上岗。这样的招聘人群就是针对我们现在有一个民政的这个居家上门服务项目，针对这个照顾老人这方面的这个护理人员，目前我们是10名左右吧。
2: 科邦江山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王新林，
5: 市场有这个比较大的需求，而且我们就是养老机构也在这个在蓬勃的发展，所以说对人才这方面的需求也是比较大的。
2: 本次招聘会共有27家企业到场揽才，其中包括16家专业养老服务机构，累计释放岗位64个，用工需求269人。依托多部门联动宣传、精准动员以及培训机构定向推送资源，现场共有141名求职者与企业达成就业意向。
1: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是朝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6: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1: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7: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8: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7: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8: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7: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尚，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7: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员。

0: 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四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四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1: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2: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1: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3: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1: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0: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4: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八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2: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2: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2: 老妈放心，忘不了。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漉电台，我是主播游小黎。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